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女子平衡木和男子双杠三个单项的转播。首先来关注男子吊环的决赛。首先上场的这是一位世界名将，来自美国的选手唐纳·惠腾伯格，今年31岁的老将，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是惊艳亮相，一举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吊环倒立的位置稍微有一些晃动，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落下成水平十字。后摆成倒立。下法全力的控制，但是没有能够站稳啊。惠腾伯格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仅次于中国选手刘恒宇。刘恒宇是凭借14.266分排在了第一名，他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啊都是相当可观的。对于唐纳·惠腾伯格来说，去年的规则对他还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大家对于去年世锦赛还有印象的话，还能够记得唐纳·惠腾伯格当时是拿出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G 组下法。当时的规则呢是下法的难度分直接就是下法的组别分，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出一个0.7的下法，那不仅仅这个分数是一个高难度的下法，另外它的组别也可以获得0.7的分数，另外站稳还能够再加0.1，这就让很多下法非常高难度动作的选手有这种翻身的机会啊。如果说环上的分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下法有时候能进行很大的弥补。但是进入到今年的规则之后呢，把这个下法难度分等同于组别分的这个规则给取消掉了，所以说大家现在更多的拼的还是吊环上的这个难度动作啊，想要通过下法去增加自己分数的这个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到了今年之后，惠腾伯格的整体的难度分值呢也是会有所下降啊，而且他也不再使用他的超高难度下法。今天的整体完成度呢并没有资格赛那么好啊，资格赛他的下法是完全站稳了，今天没有能够完全站住，这样的话最终得分13.966分。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成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

最后的下罚，暂定，跑得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我们看他的上肢的肌肉线条啊，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刘恒宇近几年也是在无论是国内赛场还是国际赛场上，都在吊环这个项目中有非常出色和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他是职业生涯当中达到了一个高光时刻啊，不仅在全国冠军赛当中站上了吊环项目的最高领奖台，并且还在20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啊，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罚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啊。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今天的决赛大家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像惠腾伯格，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阿维蒂扬啊，他们在资格赛当中的下法都是完全站稳的，但是决赛当中并没有上佳的这个落地的表现，但在环上的姿态啊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阿维蒂扬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目前是参加了科特布斯和开罗两站，科特布斯站是14.366分，拿到了吊环项目的冠军，开罗站呢是14.300分，收获了亚军，这也是他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三站世界杯比赛。

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 14.133 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科萨克，这个赛当中是拿到了 14.000 分，排在了第五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他也是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完成质量。

直臂直体拉上成水平十字。后摆成倒十字会有一定的角度，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摆环倒立。十字位置非常不错，弹十字，下法站定，漂亮。土耳其选手科萨克啊，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下法当中完全站定的选手，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他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首先呢，他的难度分啊是处在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我们刚刚看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是全场最高，达到了5.7。那科萨克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5。水平十字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倒十字的位置在手臂啊和水平线之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夹角啊，这都是扣分点。他的下法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啊，在这一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下法都站稳了。科萨克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25年的世界杯啊，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站都拿到了吊环项目的铜牌。镜头也是给到了目前的排名前三位的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第一名，土耳其选手科萨克的分数14.133分排名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

赫珀斯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当时呢，在跳马项目中是收获了铜牌，另外他的吊环单项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是排在了第七名。今天赫珀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珀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确实，两位选手在难度价值上啊，都是全场最高实力的拥有者。来看一下赫珀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刘恒宇在本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全部呈现出了如同教科书般的完美完成质量，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非常高，14.366分，超过了一众世界名将强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吊环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选手刘恒宇。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平衡木的决赛。中国选手田卓凡今年是17岁，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田卓凡的难度分是6.0，完成分是7.5，最终是拿到了13.500分，排在了资格赛的第三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今天也是第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第一串非常顺利的完成。漂亮，哦，这一串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非常可惜出现了掉木的情况。那希望田竹凡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我们好好的完成后面的比赛。挺身前空翻，纵分腿，后手翻，交换腿结环，后手翻，横分跳，起松跳，横木一百八，后手翻横木落啊，同样是引得了全场的喝彩。最后的下法是两周，漂亮。后半串的完成还是非常顺利的啊。其实对于田竹凡来说，又有亮眼之处，又有可惜之处啊。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田竹凡来讲啊，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现失误之后，稳住自己，把后半套完成的这么漂亮，还是非常难得的。今年17岁的田竹凡啊，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去年参加过安塔利亚的世界杯比赛，那是他第一次参赛。

0: 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西耶克战是田卓凡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上一次参赛呢，他的高低杠和平衡木都收获了铜牌。今天啊，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吊木的情况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之外，其实其他的部分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木上的动作也是干净利落，并且它今天的难度价值可以有不少的提升。我们看它在今天难度串啊顺利完成之后，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6.5，所以和资格赛区相比的话，难度分是有一个0.5的提升的。完成分比较可惜一点，会因为掉墨的情况产生更多的扣除。那我们看田卓凡还是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啊，确实，除了刚刚那个掉墨之外，其他的部分完成的非常出色啊，还是很好的一套动作的。
1: 谢谢大家好，好了。要大家都得，大家要大家得，好了，爸爸都准备，他都不用接触到那些人，我们一起。We wait for the lights. There's a coach. Hey, Nihao. Dobre sutra. Hi.
0: 裁判员通常在这个时间回放录像去看啊，主要是看难度串，是否可以认定。今天的难度价值6.5，完成分给到了6.766，13.266的分数。第一个上场，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法国小将，今年15岁的埃琳娜·克拉斯。她在资格赛当中是5.6的难度，8.033的完成，凭借13.633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决赛。交换腿跳上。前手翻前团。

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脚分拉拉提，拉拉提，交换腿跳，总分180度。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口气两个下，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15岁的法国小将克拉斯，他呢在去年的世青赛当中，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位选手啊。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他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一名，最终的决赛是收获了亚军。另外呢，他在各个单项当中也是有过亮眼表现啊，比如说他的跳马，包括高低杠啊、平衡木还有自由操，4个单项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自由操是收获了亚军啊。另外排名不错的还有高低杠项目，是排在了第4位，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世界杯赛事。那今天失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有一个手八木的情况，也是扣分，完成分会扣的比较多的部分。

分，其他的会有一些轻微的小晃。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他是难度和完成啊非常均衡的一位选手。中国选手田卓凡此前的分数6.5的难度，最终得分是13.266分。法国选手克拉斯呢，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去和田卓凡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田卓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全场难度最高的拥有者，但是法国选手克拉斯他的完成质量会更优秀一些，所以会有一个不错的完成分。看一下克拉斯的分数，5.7的难度，7.533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2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卢比斯泰西，他的难度价值并不是非常高，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八名，晋级到决赛。交换腿跳上，进入到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漂亮，挺身侧空翻拉拉体。挺身前空翻纵分跳，这个部分应该是断连接了，纵分跳接一个稀松跳。

毽子后团两周下，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这个选手今年是21岁，在职业生涯当中此前是参加过2021年的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5位。这此前他参加世界杯的赛事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多哈世界杯，那个时候他的跳马和自由操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排在了第15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的平衡木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而他今天这一套的表现啊，和资格赛区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其实单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它的难度套啊和资格赛是保持了一致啊，难度分值应该都是5.2的分数，但完成的质量和资格赛相比，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5.2的难度，7.8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13.066分，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是9岁的埃斯波西托。他在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

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名第一位晋级决赛。哦，开场串的难度价值很高，有一个大晃，但是控制住了。第二串同样是顺利完成，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挺身侧空翻，蹲转一周两周七八十度。

幕上的舞蹈动作编排下发，后期两周下也是站得非常稳定。埃斯波西托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意大利女子团体的成员，和队伍一起是收获了亚军。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参加过2届世界锦标赛的选手。23年的世锦赛，她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9，22年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巴黎奥运会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另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她的个人单项啊，女子平衡木是收获了铜牌。女子团体也是和意大利女团一起收获了亚军啊，两个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满意的答卷。那今天的比赛呢，整体来讲虽然说完成度没有资格赛那么理想，但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均衡，就是难度和完成质量保持得很均衡的一位选手。他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在2023年啊，当时是参加了德国科特布斯站的分站赛。女子跳马是收获了冠军，自由操是拿到了亚军。当时他还是以腿部力量见长啊，比较擅长跳马和自由操的选手，慢慢呢也是发展为全项的个人全能型的选手。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6啊，主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目前的前三名保持者。田卓凡当前的成绩啊，是可以排在第2位。啊，埃斯波西托的成绩出来了，13.666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田卓凡最终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啊。意大利选手埃斯波西托是凭借5.6的难度，8.066的完成，最终收获了13.666分，拿到了本站比赛女子平衡木的冠军。镜头也是跟随埃斯波西托向他表示祝贺。在画面最左侧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15岁的科拉斯，他今天是5.9的难度，7.533的完成分，最终是凭借13.433分收获了亚军。画面最右侧的中国选手田卓凡啊，今天他的难度价值是全场最高的6.5分，第一个上场也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在失误之后把自己的成套后半段还是完成得非常完美，最终呢是凭借6.5的难度价值13.266分收获了本场。

0: 战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铜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男子双杠的决赛现场。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今年27岁的乔弗雷泽。这位选手呢也是一位老将了，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奥运会，在本站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4位，24.266分。

挂壁躯体前空翻一周起倒立，倒立转体180度，后上180度，后上，这个位置的身体姿态，一会儿通过慢动作的回放看一下身体有没有蹭杠啊。大回环成一杠倒立，从一杠直接接西里滑儿，再来一个西里滑儿，团两周180度下啊，这个下法还是落得比较深一些。还是凭借自己的腿部力量和稳定的心态控制住了。这个动作还是有摔倒的风险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弗雷泽的去年世锦赛啊，在男子单杠这个项目当中是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收获了铜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分别是东京和巴黎。巴黎奥运会他的男子个人全能啊是排在了第五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今天这一套动作呢，和他的资格赛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6的难度套。完成质量，确实和资格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看身体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蹭杠的，这个位置会产生比较多的完成分扣分，落地也是会有一些紧啊。主要是起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它的翻转也是没有比较充分的一个高度去完成。5.6 的难度，8.333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3.933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老将，今年31岁的唐纳·惠腾伯格。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吊环的冠军获得者，男子双杠在世锦赛中是排在了第5名。今天也是具备着很强的领奖台竞争力啊，主要看一下决赛的发挥。挂臂躯体前空翻呈倒立，倒立转体180，后上180度，向后大回环转体180度，转身前空翻一周半程挂臂，一个这组的高难度动作啊，完成的非常出色。后转两周挂，分腿前空翻1/4程挂，同样是出色完成。下法也是稳稳站定。惠腾伯格今天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我们看他现在也是比较激动啊，确实拼了一把。因为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其实他上难度了，今天在难度方面有一个不错的提升，把资格赛5.5的难度套提升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5.8的成套动作。并且他的成套当中是拥有着 G 组的高难度单个动作，其他的难度也是非常均衡，整体的完成质量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个动作高难度的动作，并且伴随着高质量的完成，这绝对是一个领奖台的成套动作，确实在各个方面来讲发挥的都很出色。这惠腾伯格的职业生涯从2014年就开始参加一些世界体联的世界杯挑战赛了，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啊，多年以来征战世界锦标赛其实也是达到了6届啊，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也是追溯到2014年的南宁世锦赛，但是多年以来一直是没有非常好的收获啊，终于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在男子吊环这个项目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今天5.8的难度套8.7的完成啊，14.6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位。现在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今年32岁的老将阿里坎。在资格赛当中他是5.7的难度，8.733的完成，凭借14.533分排在资格赛的第二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双杠也是他的优势项目啊。

挂壁马库兹。

身穿马裤子，心里支撑180。最后的下法没有完全站定啊，稍有可惜之处。就他的资格赛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点啊，当时是下法完全站定，所以还拿到了0.1的下法额外加分。今天的应该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的加难度啊，还是给阿里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整体从阿里坎的完成质量来看的话，稍微还是有一些紧，而且完成动作的过程也是相对会更加谨慎一些啊。我们看他的停顿也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当然有的动作是必须要求停够2秒，但是有的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在控制自己，在调整自己的气息。阿里坎这位老将呢，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分别是里约、东京和巴黎。他表现最好的一届是东京奥运会，当时男子双杠项目他是收获了铜牌。巴黎奥运会呢，双杠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是排在了第5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阿里坎在此前的土耳其安塔利亚站也是参加了比赛，单项参加了鞍马和双杠2项目，双杠也是收获了铜牌啊。今天的成绩14.333分，目前是暂列第2位啊，排在了惠腾伯格之后。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乔纳斯·拉什沃斯。这个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6位，难度分是5.5，完成分8.466，凭借13.966分晋级到决赛当中。裤子，来换成横杠倒立，横杠的犀利，来换360。佩佩尔特。巴夫萨。还是相对比较吃力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啊。这也是一位相对比较年轻的小将，大赛经验也不是非常的丰富。今年20岁的拉什沃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世界杯的比赛他是去年啊只参加了科特布斯一站，比了3个单项，分别是鞍马、双杠和单杠。3个项目当中，排名比较高的是单杠，排在了第10位，也是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分站赛。而对于他来讲，能够在双杠这个项目当中晋级到决赛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此前的世界杯各个单项，其他的单项都没有晋级到决赛过啊，这是第一次进入到单项的决赛当中。他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错的啊，刚刚我们看惠腾伯格的难度是达到了5.8，
那他这一套动作

0: 单从难度方面来看，其实可以达到5.7，但是它主要就是完成质量会偏差一些。无论是在杠上的动作，还是包括我们看最后的下法，都能够感觉到稍微有一些吃力。也是还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位选手，今天的得分13.90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四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今年19岁的巴拉哈斯。本站世界杯他的男子双杠是全场的资格赛最高难度分6.1，完成分是达到了8.666，凭借14.766分排名全场第一位，晋级到了决赛中。来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挂壁躯体前空翻一周成倒立，白环马库兹，后上成一杠倒立，一杠的西里华尔，再来一个支撑马库兹，后上180，漂亮，下法也是稳稳站住啊！今天也是在惠腾伯格之后啊，第二位在下法当中纹丝不动的选手。巴拉哈斯年仅19岁啊，但是已经是贵为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了。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单杠的亚军，但男子双杠稍有可惜啊，资格赛没有发挥好，所以排在了第14位，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但他的双杠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去年呢，巴拉哈斯也是参加了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排在了第6位，这也是这个周期当中我们比较重点来关注的一位选手。他今年的参赛还是非常积极的，这个赛季呢世界杯的比赛目前已经参加了科特布斯、巴库、安塔利亚和开罗4站了，这是他参加的第5站比赛，而这也仅仅是这个赛季的第5站比赛，也就是说他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参加了每一站的世界杯比赛。今天决赛同样是最高难度的拥有者，也是拿出了他资格赛相同的6.1难度套，完成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而此前的安塔利亚站他已经收获了男子双杠的亚军，另外巴库站他也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啊，收获了金牌。看一下今天的成绩，6.1的全场最高难度，8.666的完成分，下法站定加0.1，最终得分14.866分。我们要恭喜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巴拉哈斯，是收获了奥西耶克站男子双杠项目的金牌。最终拿到亚军的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收获铜牌的是土耳其选手阿里坎。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的焦点之战。AC 米兰坐镇主场来面对尤文图斯，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上半场比赛当中呢 ，AC 米兰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尤文图斯队则是从左向右进攻。本赛季意甲联赛的33轮比赛过后，两支球队的目前都处在下个赛季能够征战欧冠联赛的区域当中。AC米兰队呢积66分，暂时排名积分榜的第二位，落后排名榜首的同城对手国际米兰队12分，而尤文图斯呢则是积63分，暂时排名联赛第四位。在联赛还剩5轮的情况之下，两队呢目前占据着4个欧冠席位当中的两个。文图斯呢暂时领先排名第五位的科莫队5分。在联赛最后阶段，对于两支队伍来说，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争取保住联赛排名前4的位置。给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队这边，球队呢是排出352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6号队长麦尼昂，三中卫包括23号托莫里、46号加比亚以及31号帕夫洛维奇。 AC 米兰队的主教练阿莱格里，他曾经也长时间执教过尤文图斯。 AC 米兰队今天的左边一位是33号巴尔泰萨吉，右边一位56号萨勒马克尔斯，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19号优素福福法纳、14号莫德里奇以及12号拉比奥，进攻线上两名锋线球员10号莱奥以及11号普利西奇。在尤文图斯这边啊，球队是排出3-4-2-1的阵型，门将16号迪格雷戈里奥，三中卫包括6号劳埃德凯利、3号布雷默以及15号卡鲁鲁，左边一位27号安德烈亚坎比亚索，右边一位22号麦克尼，在中场的中路包括19号凯弗伦图拉姆以及队长5号洛卡特利，在锋线位置突前的是30号乔纳森戴维，在戴维的身后有13号博加以及7号弗朗西斯科孔塞桑。相较于上周末1-0击败维罗纳的比赛， AC 米兰队呢只做出了一处的人员调整，在右边一位的位置，萨勒马克尔斯是顶替了阿泰卡梅，这是球队先发阵容当中做出的唯一变化。

而尤文图斯这边呢，与七天之前2-0战胜博洛尼亚的比赛相比，他们也只做出了一处人员调整，在中场位置，凯弗伦·图拉姆顶替了霍尔姆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

拉斐尔莱奥，这个赛季呢在联赛当中九个进球三个助攻。莱奥的上一个进球呢还要追溯到联赛第27轮，球队客场2-0战胜克雷莫内塞的比赛当中打进。上轮比赛呢，拉斐尔莱奥是送出一记助攻。这球没有能够及时护住，我猜桑这个底盘低啊，脚下频率也快，先卡住了身位，身后的球员犯规。伊斯米兰左边翼位位置上是33号巴尔泰萨奇。达标，这下脚下球被麦肯尼断下，右路找到弗朗西斯科孔塞桑，一对一的机会选择内切，没有射门机会。埃弗伦图拉姆调整之后左脚射门，这球第一下停球稍微大了一些，最终是造成了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机会，角球的主罚人进行了一下更换，原本是孔塞桑要来主罚，换成了博加，博加直接起前点，被 AC 米兰队偷球解围。还有反击的机会，莫德里奇观察队友的跑位，交给身后的莱奥，再给到莫德里奇，第一时间想往前顺，这次正面的防守做得不错。卡鲁鲁麦肯尼呢有一手大力接外球的功夫，看这球是不是会直接往禁区内来掷。这球出手之后感觉两边用力稍微有点不均，这球没扔好。这是 AC 米兰队最近两个赛季33轮比赛过后的一个对比情况。这个赛季在阿莱格里的带领之下，可以说球队还是在表现方面有所提升。上个赛季呢 AC 米兰队是排名联赛第八，最终以联赛第八的成绩结束了赛季。

开场之后呢，双方的攻防节奏打得都不快。像这样的强强对话，而且又事关欧冠席位之争，两个队伍打得都比较谨慎。

后场的逼抢，罗卡特利犯规，这下对拉比奥的犯规动作稍微有点大。本场比赛的总裁判是38岁的西蒙尼索扎，这下膝盖撞拉比奥的腿啊，撞的应该是比较疼的啊。我看到左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用力向前顶的动作。斯巴莱蒂，阿莱格里首次执掌 AC 米兰的教鞭，是在2010年的7月到2014年的1月份。画面给到的是意甲联赛的主席西莫内利。刚才说到呢，阿莱格里第一次执掌 AC 米兰的教鞭，带队超过了3年半的时间。当时带领球队的胜率呢是达到51.1%。

阿拉格里呢之前带领AC米兰队是拿下过一座意甲联赛的冠军，那是2010-11赛季，在2011-12赛季拿下意大利超级杯的冠军。随后阿拉格里最主要的成就啊，都是在尤文图斯期间获得，他带领尤文图斯队拿下5次联赛冠军以及5个意大利杯的冠军。其中呢，带领尤文图斯是从2014-15赛季开始，2014-15、2015-16、2016-17、2017-18和2018-19实现意甲联赛的5连冠。

双方有球在脚的情况之下踢的都比较耐心啊，不贸然的向前推进。这球凯利向前的传球直接啊传出了底线，托马里直接把球护出了底线。格莱德凯利他出自布里斯托尔的青训，随后在伯恩茅斯队效力多年，并且在英超赛场踢出名头，之后转会到纽卡斯尔联队。他是在2025年的7月份转投到尤文图斯帐下。弗拉霍维奇呢，之前一直是有小腿的伤病，这场比赛呢，终于是伤愈复出，能够坐上替补席。到了赛季末期啊，球员累积疲劳之后，确实很容易出现受伤的情况。再加上今年是世界杯年，所以很多球员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的保护，也是更加严谨一些。普利西奇现在回撤的位置也比较深。

阿彪，看这次右路顺得很漂亮，左边路连续向前的推进，观察队友的位置，哎呦，这脚球直接选择自己射门了，尤苏夫·福瓦纳。第一下停球往前一顺，正好过掉了对方的防守权，这下顺得很漂亮，节奏也很快。这脚都观察了一下之后，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顺势自己直接打门。

左边路传到孙大伟，一对一的机会，斜四十五度没有起球，因为禁区内呢，球到孙大伟撤出来之后，就没有全气争顶。

加弗伦图拉姆。嗯，这下本来孙大伟想向前传球，仍然是没有能够传进去。AC米兰队现在是低位防守。整个防守阵型组织的非常紧密啊。拉标。主裁判西蒙尼索扎还是吹罚了拉比奥的犯规。这球虽然碰到了球，但随后呢有一个剪刀脚的动作，蓝腿直接将布雷默的脚踝夹到了一块，这个动作看上去还是比较危险。安德烈亚·坎比亚索，好，再掉，这个战术是基本打成的。角球，孔塞桑开一个战术，给到外围，快速的转移，感觉这次战术配合并没有能够打成啊。45度的斜传直接出了底线，感觉还不如直接传一脚啊，看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画面给到俱乐部的老板卡迪纳尔，卡迪纳尔呢是 AC 米兰俱乐部背后的恒鸟资本的创始人和掌舵者。在2022年，当时恒鸟资本呢是以12亿欧元完成了对 AC 米兰的收购。在今年的1月份啊，恒鸟资本呢完成了对收购贷款的重组，实现了对俱乐部的完全独立控股。对，向前的直塞力量给的稍微大了一些，但这条线路看的还是非常准的。尤文图斯的反击机会，麦克尼这次的直塞也是迫不得已之下，只有这一条线路可以去选择。这边麦克尼受伤倒地，裁判员马上确定比赛。刚才被撞了这一下。

很难受啊。小明赶紧招呼队医进场。肯尼和托莫利两个人撞了一下，火托莫利这一下撞的确实比较狠，那肯尼就像撞上一堵墙一样。那肯尼呢和普利西奇两个人都是美国国脚，在即将开始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他们将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的队员来进行比赛。那肯尼应该是右下巴这个位置被撞了一下，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霍尔姆刚才也在进行热身。

托马里，今天他在进攻端的参与度很高啊，已经多次后插上到对方的防守3米区域之内，甚至禁区腹地来进行接应。莫德里奇，莱昂，右路在禁区前沿啊，这下又是福法纳拿到了一次射门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吃准部位。好的，麦克尼这脚球过渡的很漂亮，看到斯戴维观察队友的位置，还是自己要往前带。这次裁判员吹罚了加比亚的犯规。这场比赛我们已经多次啊通过裁判员视角来观看到比赛的情况，这也是最近的两个赛季开始欧洲五大联赛开始频繁使用的一种全新的机位，确实能够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像很多联赛的官方账号呢，经常会剪辑出一版完整版的裁判员视角，还是非常有趣，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去搜索观看一下。罗卡特利给后点，球高度稍微高了一点，就感觉布雷默不顶的话，身后的凯利来顶这一下效果可能会更好，布雷默有点够着去顶。裁判没有响哨，并没有吹犯规。孔塞桑右边路这次起球第一下没起，卡鲁鲁

AC 米兰的反击，这次往右路的转移球，想要第一时间敲到右边。凯利他在英超联赛当中呢，之前是踢左后卫出身啊，速度非常快。在过去的五场比赛当中，尤文图斯队呢拿到13分，各项数据统计都排在意甲联赛的第一位，表现得非常神勇。

尤文图斯呢，上轮联赛在主场2-0击败博洛尼亚之后，已经将球队的不败记录延续到了7场，近期的状态还是非常稳定的。米兰的右边路的下底传中还是没有能够传进来。

进球前的机会，这脚射门是今天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双方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外围莱奥再打高了，将球送上了看台。这脚射门打的力量很大，而角度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拉比奥的射门，考验到了对方门将迪格雷戈里奥。

今天双方啊，就看谁能够突然提速，这种节奏突然的变化，会给对方带来一些防守端的混乱。卡弗伦托拉姆，我在三方有一对一的机会，这下队友拉边呢，哎呦，这下门前将球打进，但看看有没有越位的嫌疑啊。卡弗伦托拉姆在门前包抄将球打进，孔塞桑的传中，第一时间裁判并没有判罚越位。这球传得很突然啊，卡弗伦托拉姆门前的包抄也相当及时到位。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孔塞桑一对一之后，队友拉边儿，他选择走外线，哦，这个球看上去好像有一点越位的嫌疑。

0: così repito le bar.
1: Numero... 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这球确实越位了，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双方的比分呢还是0-0。

球停得漂亮，哇，这球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还能卸得这么轻松漂亮，相当写意，展现了乔纳森戴维非常出色的脚下技术和能力，而且还造成对方犯规。这球停得太漂亮了，巴尔泰萨奇身后的犯规，这边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今年20岁的年轻小将，这速度直接传中，低落点被头球解围出来。这场比赛呢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较量，在本赛季首回合较量当中，当时在联赛第六轮，尤文图斯跟 AC 米兰两支球队打成0-0平手。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孔塞桑表现的是相当出色，

其中三场是0-0的平局，这两支队伍彼此进行比赛的时候啊，相互之间的交手还是非常的小心谨慎。卡鲁鲁，25岁的法国后卫。卡鲁鲁呢，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尤文图斯是花费1430万欧元把他从 AC 米兰队引进过来，领先对方1.5个身位，插上稍微早了一点儿。这是随后孔塞桑自己的突破，麦娘进门柱把守的非常严密。这个赛季呢，AC米兰队联赛当中只丢了27个球，是整个意甲联赛这个赛季防守最好的球队，曼娘功不可没。仍然是非常耐心的传导，

0: 在当今足球比赛当中呢，防守反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强强对话当中呢，有一方因为实力都非常接近，有一方呢可能就会让出控球权，让对方来大举压上，随后打他们的反击。这场比赛的跑动距离，普利西奇已经跑了5.5公里，加纳森戴维跑了5.4公里。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1分钟的补时时间。确实，整个上半场比赛踢的还是相对比较流畅的。麦肯尼，但这次又是给到孔塞桑，加纳的内切直接打门了啊！这脚球还好，33号巴尔泰萨奇啊，位置站得比较稳。孔塞桑连续的晃动，他没有做出太大幅度的上抢动作，就是把射门线路封好，这是最有利于门将进行扑救判断。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索扎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在上半场比赛暂时0-0握手言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圣西罗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的焦点之战。 AC 米兰在主场面对尤文图斯，上半场比赛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黑军团 AC 米兰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斑马军团尤文图斯则是从右向左来进攻。下半场回来之后呢， AC 米兰队这边是做出了一处人员调整，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2号埃斯图平尼安替补登场，换下了先发的左边翼位33号巴尔泰萨吉。阿莱格里也看到了上半场比赛巴尔泰萨吉所把守的这个左路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他的速度很难跟对方的孔塞桑对应上。

下半场比赛，看看两支球队传接球的这个速度速率能不能更快一些。上半场比赛在相对较为平缓的节奏当中来进行，双方都没有创造出太多有威胁的攻门机会。上半场结束之后呢，双方都只有一脚中目标的射门。AC 米兰这边是来自于拉比奥，而尤文图斯这边则是来自球队的七号孔塞桑。

麦肯尼，由于他能上能下，非常能跑，所以在比赛当中他的活动范围很大。这个赛季板凳进球数，看到国际米兰12球，亚特兰大和尤文图斯板凳球员的进球数都是10个球。这场比赛在后手方面，伊尔迪兹、拉霍维奇都可供调遣。伊尔迪兹的上一个联赛进球是在联赛第30轮，球队主场1-1战平萨索洛的比赛当中打进的。之后最近国际比赛日回来之后，这段状态有点低迷。莫德里奇，右路45度直接起了。

这种球啊，托莫里这下在身后被对方拉倒，裁判并没有理会。看凯芬布拉姆快速带球向前推进，左边路比较空，加拉斯奈维球传球力量小了，速度慢下来，再传自己摘出来之后的射门被对方封堵，国家并没有能够获得很好的机会。这下孔塞桑再打没有打出质量，这段时间双方的这个攻防转换节奏打起来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球打的还是比较正，而且没有发上力。卡夫洛维奇

电龙来了，然后在今天在场上踢的并不是特别兴奋的这球，还是做给远端的队友。萨勒马戈尔斯的射门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所以再打又被高尔泉用身体封堵。这球来了，分边分的真漂亮。萨勒马戈尔斯，可惜了这球。他想把球压低，又尽可能想打出力量。看到孙戴维过了一个人，自己还在带球向前推进，身后有犯规啊！这球裁判员并没有吹。哦，这个球，西蒙尼所扎并没有吹犯规。从转播画面来看，这个犯规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可能在赛后，裁判员的这次判罚会引起一些争议。

没有打直传斜插，而是想往另外一侧做转移，有点舍近求远了。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之前莱奥在中间做轴啊，这球一停一分真漂亮啊，普利西奇的插上直接吸引了对方后卫的防守，也把远端萨勒马卡尔斯这边的空当给亮出来了。萨勒马卡尔斯尽可能的想要把球给压住，还是想发力，这球砸在了球门的门框上。

随后乔纳森戴维，那个球感觉还是有犯规的嫌疑啊。下半场比赛双方明显攻防转换节奏加快之后啊，比赛的场面要好看很多。总裁桑过掉帕夫洛维奇之后的传中球，这球在前点一个低球，

Cafelón Tulamo.马维，布雷默直接来一脚，这球打的也是太正。好，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萨勒马戈尔斯，不停球直接打，这球其实已经打得不错了，其实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运气稍微差了一点。

这个位置的直穿斜插线程太长了，队友不太好跑。

画面还在不断的回放之前，塞洛马克尔斯这次脚射门啊，击中球门横梁。哎，这下的断球，孔塞桑。在帕夫罗维奇及时过来完成了第二下的抢断。

卡弗伦图拉姆国家自己走外线，意图比较明确，托莫里直接将球铲出底线，给了尤文图斯一个角球的机会。从刚才这个镜头来看，托莫里和博加两个人长得还真像啊。博加的角球开前点，这下在中路没有尤文图斯的球员能够碰到皮球。莫德里奇经验非常的丰富，这下急停转身造成对方的犯规。麦克尼手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拉球衣的动作，球停得真漂亮。安德烈亚·坎比亚索

看看这次切进来，左脚直接打门了。这个尝试是有变化的，坎比亚索。今天他在进攻当中的参与度并不是特别高，但这次打门很坚决。坎比亚索呢，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是受到巴塞罗那俱乐部的欣赏，弗里克非常希望能够在夏季转会窗口将他引进。AC米兰队已经用上了第三个换人名额，中场的里奇替补登场。连续换上菲尔克鲁格和里奇，看看球队的进攻端能不能有所起色。里奇是换下了尤素夫·法纳。刘龙，刚刚替补出场的里奇打弧线往后点兜。安克尼，这球没带顺，结果被断了。拉布罗维奇自己带，托莫里再往前顺。莫德里奇在队友的帮助之下将球领走。转边看到霍尔姆和库普梅纳斯两位球员要联袂登场，这是针对于中场线要做出的调整。尤文图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一个人都没换，斯巴莱蒂稳坐钓鱼台。埃斯图宾涅下半场他上场之后，确实对于孔塞桑这个点的限制做得要比上半场比赛更好。第一时间想往门前敲，太靠近门将了。

一直没有死球的出现，沃尔姆和库库梅纳斯两个人还迟迟无法上场，已经在场边站了半天了。这个反击的机会来了，这下三边也没有想上，

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竞比赛时间还真的是很长，就是场面确实难言精彩。

俄罗斯首都的起球，这球是往哪儿掉呢？就是瞄着远端后点博加这边掉吗？很难解释。闪边库布梅纳斯和霍尔姆终于可以替补登场。换下27号安德利亚·坎比亚索以及19号凯弗伦·图拉姆，

上半场比赛，三名员的执法尺度相对也会宽松一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20分钟。成功的一对一防守，博加这下要吃牌了。博加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尤文图斯队更多选择要打博加所在的左路。上半场比赛，孔泰桑所在的右路其实打得挺好的。下半场比赛并没有太多往他那边输送炮弹，没有给他创造出足够的一对一机会。众多 AC 米兰的民宿这场比赛也在现场观战，看到古利特，看到伊布拉希莫维奇，

中路这边略微比较空。拉标。转球之后的反击，这球顺的不错。看看孔塞桑，有一对一的机会到禁区内，还是走里线啊？他里线想用左脚起脚射门的这条线路，后卫判断起来是比较明确的。这边的远射，库库梅纳斯的远射，曼尼昂仍然是稳稳的将球没收。这球库库梅纳斯断的非常漂亮。

边路犯规了。其实孔塞桑这边无论是个人突破还是造杀伤的能力都要比佐洛博加这场比赛表现得更好，但是下半场比赛他所在的右路给球给的比较少，埃斯图皮尼安下半场比赛换上来就是为了限制孔塞桑，这次一对一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动作太大了。库布梅纳斯，左脚直接往里来转，直接往门里转了。曼娘双拳将球打出危险区域，反击的机会，莫德里奇跟对方撞在一起，裁判员吹停了比赛。这下两人是头碰头啊，莫德里奇和洛卡特利。哎呦，这下确实撞得非常重。两人都冲球而去，没太注意到对方的位置，

两个人撞得都不轻。再来看，嚯，莫德里奇先顶到了球，但是跟洛卡特利两个人是正面相撞，哇，这下看着都感觉很疼啊。从裁判员这个视角来看，哎呦，其实离近了之后啊，裁判员那个位置应该能听到两个人撞击发出的声音，所以第一时间也是赶紧让队医进场来进行治疗。洛克特利这边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

裁判员机位呢，现在经过实验啊，感觉对于裁判员来说最舒适，而且这个视角最舒适的就是佩戴在裁判员所戴的这个耳麦上。右侧耳朵的上面这个位置啊，戴上去效果应该是最理想。场边看到热格罗瓦准备要替补登场，弗拉霍维奇还在进行热身，莫德里奇应该也可以继续投入比赛，蒂尔迪兹也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这场比赛在客场尤文图斯打得还是略显保守。嚯，莫德里奇看到面部已经被撞青了。是不是可以把莫德里奇换下来？这下确实撞得很重。哎呦！里奇这个脸颊已经明显的出现了肿胀的情况，这个里奇直接被换下，哇，真不容易啊！40岁的老将穆德里奇被换下了。米兰也通过这次换人调整完成了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的使用。8号恩昆库和30号亚沙里替补登场，换下了14号莫德里奇和10号莱奥。尤文图斯这边换上11号热格罗瓦和10号伊尔迪兹，换下7号孔塞桑以及13号博加。两支队伍呢都是在中场和边路做出人员调整。尤文图斯呢把两个边路都进行了人员的轮换。恩昆库和亚沙里替补登场之后，AC米兰已经用完了全部5个换人名额。

字幕也提示到 AC 米兰队这场比赛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尤文图斯队这边还有一个换人名额在手里。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双方的比分呢还是0-0。根据赛程安排呢 ，AC 米兰队最后的四场联赛，那么分别在客场面对萨索洛，主场面对亚特兰大，客场面对热那亚，以及最后一轮主场来面对卡利亚里。而在尤文图斯这边啊，最后的四轮联赛，主场面对维罗纳，客场面对莱切，主场面对佛罗伦萨，以及客场面对都灵。机会，哎呦，这下拉比奥的传中球给球队创造了一个角球，拉比奥感觉有点跑不动。里奇角球看进来，看二点的争抢，连续顶了两下。德格罗瓦，拉比奥将他放倒在地。德格罗瓦呢，又是里尔队一次非常成功的球探系统的一员。这位科索沃的国脚，在比利时联赛的亨克俱乐部，然后转会到了瑞士联赛的巴塞尔。那么，2022年的一月份，当时700万欧元，里尔队把他引进到法甲赛场，代表里尔队107场比赛，26个进球，18个助攻，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这个赛季开始之前的尤文图斯是1550万欧元把热格罗瓦引进过来。洛卡德利转开任意球给到伊尔迪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再给回到禁区前沿。内切之后45度起球，哎呦，这下头球没争到。45度，热格罗瓦再转移给远端的伊尔迪斯。洛卡特利，这条线路虽然说算是空当，但是队友很难接，因为每个队友身后都有 AC 米兰的球员来进行干扰，贴身盯防。

格莱德凯利，卡鲁鲁再往右路做转移，此处都起球头球攻门。哎呀，这下可能孙戴维是顶到了，但是蹭的比较薄，没有大幅改变皮球运行的方向，只是轻轻蹭到。这个赛季呢，乔纳森·戴维这是他第19场先发，6个进球4个助攻。阿肯尼这场比赛跑动距离来到 9.9 公里，是目前场上跑动距离最多的运动员。洛卡特利犯规吃到了黄牌，

场比赛最佳球员的评选给出了四个候选人，德兰斯戴维转过身来之后给到后场跟进的库布梅纳斯，叶里兹德罗面对两人的防守先把球分出来，阿克尼调整再

艾芬打的思路很清楚，亚里兹连续的急停急转下来之后传中，这次线路封得很好，并且最终是球门球。萨摩埃莱里奇这次防守的卡位还是很硬了，很聪明啊，这球先拨了一下，对方再踢直接出界了。好，这样的话尤文图斯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调整名额，换上弗拉霍维奇，换下加德森戴维。加德森戴维的特点就是整个身体状态身体条件非常好，那么也比较这个耐久度很好，不太容易受伤，所以这个赛季呢弗拉霍维奇慢慢的就成了给加纳森戴维打替补。这是这个赛季弗拉霍维奇的第15场比赛，之前有3个进球1个助攻。

要离职。整个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分半钟了。来尝试打过顶，叶尔迪兹，哎呀，可惜这球传过来了，对方后卫出现冒顶，但是叶尔迪兹第一时间也受到对方头球解围跳起来这一下的干扰，这球第一时间没传出来。球停得不错，斯图皮尼安。

里奇的前插，传球能不能追上？追不上。里奇是典型的啊 B to B 球员，从本方禁区可以覆盖到对方的禁区，不断的上下奔波，跑动能力很强。那上一次出现在特写镜头还是底线附近去封堵对方伊尔迪兹，跟对方伊尔迪兹一对一，这次又出现在了对方的底线附近。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这场焦点之战，AC米兰和尤文图斯之间的对话呢略显平淡，看看伤停补时阶段会不会将比赛推向最高潮。如果这场比赛双方打平的话，那么本赛季两回合全部是0-0的平局。最近五次双方之间的交手，这将是第四场0-0之间的平局。尔迪兹上来之后，他的突破还是挺犀利的，但是你不能老是一对二这样踢的话，太累了，队友还是需要及时进行一下支援。

看那球有没有越位，拉回奇想要争取把这次进攻完成好。这边一直没举旗啊，看来刚才好像哦，应该还是越位了。拉回奇之前应该还是越位了。这个越位还是非常明显的。

的凯莉，麦克尼已经在高速向前插，麦克尼并不着急起球，先给伊尔迪兹。麦克尼，身体很强壮，脚底下也够灵活。扳回一起，再给伊尔迪兹。伊尤文图斯上来之后，感觉尤文图斯队对于他这一路的进攻还是非常的依赖。右路热格罗瓦那边打得很少啊。库孔梅纳斯，伊尤文图斯有1-1的机会。塞勒马克尔斯的传中球，球直接传出了底线。其实传球的落点和线路还真是很不错。

AC 米兰呢，上一次在联赛当中能够击败尤文图斯，还是在2023年5月29号，但是客场战胜对手。那个赛季呢，他们在主场还2-0击败尤文图斯，主客场双杀对手。之后呢，在包括这场比赛在内的8场各项赛事当中啊，只有2025年的意大利超级杯，当时 AC 米兰是2-1战胜尤文图斯。

达德卡利这下停球停的真不错。这个时候主裁判索扎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意甲联赛第34轮的焦点之战当中，AC米兰和尤文图斯0-0握手言和。本赛季双方两回合都是0-0的比分，各取一分之后，双方也能够继续稳固他们在前四名的排位，继续排在欧冠联赛的区域当中。好的，这场比赛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干嘛？
12: 受不了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6: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抓紧。
15: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17: 成功，靶点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准备。
16: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15: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18: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18公斤。
2: 9号，浙江刘继林领30局。1号。
0: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你抓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大概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胜局，1号
3: 甩得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让我们一起举起脚。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顶住，
1: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0: 好的。
1: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1: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1: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1: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1: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那重点动车，我要去第二十试举，10号
1: 起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2: 大体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水下孙永杰第三次试举，给我。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成功。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2: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2: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迅的第三把127公斤。
3: 走啊！
1: 哎呀，
2: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戴琳启林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雯雯，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嗯，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同学靠最快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4号
1: 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次参赛。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文文的动向。
1: 对，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现在到
1: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是七。
1: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继续聊。
0: 啊，149。
2: 哦。
1: 举重比赛中。
2: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0: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2: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0: 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果然啊，改到了145。
3: 八号黑龙江李岩第30组。
1: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1: 将创全国壮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2: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
4: 哎，加油！嘿。
0: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4: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用力耸肩，嘿，举高，
0: 撑完，稳哦，犯规了，
4: 放下吧，
3: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2: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2: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

0: 朱林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 请出位，
2: 要被守军带走，打上岸。
0: 好的，朱林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带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是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大型重量增加到155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那个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中科胡文训。
1: 胡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送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哎，不行，我这边。

小妖，还不想做？

0: 成功。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您重量增加到158。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10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孙永杰第24局，6号。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反战很轻松。哦，手臂有曲折了。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点啊！收紧，收紧一堆。
1: 还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0: 失败。
1: 要往上推啊。
2: 对。
0: 161公斤。
1: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0: 比赛暂停。
1: 哦。应该是有申诉。
0: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1: 有挑战。哎，右手臂。
2: 哎。
1: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0: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重歌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大概重量161公斤。
2: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1: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2: 就是。
1: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2: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1: 是。
2: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1: 会做一些下意识。

0: 的一些动作。
1: 对对。
0: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2: 成功。
0: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1: 对，
0: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3: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
1: 这
0: 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
2: 之前试举的顺序，先试好在前面，先好先好小整，
0: 没有。

0: 滚出来！
1: 掌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七，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

0: 左手臂，
1: 失败。
0: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2: 但是这个方宁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16，4号1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这很轻松，好的。
2: 对，
1: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3: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对，
2: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1: 可能有点着急吧。
2: 对对。
1: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2: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1: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2: 对，
1: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2: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他的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举重队李文文第30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71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0: 75公斤，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加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

0: 反转不错。
1: 挺住
0: ，稳住，哎，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要轻松了。
0: 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领要翻比第一次的翻领要翻得好一些，接领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感谢大家来到178公斤8号开头将李岩第30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180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试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82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起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子起起起，
0: 哇，不错，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
0: 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干嘛？应该的。
9: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个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20: 他都能帮忙。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体。

0: 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

0: 克世锦赛半决赛，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首次晋级世锦赛决赛。汤姆斯杯尤伯杯半决赛，国羽男队女队分别战胜丹麦、日本队晋级决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首回合，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赛车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得冠军。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今天凌晨，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首次晋级世锦赛决赛。
0: 世锦赛半决赛采取33局17胜赛制，经过前三个阶段的较量，双方战成11平。第四阶段开始之后，比赛依旧焦灼，两人一路战至14平。此后，马克艾伦连赢两局，以16-14领先，率先来到赛点。眼看胜利在望，马克艾伦变得有些急躁，心态开始出现问题。第31局，他率先上手，在得到45分之后打红球不进，抓住机会上手的吴怡泽单杆打出67分，追回一局。第32局，重压之下的两人成功率都有所下降，出现了一些失误。直到场上只剩一颗黑球，比赛还未真正分出胜负，马克艾伦只要将球打进，比赛就将结束。此时全场屏气凝神，现场没有一点声响。随着马克艾伦出杆，裁判甚至下意识做出要摘手套的动作，但他马上收回了动作，因为这颗黑球没有进。随即场上响起巨大惊呼声，胜利的天平就这样微妙地偏向了吴怡泽。他顺利打进这颗黑球之后，将比赛带入决胜局。
2: 其实比过山车刺激，可能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可能需要真正的站在那里去感受那一刻。对，我觉得言语没有办法表达。
0: 决胜局，吴怡泽又是一个落后之下追击的剧本，马克艾伦抓住他远台进攻不进之后留下的机会果断上手，但在得到47分之后无奈转入防守。吴怡泽在得到22分之后也没能延续进攻，然而已经有些沉不住气的马克艾伦防守失败，将机会再度送到吴怡泽面前。这回吴怡泽直接完成清台，93-47拿下决胜局胜利，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决赛中他将对阵肖恩·墨菲，我台体育频道将从今晚9:30开始直播决赛的第一阶段比赛。
1: 北京时间昨晚，尤伯杯羽毛球赛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羽毛球女队以3-0击败日本队晋级决赛。
3: 首场单打，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对阵世界排名第三的山口茜。王芷怡开局状态不佳，在这记反手进攻下网之后，她以21-23输掉首局。第二局，王芷怡吸取了首局的教训，她一上来就迅速拉开比分，建立了11-5的优势，以21-11扳回一局。决胜局双。

0: 方战至13平之后，王芷怡开始发力，最终他以21-16拿下决胜局，为中国队先得一分。第二场是双打比赛，由中国队的世锦赛冠军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日本队的福岛游纪和松本麻佑。首局最精彩的一球出现在中国队13-12领先之后，先是谭宁倒地救球，刘胜书继续顽强防守，最终谭宁起身救球造成对手失误。这个球让中国组合气势大胜，他们一鼓作气以21-18先胜一局。第二局，中国组合的强力进攻给对手制造了不少麻烦，他们以21-14再胜一局，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第三场，由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对阵日本队的19岁小将宫崎有花。首局比赛，陈雨菲以21-11轻松拿下。第二局两人战况焦灼，经验更丰富的陈雨菲在20平之后连拿2分胜出，最终帮助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决赛中，国羽女队将与韩国队争夺冠军。
1: 中国和韩国队的决赛出场名单都已经确定，韩国队将两对双打进行了重组。中国队王芷怡作为一单出场对阵安喜莹，随后是第一双打刘胜书、谭宁迎战韩国的郑娜银、李朝夕，陈雨菲为第二单打对阵金佳恩，二双为贾一凡、张舒娴迎战白赫娜和金惠珍，三单的位置由韩月担任，他的对手是沈有镇。本场比赛将在今天下午4点钟开打，舞台体育频道届时将进行转播，也欢迎您到时收看。那今天凌晨进行的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羽毛球男队是以3-0击败了东道主丹麦队晋级到决赛。
2: 首场单打由中国队的名将石宇奇对阵丹麦选手安东森。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并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仅用时44分钟就直落2局击败了对手。第二场是双打比赛，由中国队的梁伟铿、王昶对阵丹麦队的阿斯特鲁普和拉斯米森。两王组合开局状态不错，建立了11-4的优势，但随后丹麦组合开始发力，把比分追至17平。关键时刻，梁伟铿和王昶顶住压力，中国组合以21-18赢下首局。第二局，梁伟铿和王昶在打到10分之后一直保持领先。拿到赛点的这一球，两人配合默契，打出了一记前锋后攻的经典得分。最终，中国组合以21-17拿下第二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场单打，中国队派出李诗峰对阵丹麦队的马格纳斯。首局比赛，李诗峰虽然开局落后，但战至局末阶段，他逐渐将比分反超，以21-19先胜一局。第二局，马格纳斯以21-18扳回一局。第三局，李诗峰的体力明显占优，最终李诗峰以21-9赢下第三局，从而帮助中国队以3-0击败东道主丹麦队。本届汤姆斯杯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法国队。
1: 当地时间5月2号，正在伦敦进行的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开始了 A 阶段小组赛的争夺。中国男女队都是一日双赛，其中女乒连续战胜了罗马尼亚队和中国台北队，收获2连胜。
0: 伦敦当地时间上午10点，中国女乒率先出场迎战罗马尼亚队。首盘比赛，孙颖莎直落3局战胜了阿迪娜·迪亚科努。比赛中，她在第一局遇到了一些冲击，之后的2局都是轻松获胜。
3: 一上来对于这种比赛的适应，包括就是对场馆的一些这种空间感，可能在前一局多钟还是上来有点没有说找得特别好吧，就感觉整个球还是有点空。但我觉得其实第一局打后面2局，我就自己慢慢也是找到了一些这种自己的节奏啊，包括其实对于比赛的感觉，我感觉越来越好吧。
0: 第二盘，中国队的蒯曼同样以3-0战胜了德拉戈曼。第三盘，王懿迪也是连胜3局战胜了罗马尼亚的扎哈里亚。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中国女乒的第二场比赛对阵中国台北队，第一盘蒯曼连胜3局战胜了吴应轩。第二盘，王懿迪也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同样是直落3局战胜中国台北队的叶一田。第三位登场的陈幸彤也以3-0获胜，这样中国队就以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取得了2连胜。
1: 中国男乒在首战击败了英格兰队之后，在第二场比赛赋予了韩国队。

0: 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了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出战。第一盘，林诗栋以3-0战胜了金章元，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梁靖昆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没能把握住机会，最终1-3不敌吴俊成，大比分变成了1-1。关键的第三盘，周启豪曾在第四局拿到多个局点，但都没能兑现，以18-20输掉第四局，最终1-3不敌韩国选手安宰贤。第四盘，林诗栋1-3输给了吴俊成，中国队1-3不敌韩国队，无缘2连胜。此前，中国男乒本届世乒赛的第一个对手是东道主英格兰队，中国队3-0战胜英格兰队。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继续进行，在男子3米板的角逐中，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冠，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决赛，奥运会冠军王宗源稳扎稳打，尤其是最后一跳109C， 王宗源完美的动作呈现，得到102.60的高分。最终，王宗源以总分544.35分夺冠。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他包揽了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3: 因为之前的比赛啊，和现在的这一场的比赛是规则是不同的，所以要慢慢的去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所以整体来说还算表现得可以吧。一直到后面是越来越放得开，越来越跳得更好了。
2: 郑九元在决赛中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以总分500.50分为中国跳水队摘得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伊瓦拉获得铜牌。
4: 我觉得还是放平心态吧，然后把每一跳都当作训练就行了，不用去想太多，跟自己比。
2: 在昨天进行的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跳水队15岁的蒋林静以总分397.95分摘得金牌。
5: 我觉得发挥的还是没有发挥出完全自己的水平来，但是我觉得吧，今天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有不足。最后一跳吧，就，想法思想可能有点松了，然后又比较兴奋，所以还是要比较沉稳一点才好。心情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不足，还是要继续加油。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5月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了第一回合的正赛。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
0: 比赛在巴拉顿公园赛道进行。排位赛中，张雪机车的两辆赛车进入前十，其中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在第五位发车。本站比赛，张雪机车正式告别新车优待期，首次在无保护规则下参赛。比赛共18圈，总里程约73.35公里。比赛第13圈，原本处于领跑位置的加西亚未能控制好赛车，在弯道摔车退赛。最后一圈，德比斯排在第3，但最后时刻，德比斯凭借更好的出弯线路完成超越，他以1超2一举来到第一位，并率先冲过终点。这是德比斯自葡萄牙站包揽两回合冠军后，本赛季拿下的第3个分站赛冠军。目前德比斯拿到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排名第3，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3。
13: Not so much drama for me. I feel like.
14: 我觉得最后的超越并不是多惊讶的事情。我之前就感觉这场比赛确实会困难，但车队整个周末都在告诉我要耐心，我们会调整好。早上我对赛车还是不太满意，不过赛前车队又进行了调整，我感觉好多了。比赛的最后，我贴住了对手，刹车和油门都控制得不错，赢得了冠军。非常感谢车队能给我提供这么棒的赛车。
0: 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位列第15位，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排名第16。
14: 美国当地时间5月2日 F1 迈阿密大奖赛结束了冲刺赛和排位赛的较量。冲刺赛中，甘位出发的迈凯伦车队车手诺里斯全程领跑，夺得属于自己的第4个冲刺赛冠军。随后进行的排位赛中，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分27秒798的成绩排名第1，这是他连续第3站比赛夺得正赛杆位。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获得第2名，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排在第3位。
1: 昨天晚上 CBA 季后赛12进8的比赛继续进行，主场作战的山西汾酒全场领先，再次战胜青岛崂山啤酒，以2-0的大比分晋级8强。
14: 两队在青岛的首场较量，山西汾酒加时险胜。此役回到主场，身穿红色球衣的他们在开局就打出12-0的进攻高潮，先声夺人。第二节，山西队乘势追击，于米提、贾明儒等国内球员都有得分进账，为主队扩大领先优势。其中，贾明儒和焦海龙本场都得到16分，并列成为得分最高的国内球员。上半场结束，山西队就已经取得了18分的领先。不过进入第3节，青岛崂山啤酒在王瑞泽和奎因奥内斯的带领下开始追分，王瑞泽此役得到15分，奎因奥内斯则是砍下29分和4助攻。随着奎因奥内斯这次突破上篮打成2+1，青岛队将分差缩小到了5分。比赛只剩40多秒时，山西队的张宁完成了一次绝佳的个人表演，他以出色的运球节奏感摆脱防守，后仰跳投命中，几乎杀死了比赛悬念。虽然此后奎因奥内斯依然通过远投追分，但青岛队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扳平。最终，山西汾酒以97-94再度取胜，挺进季后赛8强。他们8进4的对手将是上赛季总冠军浙江浙商证券。另一场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浙江稠州金租客场对阵宁波挺卧。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追赶者。第4节后半段，兰道夫率队打出15-2的进攻小高潮，帮助浙江稠州金租追上比分。加时赛中，两队齐头并进，读秒阶段，浙江稠州金租队19岁的新星李月洲单骑闯关上篮命中，他本场独得15分，浙江稠州金租83-81晋级8强。
1: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昨天晚上战罢青岛海牛，主场3-1击败3连冠球队上海海港，取得2连胜之后暂时摆脱降级区。

身穿橙色球衣的青岛海牛本场迎战上海海港，开场第九分钟他们就打出了气势，罗森文轰出一脚世界波攻破海港队大门。从慢动作看，这脚远射飞向十分角，足球弹柱入网，没有给严俊凌留下任何扑救的机会。第47分钟，上海海港扳平比分，刘祝润脚后跟送出助攻，杨希得球之后连续摆脱抽射破门，将场上比分追成1-1。这粒进球让三冠王看到希望，然而海港队16分钟后再遭打击，海牛球员宋文杰倒地，海港后卫吴米提将领到他本场第二张黄牌被罚下，海港场上只剩十人作战。第68分钟，斯特兰德贝里左路下底横传，后点的叶伯亚抽射破门，青岛海牛2-1再度取得领先。

欢迎您继续关注这场被称为现代次重量级第一人的争夺之战，吉尔伯特·拉米雷斯对阵大卫·贝纳维德斯。现在呢，进入双方的第四回合的较量。在前面的三回合当中，贝纳维德斯啊，他自己的这种快速的进攻能力，包括自己的直摆结合，特别是在近距离当中的这种快如闪电般的组合拳进攻，给吉尔伯特·拉米雷斯呢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其实吉尔伯托拉米雷斯的优势并不是非常的明显，虽然他的臂展达到1.91米，但是贝纳维德斯他的臂展也达到了1.89米。所以现在看看吉尔伯托拉米雷斯会不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比赛策略稍稍的做一些改变，如果把距离拉开拉到中远，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去做控制，消耗对方的这种迅猛进攻的状态，让消耗对方的耐心，或许呢会让比赛进入到另外的一个节奏当中。而这样的一场比赛就是比看谁能够把比赛拉进到自己的节奏里，同时能够呢对对手形成消耗，自己少失误。拉米雷斯呢现在是把距离给稍稍的拉开一点，还在找机会往里进。而这场比赛之前呢，尽管拉米雷斯是两条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由于贝纳维德斯在超重量级和轻重量级的表现，让人们呢认为这场比赛啊，其实赛前预测很多人，特别是这个网上的投票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贝纳维德斯会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所以说呢，也就是拉米雷斯这场比赛实际上他作为拳王，但是呢却在这场比赛中是被人看作是我们所谓的下狗，就是 underdog。 那当然拉米雷斯自己表示呢自己并不介意以这样的这个身份出战。那贝纳维德斯还是顶住进攻之后立刻反击，顶住进攻之后立刻反击。所以现在呢，拉米雷斯如果说他能够培养出对方的一个防守反击的习惯来，然后射，哦呦，这两拳打的是比较重的。看看拉米雷斯这个抗击打也是真强啊。贝纳维德斯刚才这几拳搂上，其实拉米雷斯是没有防护的，但是拉米雷斯虽然说看起来有点晃，哦，又有点晃了，贝纳维德斯没有追。现在贝纳维德斯呢是在确认一下对方的状态，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继续上来猛攻，连续的进攻。在这回合还剩下12秒的情况下，看看拉米雷斯能否顶得住。贝纳维德斯再给了一次上攻，拉米雷斯哇，在比赛还有5秒钟的时候，吉尔伯托拉米雷斯跪地，而这个时候呢他的面部也是出现了血迹。当然裁判在这样的一场重要的比赛当中不会轻易的宣布比赛以终结的方式结束，但是就在刚才，在比赛临近这回合尾声的时候，差一点出现了 TKO。 贝纳维德斯确实是凶啊，就连非常著名的这个拳击教练阿贝尔桑切斯啊，也在评价这个贝纳维德斯的时候，认为呢他一方面力量非常的出色，同时呢有着花岗岩一样的下巴。到目前为止，大卫贝纳维德斯是没有输过的。而吉尔伯托拉米雷斯职业生涯当中的唯一一场失利是2022年的11月份，当时冲击轻重量级的世界冠军，败给了刚刚击败了坎德罗阿尔巴雷斯的迪米特里比沃尔。其实这一次的击倒并不单纯是这最后的组合将拉米雷斯击倒，而是在之前大卫贝纳维德斯他不断的做着重击的击打，感觉好像这场比赛呢拉米雷斯把自己的让自己的速度，包括自己的这种组合拳的能力，包括在看台上的这种拳商和适应能力并没有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进入到双方第五回合，拉米雷斯刚才一上来，幸亏这一下脚下移动的快啊，贝纳维德斯还是重拳，在第四回合就打中了31拳，而拉米雷斯第四回合。

他的重拳只有六拳命中。拉米雷斯啊，这个时候还要争取打内围，被纳维德斯的身体加头部连续击打。拉米雷斯现在感觉也是拼了，要为自己的上一回合报仇。但是这种打法确实真的适合这场比赛吗？这两个人打上勾的时候，给对方身体带来的反应都不一样。拉米雷斯在刚才那次被击倒之后，虽然有回合间的喘息，但是感觉他的体能也在自己不断的进攻当中做着急剧的消耗，再加上之前遭遇连续的击打，所以说他现在从权重上反而感觉不如刚刚升上来打200磅的贝纳维德斯。这贝纳维德斯他上一场比赛是2025年的11月份打的，当时呢是7回合就 TKO 了英国的选手安东尼亚德，卫冕了自己的两个轻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而拉米雷斯他的上一场比赛是在2025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在10个月之前，当时呢是击败了已经39岁的古巴选手多尔里克斯，卫冕了自己的两条次重量级的世界冠军。本来呢要在这个岁末年初再打一场比赛作为自己的调整赛，但是呢由于拉米雷斯7月份是做了肩膀的手术啊，去年的7月份做了肩膀的手术，所以呢导致恢复的情况不是特别的好，导致原定呢在今年的1月份打瑞典的不败选手萨法尔那场比赛呢最终搁置。而拉米雷斯自己呢也是表示啊，就是干脆就直接打贝纳维德斯吧，也别打调整赛了。但实际上那场调整赛对于刚刚做完手术的拉米雷斯来说，其实意义应该会非常的重要，他需要重新的找回在擂台上的锋利感。哇哦，贝纳维德斯的重击感觉每一下都要打穿对方的铠甲。所以说34岁再加上有10个月的时间没有上擂台打正式的比赛，确实感觉这场比赛吉尔伯托拉米雷斯啊，他的这个状态并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当中。但是比赛呢其实早早的就已经定好了，虽然这场比赛呢双方是都有信心带来一场年度最佳比赛的候选，但是从现在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贝纳维德斯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当然两个人其实之前非常非常的熟悉，两个人呢曾经在一起训练，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啊，双方在这个拳馆里面打实战打了超过200个回合，也就是说呢他们对于各自对方的特点都非常的熟悉。Not spending too much gas where you don't need energy for people. 贝纳维德斯的躲闪非常的狡猾，肩膀一顶，两拳打了之后立刻做侧闪，再做耸肩，这个时候对方正面暴露出来一个后勾加前摆，整个的动作运用的极其合理。而拳击比赛呢在拳击这项运动是众多的格斗运动之一，但是呢如果从单一的拳法使用以及脚步的移动上来看，拳击在这两点上绝对是在所有的格斗项目当中最为顶尖的。在过去的这几个回合当中，1、2、3、4、4个回合当中，这个重拳命中数啊，贝纳维德斯都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再加上呢有过一次击倒，所以说前5回合肯定都是贝纳维德斯的。现在吉尔伯托拉米雷斯呢就是想需要想办法呢让比赛进入到自己喜欢的节奏当中来，打中远，通过脚步然后跟对方去磨。如果说刚一开始是这样的话呢，也许能够把比赛拉到这样的拉锯战当中，但现在自己理论上应该已经是0-5的劣势了。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吉尔伯托拉米雷斯拥有2条腰带，另外亚美尼亚的选手米卡埃尔杨拥有着 WBC 的腰带，另外呢 IBF 的腰带是空缺的，这是由于原来的 IBF 的冠军。哦呦，漂亮，贝纳维德斯又是一个前手摆，他的这个出拳啊动作幅度非常的小，但是呢随着整个身体的转动，这个拳就直接就甩出来。

来了，没有那么多的预判，这样的话呢，隐蔽性非常的强，对手预测起来也很难。两个人都做身体的击打，拉米雷斯再次顶进去，哎呦，漂亮！贝纳维德斯先是顶开对方一个上勾，然后养成习惯再做摆拳，然后再打上勾，上下内外两侧中间结合的非常有立体感。那至少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贝纳维德斯感觉现在他的头脑、他的战术意识要比拉米雷斯更加的清晰。同时呢，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感觉就是他打得非常顺。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上勾，也是之前养了对方的护肋部习惯之后打中间。当随着比赛的快速进行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看得极其的清晰，但是如果回溯一下的话，应该会看到这场比赛贝纳维德斯会有很多就是之前一拳或者两拳养对方的一个短暂的瞬时防守习惯，然后突然改变拳路重击打进去的这样的打法。可是呢，对于他的这个养防守习惯的拳，你还不能不防，因为他随时都有着把自己的这种虚招变成实招的能力。你看，又是身体，然后立刻头部的连击，这一连串的进攻就像是机枪扫射一样。哦，这一下拉米雷斯再度跪地，是不是煤矿处开了？这一拳刚才可能有拳打在了眼睛上。哦，这个时候裁判是宣布了比赛的结束啊。在第六回合当中，贝纳维德斯一连串的突袭就像是机枪扫射一样，第二次将吉尔伯托拉米雷斯击倒。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在这场比赛当中击败了卫冕冠军，成为了新的 WBA 和 WBO 次重量级的世界冠军。他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三个级别的世界冠军，从超重量级到轻重量级再到次重量级，从168到175再到200。怪兽贝纳维德斯真的是怪兽。当然这只怪兽呢，之前也说过，说这个轻重量级之旅啊，仅仅是自己的一个短暂的升级，他不管赢或者是输啊，还会再回到175磅，然后呢争取他的目标依旧是比沃尔或者是贝特比耶夫。但是接下来这个选择权就交到了贝纳维德斯的手里了，看看他是否是按照自己所说的再回去继续想去统一175磅，还是留在200。刚才的这一连串的连击，再加上之前不断的击打累积，拉米雷斯的右眼已经肿起来了，他右眼已经是睁不开了，需要呢赶快去做一下治疗。其实两个人在赛前还都是非常的友好的，并没有像很多的拳击比赛之前一样这种针尖对麦芒的垃圾话。由于呢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的熟，在贝纳维德斯还小的时候呢，拉米雷斯是帮助过他的成长，而贝纳维德斯也帮助过拉米雷斯呢做一些关键比赛的训练和陪练，两个人是多年的旧相识，也是多年的战斗伙伴。这一次呢在擂台上相遇，其实全力以赴就是对对手最大的尊敬。只是单纯从这场比赛和现在的状态来看，大卫贝纳维德斯要比拉米雷斯在这一天的状态好上了太多。拉米雷斯去年的肩部手术，再加上今年取消了那场调整赛，对于他整个人的状态和恢复啊，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一切顺利不受伤，如果说那场调整赛能够继续进行，能够按原计划进行，那可能呢这场比赛会是另外一番场景，不一定结果呢会改变，不一定胜负会改变，但很可能会是另外的一番场景。从这场比赛的一些慢动作的回放能够清晰地看到，贝纳维德斯他的组合拳的合理性并不是盲目的快速出组合。来听一听最后的结果宣读。第六回合

0: 这场比赛算是大卫·贝纳维德斯的 KO 获胜。那大卫·贝纳维德斯呢，就接管了之前属于拉米雷斯的两条次重量级的腰带 WBA 和 WBO 的两条腰带，同时呢，他还是轻重量级 WBA 和 WBC 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下一场比赛，他会继续留在这里，还是要回到175磅去争取完成自己的统一大业？让我们拭目以待。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正在进行的比赛呢，是一场 WBA 超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墨西哥拳手阿尔曼多·雷森迪斯，对阵同样来自于墨西哥的海梅·蒙圭亚。在拳台上穿着红色短裤的呢，这是现 WBA 超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雷森迪斯呢，27岁，身高1.78米，臂展1.75米，职业生涯是16胜2负，16场胜利当中11场 KO。他是在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是分歧判定击败了前 IBF 超重量级世界冠军美国拳手卡拉布普兰特，拿到了 WBA 超重量级的过渡世界冠军头衔。其实那仅仅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头衔。那场比赛呢也是爆出了冷门啊，所以也被拳台杂志呢是称为2025年的年度爆冷拳手。而在去年的12月份呢，当克劳福德击败了阿尔瓦雷斯，统一了超重量级之后呢，宣布了退役，雷森迪斯呢并没有再去打一场这个比赛，而是由过渡世界冠军直接呢被扶正啊，成为了 WBA 的正式的世界冠军。所以也有人开玩笑说啊，他是这场比赛之前，这个夜晚之前，当这个超重量级的实力最弱的冠军。来看一看其他几大组织的冠军 ，WBC 是这个姆比利，而在姆比利呢，其实也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从过渡世界冠军扶正的。另外 IBF 这边呢，是26年的4月份，当时击败了帕维尔·西利亚金夺冠的古巴选手伊格莱西亚斯，这个选手实力还是相当的出色。另外呢 ，WBO 的这个冠军腰带是空缺，但是会在5月23号在哈布扎希拉兹和德国拳手阿勒姆贝基奇两个人之间展开争夺，去争夺那条空缺的金腰带。而这场比赛，雷森迪斯他要面对的这个对手海梅蒙圭亚，虽然身上没有腰带，但是大家应该会记得海梅蒙圭亚曾经在超次重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啊，创造过什么样的成绩。当时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拿到了超次重量级 WBO 的世界冠军，一直卫冕到2019年。2020年的时候呢，是降入到了中量级，而随后呢，在2023年的时候又升回到超中量级。升回到超中量级之后，在2023年的6月份是击败了乌克兰的拳手杰勒维扬琴科，拿到了空缺 WBC 超中量级的银腰带。虽然之后呢，他是挑战过阿尔瓦雷斯的超重量级无可争议冠军，12回合一致判定失利，但是能够打满12回合，在当时呢也不容易。在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他是和法国的选手布鲁诺·苏拉斯呢进行了2场比赛。24年的12月份，当时呢是6回合被苏拉斯 KO， 而在25年5月份的二番战当中，当时呢是一致判定击败了苏拉斯。

而现在海梅蒙哥亚身上没有腰带，但是他所打过的对手有很多都是强手，包括他最早拿到世界冠军的利亚姆史密斯。这个对手的含金量啊，他打过的这个对手的含金量确实是雷森德斯无法比拟的。同时呢，在职业拳坛的比赛经历，像海梅蒙哥亚是45胜2负，45场胜利当中35场比赛能够达到击倒对手。而这场比赛呢，穿着绿色短裤的海梅蒙哥亚显然在场面的控制上让比赛完全进入到了自己的节奏当中，包括他的出拳术、他的重拳术、他在场上的这种主动进攻的表现和侵略性，在这场比赛里面都压倒了现拳王雷森迪斯。为了备战这场比赛呢，其实海梅蒙哥亚还专门啊第二次进了埃迪雷诺索的训练营，而雷诺索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不仅仅是担任他的教练，还担任他的这个场边的治疗师。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前面的8回合当中，这个出拳的命中数，蒙哥亚127拳命中，而雷森迪斯呢只有73拳命中。雷森迪斯呢这场比赛其实肯定还是以防守为主，他打的组合并不多，更多的是单拳或者是两拳。而蒙哥亚他的连续的出拳，包括在出拳的过程当中啊，保持着自己非常好的距离感。雷森迪斯刚才这个前手的迎击打得不错。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很多的拳手啊都在等待着9月份的到来，因为9月份卡内洛阿尔瓦雷斯呢，这是他宣布自己复出的日子。在这场比赛之前，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在这场比赛里如果能够拿到胜利的话，下一场比赛会不会面对阿尔瓦雷斯。但实际上海梅蒙哥亚呢，在这场比赛备战的过程当中，他和阿尔瓦雷斯两个人就是在雷诺索旗下的队友。蒙哥亚前手的拳试探，后手的过肩重击，是雷森迪斯击败普兰特拿到 WBC 临时世界冠军的那场比赛。一方面呢是分歧判定，另外一方面这个分歧判定的优势在哪儿呢？大家意见也不一样。同时呢，包括这场比赛他的对手蒙哥亚也是表示，当时普兰特其实完全有能力击败雷森迪斯，但是呢普兰特有点轻敌了，特别是遭遇了雷森迪斯的一个重击之后，所以这场比赛蒙哥亚呢有了普兰特的前车之鉴，肯定不会掉以轻心。刚才的那次后手重击让对方头部出现明显后仰，紧接着连续的冲刺步上来，雷森迪斯的后手勾拳反击，那一拳不仅仅呢是给对方一个迎击，同时也告诉对手自己的这一波被对方打中这一拳之后的后续反应已经结束了，因为那一拳他站得非常的规矩，并不是盲目的反击。蒙哥亚的动作非常的灵活，由于雷森迪斯他的出拳的节奏没有那么快，从蒙哥亚的视角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变化也并不是特别的多，比较好预判。所以蒙哥亚现在两只手啊都放下来了，即便是刚才在拳台的边上挨着围绳，两个人距离几乎是成近距离对峙的状态下，蒙哥亚的手都没有抬起来，这是对于自己的充分自信。蒙哥亚打完之后后撤，迅速的再上，整个的腰部就像装了弹簧一样。雷森迪斯刚才两次身体击打，再加一个前手的面部击打，这场比赛里他的这种组合啊打的确实比较少。阿里哈扎德的模拟打分在前面的9回合当中只给了雷森迪斯1回合，克里斯曼尼斯也是。所以说现在打到第10回合当中，如果说大比分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也是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啊，基本比赛走势也是这样。那在后面的剩下的这回合再加上最后2回合的比赛当中，雷森迪斯必须要去寻求 KO 了，如果不寻求 KO

的话，那点数现在海梅蒙哥亚积累的优势已经足够从他的手中夺走冠军腰带。这海梅蒙哥亚呢，在最后一场比赛，就是去年五月份二番战赢了布鲁诺苏拉斯之后，他其实呢一度遭遇到了这个药物检测的困扰，因为当时呢是说他曾经有一个这个有一项药物呢是检测出了阳性，但是最后呢经过反复的取证和调查之后呢，确实是他的这个送检物遭受到了意外的污染所导致的。但是呢这也导致海梅蒙哥亚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准备比赛，所以他的上一场比赛是几乎在一年以前了，五月三号到五月二号，差一天就满一年。但是其实对于蒙哥亚来说呢，他自己倒认为这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和恢复，所以还别说，如果是真的这场比赛蒙哥亚拿到了这条冠军腰带之后，那接下来的话他到底是打统一战还是面对自己的训练营队友，自己的老大哥阿尔瓦雷斯，这还真不好说。蒙哥亚脚下的移动非常的灵活，这个距离感控制的，那从整场比赛来看，就是蒙哥亚的距离控制加压入之后的连续进攻，打完之后迅速躲闪再控制距离，反复的在这个循环当中上演，这就让雷森迪斯呢一直抓不到对手。所以这场比赛整个的比赛呢是在拉斯维加斯来进行的，但是两场主赛，就是主赛和联合主赛当中的四位选手，三个是墨西哥选手，一个呢是墨西哥裔的美国选手，这也是将墨西哥的拳击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一个晚上。蒙哥亚刚才上来之后左右大摆，突然间的一个身体击打，这一拳其实打得不轻啊，中路的渗透再加摆拳，感觉蒙哥亚这场比赛打的感觉就没什么压力啊，就怎么发挥怎么有。啊，连续的躲闪让对方的进攻变成了无效拳，然后呢再去加臂做限制，裁判把两个人给分开。雷森迪斯刚才一套组合有一个后手拳打中，蒙哥亚刚才还玩了一个调皮啊，自己坐在了围绳上，这跟击倒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感觉蒙哥亚呢打到现在，当然他需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啊，但是在高度警惕之余已经开始有一点秀了。漂亮的三拳摆身体击打，中路上钩，后手钩再配前手，后手摆再配前手，钩摆的结合。蒙哥亚出拳的速度啊确实非常的快，没有任何的蓄力试探，直接这个拳就像是从枪膛当中弹出来的子弹一样，你看不到他之前的这个蓄力变化，就这跟选手们他们的这个训练，特别是自己的转身再加上这种肩胛骨的收缩打开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雷森迪斯刚才一个前手拳命中，这是他确实啊在这种对峙当中换拳过程当中为数不多能够打中对方的场景。目前超重量级在阿尔瓦雷斯败给了克劳福德，克劳福德又退役之后群雄并起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而阿尔瓦雷斯呢确实也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整个的状态呢是开始走下坡路的，虽然说他的目前世界排名在这个级别拳击档案还是把他放在了第一位，但是身后紧紧追赶的古巴选手奥斯里伊格莱西亚斯，英国的选手哈姆扎希拉斯，这都不是善茬，再加上像克里斯蒂安姆比利啊，再加上海梅蒙

0: 圭亚，就是这场比赛穿着绿短裤的这个选手。真的是感觉呢，这场比赛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检验海梅蒙圭亚他的真正的实力和状态的，因为对手给他带来的压力太小了。当然这种强弱啊都是相对的，雷森迪斯如果没有实力，他也不可能拿到孤独世界冠军的头衔，特别是能够击败普兰特。而且呢，之前在2023年的时候，算是雷森迪斯的一鸣惊人的一场比赛，当时是石灰和 TKO 了前 WBA 和 IBF 的超次中等级世界冠军贾雷特赫德。虽然那场比赛呢是一场没有头衔的比赛，但是能够 TKO 赫德，也让雷森迪斯当时只有24岁的他，让人们看到，哎，这小伙子不错。雷森迪斯需要在最后的一回合去拼一下了，他也知道前面自己啊输的比较多，但实际上这场比赛你看打到现在为止，雷森迪斯他的报价还是很紧的，他的节奏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他并没有散也没有乱，这说明呢其实他可以在12回合当中保持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但是在竞技层面，在技术层面，或者说在武器库当中丰富性的缺失，使他呢在面对蒙圭亚的时候显得好像有一点捉襟见肘，就是你拿不出那么多的原料来，你就做吧，跟你玩什么技术啊，咱们俩就抡吧，因为他感觉好像自己不用太多的去费脑子，按照这个节奏去打，按照自己身体的律动和自然反应去打，就完全可以控制得住比赛和节奏。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这种比赛你进入到了自己一个非常舒服的身体状态，也就是所谓的对上点了，那个情况下你会打得特别的顺。蒙圭亚这连续的进攻啊，从脚上出来甚至横向滑步出来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打，雷森迪斯有一点晃，蒙圭亚能不能在这回合结束之前完成终结呢？雷森迪斯迅速调整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把自己拉开到了远程，通过自己的不断移动不给蒙圭亚连续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刚才那波的击打效果慢慢的也就减弱了。蒙圭亚现在还在寻求着看看是否能够终结这场比赛，还剩下45秒的时间。雷森迪斯也够顽强的，雷森迪斯此前唯一的一次被终结是2023年，当时呢是败给了美国拳手艾利亚加西亚。蒙圭亚也是全速的全力的出击，这一连串基本上雷森迪斯是不设防了，通过身体的躲闪然后找反击的机会，还别说刚才这个后手拳上钩如果搂上的话，有可能瞬间改变比赛，这就是拳击比赛的魅力。有的时候你可能全场被动，但是也许一拳就能够改变胜利天平倾斜的方向。好，12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雷森迪斯呢是坚持到了最后，打满了12回合。当然从整个的比赛过到比赛的经验，显然呢都是要更胜一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比分。
1: Rounds of action, we have a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
1: Score totals. Judge at ringside Eric Cheek scores about 117-111.
0: 116, 116.
1: Next DeLuca sees it 119-109. And Glenn Feldman scores about 120-108.
0: 哦，还有一个是12-0啊，三个一致判定。
1: And the new WBA
0: 新的 WBA 超重量级世界冠军海梅蒙圭亚挑战成功了。那接下来他的对手会是谁呢？
1: 蒙圭亚。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马克艾伦和中国选手吴一泽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第四阶段。现在局分方面，马克艾伦是13-12领先吴一泽一局。

0: 嗯，好球，维泽直接攻了，而且一库也能够叫到黑球。马凯伦这杆开球左侧啊，直接漏了一杆长台。红球堆已经带得非常分散了，但是这一杆母球的位置还得再找。
1: 8。
0: 这一杆也需要准度啊，左侧中带的进攻。好球，好球。这一杆是维泽长台上手的这一杆

0: 14。
1: 你提库莱叫黑，这样母球的位置就算调回来了。这可单叫的红球还是选择比较多的。低杆一库继续来叫右下底带。
0: 22。23。

0: 好球。
1: 30。31。

0: 也来叫粉啊。这杆单杆平均的出杆时间是7秒。其实和马凯伦比赛，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保持自己的节奏啊，就显得很关键。因为从之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马凯伦的节奏是偏慢的。
1: 46。
0: 包括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之所以发挥的没有那么理想啊，和这个节奏有点被马凯伦带跑偏了啊，有一定关系。就那一阶段整个的节奏就比较慢，这两个人携手也贡献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录，那局单局耗时达到了100分钟09秒，这也是克鲁斯堡阶段的新记录。所以这也导致双方在半决赛第二阶段啊，整个的比赛都没有打完，就打到7-7。刚才这个大角度的反角薄球，这杆还是很吃准度的。这杆力量没问题。
1: 56。
0: 再打一套啊，吴一泽就能够超分。就再进一个红球，再加上一颗彩球，吴一泽就可以超分。
1: 64，
0: 五分钟出头，也是很省精力的一局。进攻打得非常流畅。
1: 79。
0: 这一杆叫粉。最高单杆能够打到136，好球，好球！又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带出来了。
1: 86。
0: 这个从整个世锦赛半决赛四个阶段的数据来看，你就像击球成功率，包括长台成功率。吴一泽在第一阶段、第三阶段，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保持的都很好，只有第二阶段是比较低的。

0: 单教的线路没问题。
1: 马婷，
0: 好球，好球！黑球打进，单杆过百。这也是这场半决赛吴一泽的第二杆啊，单杆过百。单杆过百的用时啊，八分钟出头。之前第十五局啊，吴一泽打出过单杆142，然后第十八局打出过单杆121。第21局啊，打出单杆140。黑球没打进，单杆126。这是吴一泽这场半决赛打出的第四杆啊，单杆过百。第四杆百分杆啊，帮助吴一泽将局分追平13-13。半决赛阶段的赛制啊，33局抢17。现在马凯伦已经拿到了赛点。

在上一局啊，第31局的比赛当中，吴一泽已经是挽救过一个赛点了。好球！面对赛点，面对着长台进攻的机会，刚才这一杆吴一泽没有手软。上一局比赛，吴一泽是打出单杆67分啊，逆转拿下上一局，挽救了第一个赛点。好球！我们也希望在面对马克艾伦赛点的情况之下，这个吴一泽能够打得更放松，完全激发出自己在进攻端的活力。当然，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真的很难。

局的球形分布啊，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当然也得看看他带开红球堆的那一杆。就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不要想是不是赛点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啊全部都专注在目前的这一局以及接下来要打的这一杆上。嗯，轻轻踢一下红球堆，这样又有两颗红球能够干掉了。

0: 高杆两户，红酒队最下方的这一颗。
1: 30。31。

0: 38.
1: Thirty-nine. 这几杆叫位叫的都不错。

0: 迪甘两库绕过来，好球。
1: 46

0: 这一杆观察的再仔细一点啊。
1: 47。
0: 向上的角度来叫篮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下的角度。高杆跟一库。红球右下的底带。
1: 52。
0: 这颗打完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能单叫的红球了。

架杆这杆推偏了。这样武一泽单杆52分，这杆推的稍微有点厚啊。比赛打到这个份上，这个阶段啊，这样的分数上，这无论武一泽也好，还是马克艾伦也好，就是任何一方有一些失误啊，这个失误在这个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当然也没有给马凯伦留下容易的上手机会啊。这镜头刚才给到的下方相邻两颗有组合球，但是这个组合球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母球是根本避不开红球堆，也就是说一旦这个组合球没打进，这个红球堆被带开，那残局就留给吴一泽了，这杆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马凯伦直接防。防的也不错。吴一泽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两颗的薄边，

这单独左侧的这一刻也能够看得到。右下方漏球了啊！这个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选手每。

一次的出杆啊，都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就虽然选手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面部表情还算是平静啊，但相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率啊，这都是不平静的，心率都是属于飙升状态的。

0: Six。
1: 这是马凯伦第三次啊打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之前两次世锦赛半决赛他都失利了。2009年当时世锦赛半决赛是输给了希金斯，然后2023年半决赛输给了塞尔比。刚才马凯伦这杆进攻也没有打进啊，还把红球堆完全带开了。马凯伦也紧张啊。

0: 现在多想想啊，多考虑考虑，不是坏事儿。如果不是世锦赛半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啊，这样的比分，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或者是比较靠前的轮次和局数的话，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局面啊，可能吴一泽这个简单看看就直接上手攻了。但是刚才这一杆来薄红球右下底带，红球没打进，母球摔带了。
1: Thank you. Settle down, please. Skip
0: 这杆打得稍微有一些
1: Thank
0: 薄啊，所以也导致母球摔带。

因为这场半决赛打到现在啊，只有双方第一阶段的比分差距是比较大的。第一阶段八局打完，吴怡泽6-2领先马克艾伦，然后第二阶段打完7-7战平，这随后啊，双方这个局分的差距就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总体来看，这还是一场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半决赛的较量。

哦，即便这颗红球叫的已经很好了，但这一杆进攻也是有难度的，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两个人的手啊，都有一点紧。

因为现在三个红球贴库，这吴一泽总得打一颗，这总得把一颗红球打活。看看这杆篮球做没做上啊？嗯，漏了。

这杆马开伦打得非常厚啊，就从这些进攻能够看到，这马开伦现在虽然拿到了赛点，但并不轻松。

这杆看看能不能把咖啡球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走啊，然后尽可能的把母球就防到咖啡球上方的位置上。或者是打红球包边啊，然后藏在黄球上方。

马凯伦换一个角度看看呢，还能不能看到右侧和中间这两颗红球的薄边？最右侧贴库的这一颗能够看得到。

0: 武一泽这一杆看看母球，落袋了。
1: Mark Allen four，
0: 都紧啊。这局当中啊，马凯伦是在进攻端手有点紧，武一泽是在防守端啊，这个手有点紧。

之前是三颗红球贴库，现在两颗红球都已经被打活了。这一点对于比分落后的马克艾伦来说是好事儿。

0: 当然，艾伦这一杆手摆球。
1: That's inside deep。
0: 这个攻的可能性啊不大，这也是防。当然，下方这一颗倒是能攻啊，非常难。嗯，还是防。这杆防的也不错。

0: 这该吴一泽得好好考虑考虑了。这个中间这条线路解到红球不难，但难的是控制母球的落点。因为这杆打得比较薄啊，所以红球的线路就很偏了。这个打薄之后，还把带口的黑球给撞进去了。这杆看线路，吴一泽应该是想打带跑，还是通过这颗红球来防守，然后看看这个红球是奔着带口的方向来去，有没有打进的机会。但这一杆的损失啊，对于吴一泽来说比较大。就罚分不说，这个带口红球也直接给了艾伦。
1: One.

0: 但是黑球啊，这一杆走的稍微有一点点少。刚才这一杆推的力量还是微轻了一些。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下方这一颗红球也叫得到。
1: 14，
0: 领先10分啊，台面剩35。
1: 哇！
0: 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啊。这就是压力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红球打厚了，这个没有人不渴望世锦赛的决赛啊。但这个时候，哪怕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哪怕局面上的优势已经很大了，还是会犯错，还会出现失误。

0: 这一杆够准啊，黄球叫了一杆中台。
1: Six.

0: 15。
1: 好球，好球。看看篮球，带一点点向上的角度。粉球，留了一杆中台，这一杆也是有难度的。

0: 哦，威泽超分的粉球，粉球没打进，刚才这一杆打厚了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啊。虽然刚才这一杆中台粉球威泽叫的稍微有一点点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咖啡球那一杆没叫好，所以在这一杆只能是叫的比较远。嗯，这一杆马凯伦打得很薄啊。马凯伦得清台才能够兑现赛点，威泽得把粉球打进。哦，又错过了一杆机会。叫黑球没问题，黑球打进，马凯伦就能够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了。哇，我的天哪，哈哈，这就是世锦赛的半决赛啊，这就是克鲁斯堡给选手带来的压力啊，不可思议的压力。威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箭过关，威泽又挽救了一个赛点，将局分追到了16-16。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一波三折的比赛啊。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上一局的黑球啊，这个对于马克艾伦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在这儿也为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21:30，世锦赛决赛第一阶段将会打响，届时吴一泽将会来迎战肖恩·墨菲。接下来双方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最后一局，第33局的决战。上一局第32局啊，马克艾伦那一杆黑球没打进，很有可能是世锦赛历史上啊最严重的一杆失误之一了。两位选手本赛季决胜局的一个胜率，马克艾伦这边要比吴一泽稍微高一些，但是这个时候这些数据相信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就如果是普通比赛的话，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世锦赛半决赛打到最后一局，而且历经了这么多的波折，那现在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很难用数值来形容。 Just let the players concentrate now, thank you.

这杆上手对于马克艾伦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考验他的时候。因为上一局这个黑球没打进，不知道会不会对马克艾伦的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许那一杆啊，就是在决胜局当中啊，马克艾伦关键杆的一个伏笔啊，这都说不准。

0: 16。
1: 反角度的红球，这一杆避不开红球堆。
0: 17。
1: 这个局面对于马凯伦来说也是很有利的啊。不知道这一局他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兑现自己的赛点。

0: 24。
1: 这场半决赛到目前为止，马开伦已经错过了两个赛点了。这其中上一局无疑是最可惜的。这上一局距离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就差最后一个黑球，而且是在不难的情况之下把黑球打丢了，匪夷所思的一杆失误。

加杆这一杆啊也比较直，推下来啊可以连接到黑球。哦，低杆的话那是来叫粉。

0: 冲一下红酒兑。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
1: 47。
0: 这两颗红球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线路的。

刚才马凯伦这一杆 K 球不理想，对于吴奕泽来说还有机会。当然上一局比赛吴奕泽也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挽救了马凯伦的第二个赛点，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杆来看看粉球右侧这一颗啊，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包括右侧第二颗，这个进球线路啊，进球点能不能看得到？感觉粉球右侧第二颗线路篮球好像有点咬住了啊。换个方向，吴一泽再来看一下。

0: 好球，这一杆还是能够看得到。这颗球下球点，维泽判断的还是很准的。横台直接叫到黑球，
1: 黑球。

0: 管教最下方的这一颗，这力量控制的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啊，还得再带开。那一杆是关键杆。
1: 15。
0: 相信这场半决赛的后三局啊，马克艾伦肯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看这一杆 K 球，一言难尽啊。
1: 22。
0: 这杆红球左侧中带的线路旁边红球是不是咬住了呀？真咬住了。
1: 22。

马凯伦开始思考了，因为这一杆，吴一泽 K 球没有 K 到进攻线路之后啊，他相当于是主动把母球防到上方，然后把红球队给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马凯伦来说是比较难防的啊，母球现在在上方也是贴库的状态。这杆解到红球对于马凯伦来说不难啊，难的是不留机会。

这一杆漏了，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太正了，就是打得太厚了。反角度的红球。

0: 这一杆效果还是很好的。这样的话，中间的红球全都解开了。
1: 14。
0: 这个粉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点薄啊，刚才这颗粉球也有点吓人啊，打得稍微薄了一些，但好在没有影响粉球落袋。

0: 29.
1: 红球准进。现在吴一泽每多进一颗红球，都是给自己增添了又一个砝码。这一杆叫位叫的也没毛病。不知道这场比赛马凯伦还有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这比赛就是这样，你的任何一点小失误在比赛末端啊，在决胜局都会被对手无限放大。这就是世锦赛的魅力啊，也是克鲁斯堡的残酷。粉球比较直，黄球看这杆准度，领先19分，台面还剩27。把绿球打进啊，就能超分。好球！因为这杆远台黄球啊是最关键的一杆，只要打进叫到绿球啊，这个难度就一下子下降了。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当然，现在超的分数不多，没问题。我们也可以恭喜吴一泽了，完成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逆转。当然对于马凯伦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他一度距离世锦赛的决赛那么近，就差一颗黑球。但这就是世锦赛，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决赛当中他将会来迎战肖莫菲。在这儿再为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今晚的21:30，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将会打响，肖莫菲将会来迎战吴一泽。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正源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 高达15.8克， 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 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时段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转播。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的第二场，3场2胜制的系列赛里啊，在第一场过后，浙江稠州金足呢已经是拿下了1-0的主动权。中圈跳球的是约翰逊跟法尔啊，这是绝对高度。比赛开始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

0: 原地直接拔起来的三分球。好球啊。辛普森啊，球队第一进攻点。他这一点呢，无论如何是要打开的。不过今天我们在这个转播的比分板上啊，没有看到双方犯规数的体现啊。底角三分球继续发炮命中，八号陆文博。这陈帅鹏如果打不了的话，陆文博的发挥非常关键啊。凯文给到底角，这个球是被王子路干扰出界了。
1: 美国替我队二人，掌声送给刘晓宇以及打球的方二人，双方换人，然后掌声送给罗凯文，兄弟们加油！
0: 抽州金都换上了24号李月洲，宁波内线换上卢土布拉，好球啊！这个三分球，超远的三分命中。今天两支球队开场的三分球都投开了。
1: 好球！
0: 这球防得好。外援方面呢，是让辛普森现在搭档五号杰克逊啊，作为也是对法尔的一种保护吧。现在法尔是两次犯规在身，哇，三分球来了。看，能够感觉得到背水一战的宁波，这场比赛是做了充分准备，人员的轮换呢相对还是比较主动的，而球员在场上的执行力和机会的把握能力是比较强。好球啊！现在节奏完全带起来了，这要叫暂停了。抽抽金租呢，被宁波打了一个小高潮，9-14。就这种局面之下，你会发现宁波队真的是逼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另外也能够感觉得到缺少陈帅鹏对于稠州金足的影响也是愈发的明显。

这球分得不错啊，卢德布拉是不看框，还是找杰克逊。如果说卢杜布拉刚才这个球他有一定的中投和中距离终结能力的话，他就应该直接看框了，因为这一球一旦转移过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空间上的主动。刚才这球是吹到了王凡毅的身上，传人朋友今天虽然是在大名单，他也没有带这个护镜的护具，但之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确实是因为受伤啊做了一些固定，不知道会对他这一轮系列赛和后续的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啊。

0: 现在是逼着琼斯要投超远距离三分。刘泽一再给吴前，三分球来了。吴前现在他在摆脱之后的三分球的投射手感有一些下滑，但是呢他在这种定点的空位机会的把握能力上还是很强的。阿格拉瓦尼斯这真是身强力壮，身大力不亏啊，这个球呢扎到游戏区附近，触手打进，还造成犯规。
1: 雷波基沃队来了，防守，
0: 中路挡拆，安道夫，时间还有，可惜啊，出手不中，首节比赛结束了。宁波挺卧呢是22-15领先浙江绸州金足啊，在系列赛0-1落后的情况下回到主场啊，宁波队目前暂时领先。第二节上来呢是杰克逊、王俊杰、刘晓宇、阿格拉瓦尼斯跟卢土布拉，这还是沿用第一节末段的这个阵容。这个阵容的平均高度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而且整个的节奏呢在刘晓宇手里。这套阵容里呢是让卢土布拉去抢篮板，内线的主要进攻终结呢是交给阿格拉瓦尼斯，外线的进攻主导是杰克逊，组织串联是刘晓宇，那速度反击防守是王俊杰。好球，陆文博的一次抢断快攻反击。我们说呢，如果今天陈帅鹏，我现在感觉大概率是上不了了。那如果说陈帅鹏打不了，那陈帅鹏他场均这个15分、20分左右的得分，谁来去分担？吴前、陆文博、王子路、李月洲都得有所分担啊，至少这几个人得比平时要多得。每个人要人均下来得拿个5-6分吧，多比平时多5-6分。兰道夫呢是有外线射程的，这名球员呢他在场上的活力满满，就像这样的协防封盖，他是不遗余力的再去为球队做出贡献。但这名外援他的上限实际上不算特别高，有一定的外线投射，但是不够稳定。再转移，王子洛之前进过三分，约翰逊一下场，绸州金足的篮板球没有保证，所以现在绸州金足实际上上的是一个小阵容，内线呢可能比宁波队要更吃亏一点。

好球，兰道夫又是通过积极性拼抢了一个进攻篮板。现在这个防守上呢，卢卡乌拉还是要跟教练组再去交流沟通，要再明确一些，是不是要去扩出来延误？因为卢卡乌拉目前看啊，今天应该至少是两次了，扩出去延误之后呢，整个轮转防守回不来，导致后边除了金足的局部会有多打少的情况。

0: 杰克逊的三分球，明显今天宁波的进攻是有回暖的迹象啊。光杰克逊一个人啊，弗兰克林杰克逊一个人是三投两中。法尔第三反，法尔第三反，约翰逊两犯。要知道这比赛可是五次犯满离场啊！法尔这麻烦了，三犯基本上第二节上不了了。
1: 这将仇州金州执行罚篮两次。
0: 现在约翰逊实际上他也有这个隐患啊，就看看宁波队对于他这点的杀伤够不够坚决。他现在也是两犯在身，所以这个两犯还是挺微妙的，保护好了上半场就是两犯，保护不好比较早的领到第三犯，那至少是第二节的后半段的时间里就没法再打了。你要再领到第四犯，那下半场更是会受到很大时间上的压缩。

0: 联防突然把上线这个点给放空了。
1: 掌声送给卢楚墨。
0: 杰克逊三分球再中，第三个三分。现在三分球投开了。今天的宁波这进攻跟上一场是判若两队啊，主要是对于这个球员的个人特点的调动做得比较充分。安德鲁斯反过头来就是冲击杰克逊啊，这个非常有针对性，你打得好我得冲击你，不让你在场上呢如鱼得水，打得那么舒服。其实现在啊，就是这几个三分球进的也反映出筹筹进都的防守盯人不够紧。现在这是对手阵中最炙手可热的队员，手感正热的发烫。
2: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浙江筹筹进都执行罚篮两次。
0: 琼斯要上，琼斯是不是要换约翰逊啊？还是换安德鲁斯啊？要是换安德鲁斯吧，又是这个双大外。其实现在上双大外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宁波呢，肯定是上不了法尔。如果这个时候呢，琼斯一上来跟约翰逊组成一个四五号位的外援配置，内线呢会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凸显。那可惜没罚进，没罚进就没法换人。罚球筹筹进都做的也不是很好啊，丢了四个，宁波丢了两个。余长栋给做掩护，好球。现在对于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两个点是真盯不住。目前从外援的发挥水平上来讲，宁波挺握要技高一筹。外线三分，这球在强干扰的情况下，陆文博还是投进了。刘晓宇外线三分，好球。对，比赛呢是需要用得分，用篮球语言去说话。今天这是上半场比赛宁波的第六个三分了，整体三分线外宁波队是绝对主动。辛普森又造了一个刘泽一的进攻犯规。
2: 掌声送给玉山东以及杰克逊。好了，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卢楚墨。准备回到赛场之上，来到全场准备防。
0: 法尔要上了啊，这个时候上还挺冒险的。这第二节就剩三分钟时间了，领先七分上法尔，这有点冒险，因为你这第四犯第三节用还是不用啊？而法尔一上来呢，对位的是琼斯啊，琼斯这个冲击力非常强，你防守敢不敢去上对抗做动作？
2: 继续防守，防守。

0: 抓这个局部的二打一，法尔拿到一个进攻篮板，篮下高举高打，造成琼斯的犯规。
1: 能够经过执行罚篮两次。

0: 南道夫拔起来的三分球，关键呀，在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呢，现在确实需要外线来一记强心剂。今天除了进攻，外线的三分球投的真的是不是很主动，需要有更多的牵制力才行。现在三分球投进也把分差迫近到三分了。宁宏宇的三分球，快速的还以颜色，哇！今天宁波这是上半时第七个三分。13中7啊，53.8%的三分球命中率。绸绸金珠呢，三分球投的命中数其实不算少吧，17投5中，但是命中率是29.4%。
1: 可让绸绸金珠执行罚篮两次。
0: 半场进五个三分，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命中率是29%，不到30%。辛普森一对一，掩护直接换，拉开啊，都拉到底线，要一对一，面对王子路的防守，拉开左右手，这球吹犯规了。辛普森他这个第一步确实是快啊，但是他重心一降低之后，你看这一下，他一个拉开，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双方犯规上半场有点多，都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掌声鼓励一下，兄弟们加油！
0: 宁波和绸绸金都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各有14次犯规，加起来接近30次犯规。太多了。

0: 又一个犯规。
1: 全场一起听国队，听我。浙江稠州金珠队快来。
0: 稠州金珠上半时第十五。

0: 个犯规，平均下来一节7.5次犯规。上了13号张宏硕，换下琼斯，琼斯三犯了，又一个犯规，第16个犯规。球权再次回到了宁波队的手里，注意时间，注意时间，横撤步，篮板球点抢，除了进度收下来，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时的最后一攻。李月洲防守不失位，好球，李月洲是顶开防守完成出手，几乎是一个压哨。这个球啊，就是在抠细节，在抠细节，就是刚刚李月洲这个球打进之后，看看是不是还有时间。打进之后应该是要叫暂停，宁波队想要再打一个上半时的最后一攻。2.1秒，底线球的战术，看看是怎么设置的，过渡一下。中线附近就要出手了，半场比赛结束，39-35啊，双方的比分还是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宁波队能否把系列赛延续到第三场，同时也看看在今天除了进度能不能结束系列赛。稍后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下半时，约翰逊、吴前、王子路、卢文博和安德鲁斯啊，这是今天开场筹州金租的首发。尼莫廷沃呢是法尔跟希布森继续呢是在下半场先出场，还有罗凯文、宁宏宇，还有王凡毅啊，这是下半时宁波的先发。罗凯文的三分还在继续啊，还在继续。15投8中的三分啊，这个三分球今天的效率是奇高啊。要知道在常规赛，宁波呢场均三分球出手是22.5次，命中7.8个，命中率不过也就是34.6%。今天他们的无论是命中数还是出手数都是要高过常规赛的场均水准，命中率更不用多说了。法尔在下半时回来呢，要尽可能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在第二节开打不久就领到了3次犯规。罗凯文换一侧，三分球继续命中。这场比赛宁波的第9记三分，现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已经是逼近60%了。安德鲁斯面对王凡毅的防守，交给吴前，这球防守没有问题。哇，法尔啊去弯腰拼抢地板球，
4: 这里是把掌声分给场上所有的兄弟们。
3: 第一次进入到季后赛的宁波队，显然他们不是白白走一遭，而是要留下些什么。今天呢，这也是系列赛他们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季后赛的可能性。虽然这是浙江同省的两支球队，但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城市，也是以城之名为城而战。林宏宇的底角三分球，哇，第10记三分啊！
5: 浙江同省金租队举球暂停。
3: 下半时回来。罗凯文的2记三分，宁宏宇的1记三分，连着3个三分打停了浙江筹州金租。对球给的漂亮，其实呢筹州金租的补位已经是到位了，那这个球呢宁宏宇甩了一个高点，刚好是越过了防守人最高的这个拦截位置，甩给了法尔的手里。

好的，以及著名国际观赛 CBA 赛场上的大家共同守护，今天就是我们有缘就是观赛礼仪结束会的 CBA 联赛青少年友好赛场，保持专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吧，继续防守防守。

好球啊，现在三分线外的发挥尤为重要，年轻的李月洲在这样的场面之下，作为他的第一个赛季啊，第一次季后赛之旅，在程帅鹏不在，外线也是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李月洲能不能够帮助到球队？倪虹宇球是要扣啊，但是被琼斯给摁下来了，按照鲁斯的快推追身三分，这个传得漂亮，一下直接洞穿了所有防守人。现在球球金珠啊，场上有点跟不住比赛节奏，实际上可以通过暂停啊，或者说人员调整先稳一稳。进攻端的手感连不成串，防守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走神儿，那比分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感觉上球球金珠是有一点点疲态。看，就这个球一旦过去之后，后边又没人了。错位，好球，这球打进呢，可以先把局面先稳一稳啊，12分的分差还行，因为刚才分差眼瞅着要奔20分去了。王凡毅有高度啊，法尔的高度造成了琼斯的第四犯。现在其实比赛对于等于说现在已经没有试错空间了，再有一犯直接犯满了，这就麻烦了。现在是不是得给兰道夫一些机会？但兰道夫又是一个外线的外援，现在战局上来讲，宁波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蓝道夫，哎，效果还真不错啊。所以其实得多给蓝道夫一些机会，让他去试一试啊。今天其实他效率还是不错的，三投两中拿九分，罚球也没丢过。现在没办法，内线这大外援都是四犯，只能顶着压力打了。

早上送别人一号王怀玉，林波听我对换人。让我们全场的兄弟朋友继续保持专注，顶住，来吧，再来一遍。

琼斯现在就是背着四次犯规在肩，现在就是争取啊能把这个第三节扛得住，因为第四节的单外援可能有时候得让小外援多打一些，特别今天存在狂打不了，得让有得分能力的外援上来。现在呢宁波的三分球命中率开始下降了，好球好球，打出了一个小高潮，

现在比分瞬间回到了八分的分差，所以就是之前宁波这个三分球这么准啊，接近就是超过60%的命中率，三分球一旦失准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比赛的局面？回来，杰克逊先罚刚才李月洲那次技术犯规的罚球。

杰克逊。除了京都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的整体性啊，因为现在在防守上呢不断的给宁波施压，宁波的失误数开始上来了，进攻也显得稍显停滞。

这个球救回来就是一次失误球，而且是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就是说没上进啊，这个有点上大了。

0: 三加一啊！兰道夫说：“你早就该给我一些机会。”现在是在被动局面之下，兰道夫上场发挥非常出色。这一个三加一啊，一下把比赛的机会就打回来了。
1: 这张球都进攻，执行加罚一次。
0: 这比赛呢，谁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就看看谁的板凳深度更深，拥有集战力的球员更多。

0: 这个球谁的犯规？陆文博。这球虽然犯规了啊。
1: 掌声送给三四号阿德拉瓦尼斯啊，加油！好了，以上声明，国民观赛四联联赛需要大家更多守护，请记得是我们用语遵守观赛礼仪，携手共建四联联赛上年友好型赛场。两次。

0: 兰道夫，兰道夫是他的招牌式的大跳投。高度，
1: 掌声送给马克。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这犯规数控制不好啊，也是需要再去加强一下。这王子路这一把这么一往上一撩啊，也还挺危险的，万一打到脸呢，可能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砍法尔战术啊。法尔这个罚球稳定性不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49.1%，上赛季在南京头牌苏九的时候还是63.2%，这赛季下降了一些。
1: 去训

0: 时间不多了，有夹击，库中有一个折叠啊，闪转之后将球打板入框。这场比赛宁波这几个外援啊，特别是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发挥真是非常出色，整个给球队带来的这能量助力啊，也不是占用特别多的球权，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化学反应。兰道夫飘逸出手，王俊杰收下球权，可以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球还是交给杰克逊。哇，这个犯规，这个犯规显得是有些冒失了。
1: 好了，球队的最高保持冷静，以身之名闻名观赛，四边赛场和大家共同守护，这是今天球队的观赛礼仪。球队贡献四边联赛，青少年由保持赛场。
0: 这因为啊，断柱是一个臂角，他也看不清楚那边到底有没有做动作，可他觉得王俊杰确实这个球他没有完全站稳，可能是一个考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球确实陆文博动这个幅度是比较夸张的，是骗取了犯规。王俊杰这个球就不要再去较这个劲了，容易有得不偿失的这种影响。
1: 我们继续关注到赛场之上，浙江球手金聪执行罚篮两次，
0: 七秒钟时间，三节比赛结束，60-54，宁波挺卧在三节过后目前手里还握有6分的优势，不过这一节球洲金珠似乎也是扛住了压力，他们算是在比分上咬住了。第四节球洲金珠的外援先上兰道夫，另外呢还有像王子路、李月洲、刘泽一和陆文博。宁波呢小外援辛普森先上，另外还有罗凯文、卢土布拉、宁宏宇，再加上刘晓宇。现在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哇，这刚要说三分球，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呢

0: 对于稠兽精都来讲特别大，所以他的防守一定要有所防备。今天宁波呢，虽然在第三节手感有一后半段啊，不是说开场的第三节那连续三个三分，后边其实手感有些下降，但是你看现在还是能够在50%的命中率。直接飞起来给了罗凯文一个大帽，不过球权还是宁波队的，里面要三分。罗凯文在第三节回来之后呢，连续的两个三分球。这个球这帽子是真是干干净净，罗凯文这个球肯定也想扣。
1: 来吧，准备好我们的各位最佳第六人一起防守。

李月洲一步速度很快又小心啊，这球倒是没有看到宁红玉有什么夸张的动作啊，好像是空中找对抗，然后宁红玉给闪开了，所以身体失去重心之后，李月洲给摔了出去。这球好像真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李月洲说他有推人动作，裁判员应该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0: 罗泽一的犯规。
1: 保持专注。
0: 辛普森，时间不多了，

现在达卡里上来之后呢，内线想要要位，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要住乌杜布拉的顶防。乌杜布拉今天的犯规倒不算特别多，这应该是他第三次犯规。但是现在对于宁波来讲，就看他是顾哪一头了。如果是为了限制约翰逊的话，场下还有法尔，但是法尔目前还并没有要起身登场的趋势，所以应该还是想用辛普森在外线，一个是能把球控住，另外也有比较强的个人得分能力。约翰逊带着四犯在场，那宁波队应该是要找机会尽可能的把约翰逊或者琼斯给打掉一个，减少一个内线的轮换。

0: 林宏宇三分命中了。好球啊，上来就有作用。他今天状态真比安德鲁斯要好一些。安德鲁斯现在一共这个得分啊才拿两分，兰道夫已经拿十七分了，左不为例。现在是70-59，十一分的分差。球路金足呢，这口气不能断，虽然是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姿态，这口气不能断，还是不能把这个比赛呢想简单，或者说不能把希望完全都是等着打下一场了。对于领先系列赛1-0领先的一方来讲，有机会2-0绝对不要去打第三场。而对于宁波来讲，他们一定要顶住现在的这个对方的追赶势头，压住对方，不让对方把这口气翻过来。王子洛上进就要暂停了。
1: 宁波天火队请求暂停。
0: 比赛还有不到四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70-63，宁波在主场啊暂时领先七分。但是现在呢，丑陋金作的追分势头也非常的凶猛。还有四秒，吉姆森啊，最后独秒把球上进。现在这个球每打进球都是价值连城啊，现在最后这每一球都关乎到比赛最终的结果。小掩护，李月洲真是敢出手啊，真是敢出手。年轻的李月洲来到联赛的第一次季后赛的征程就独挑大梁，后卫线现在就是靠他来撑着，假以时日就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辛普森，王子路防辛普森还是会慢一点，但这个后手抄得漂亮。兰道夫的反击，造成宁宏宇犯规。

0: 经过录像回放，吹了没起犯规，因为霓虹宇这个属于最后一道防守了，后边也没有防守队员了。
1: 这将球中击中，执行罚篮两次。全场的最佳第六人们，准备好你的武器，一起来一遍，防守。
0: 正面一对一突破，好球啊！今天蓝道夫一直是把球队扛在肩，当大外援遭遇犯规的困扰，安德鲁斯发挥不够稳定的时候啊，蓝道夫还是能够挺身而出。他今天比赛呢远超于他赛季的场均表现，而他也不是小外援的第一选择，就是这样的一名球员今天是在努力的带领球队追赶比分，现在分差已经是回到了只有两位数，只有两分了。这球要吹进攻犯规了。

0: 一个摆肘的动作打倒了李月洲。现在宁波呢被连续的追分啊，多少会有一点心态上的波动，看看是能不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做好准备，再来滑一遍。
0: 想一想，还是李月洲是轻伤不下火线。
1: 亮出最大的声音，防守。
0: 目前蓝道夫已经是拿到23分，他的场均得分也只有10分出头啊，12.2分。还给蓝道夫拉开一对一，吉廷跳投出手，吴文博的进攻篮板，他们现在分差只差一个球，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蓝道夫突破左手还是没上进，宁波队收下篮板，双方呢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90秒的时间，对宁波来讲现在是要得分啊。用陆文博来防辛普森突分，这个球失误了。所有人都知道辛普森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上一上杰克逊啊，因为杰克逊他的这个突破终结能力还是要更强的。王俊杰这场比赛呢有过出色的亮眼表现，但在关键的回合上也出现了犯规和失误的问题，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犯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啊，果然杰克逊上了，因为现在辛普森多少有一点疲惫，他个子比较小，突破到篮下终结不够理想，干脆就让杰克逊上来冲锋陷阵，可能效果还会来得更直接一些。现在双方在比赛还剩下64秒钟的时候打平了，这比赛稠州金都能够给打回来真是不容易。最大分差的时候15分，硬是给追回来了，现在压力一点点给到宁波，要解决得分的问题。杰克逊顶开防守强行出手，
1: 防守
0: 李月洲面对刘晓宇的防守，琼斯再给到李月洲，正面一对一，刘晓宇主动干扰，漂移出手，这个球没有投进，琼斯的篮板也没有拿稳，犯规了，琼斯也五犯了。卢土布拉这个球是再立一功啊。琼斯这个球就差一点点就拿下篮板，但是球呢也是感觉不是很听话，又脱手了，马上跟上来的就是卢土布拉。这样的话呢，约翰逊跟琼斯都已经午饭毕业，现在只能蓝道夫上了，还有19.1秒，双方72平。宁波的外援呢是杰克逊，今天他呢在三分线外有过出色的手感，决胜期了，这一回合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跳投出手没有能够命中，拿到进攻篮板出手，这球很可惜没有能够补进，宁宏宇错失了绝杀球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又进入到加时了。看来今天宁波的主场啊是第一次季后赛主场的比赛。

0: 还要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再加五分钟。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兰道夫上进，今天这是兰道夫生涯之夜。兰道夫这一个赛季球队都没有对他有过这么重点的使用，今天是关键一战，27分。
1: 早上送给刘晓宇，加油。
0: 这个赛季啊，兰道夫常规赛没有过这么高的得分啊，最高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拿了21分。兰道夫今天季后赛涉及到球队是不是能进入到季后赛下一轮的比赛，兰道夫是打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还是要三分。还有啊，哇，兰道夫今天啊就在宁波就要终结系列赛吗？这是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不想让比赛再打回到自己的主场了。就这轮系列赛而言，这边能不能还上？因为杰克逊呢整个第四节都在场下，所以他最后一上来，突然一上来也没有说立马就进入到状态，现在又要把辛普森换回来了，效果不是很好。兰道夫还是要三分，又进了，不可思议的兰道夫啊。辛普森在快推找到刘晓宇，上篮不中，跟进补篮，鲁土布拉，鲁土布拉，哎呦呦呦呦呦，这个脚下是怎么了？哦，鞋掉了。鲁土布拉这个急呀、啊，这着急呀、啊。这边。欧洲金足要抢发底线球，鲁土布拉说能不能等一下，我这鞋掉了。兰道夫被刘晓宇是全场领防，两个人上来夹，中线逼停了，快速出球。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差距，李月洲要远端上来的掩护，快拆，中间穿过造犯规。李月洲现在确实是球队在后备线上非常倚重的年轻新星啊，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回合里他敢于处理球，都没有看兰道夫那一边啊，他先要在中路杀出一条通道吸引防守收缩，再考虑要不要传球，所以不是一过来就去找小外援，这也是就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比赛的态度和场上的执行选择。

19岁的李月洲初登季后赛的舞台，这就被。

委以重任。这一发不进，现在是三分分差，还有两分钟。王子路继续来消耗辛普森，拉开一对一。这球确实很难，今天对于辛普森的防守策略，筹筹进租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用王子路这个高度尽可能的干扰，即使第一步跟不住把他放进来，后续的协防也有高度，所以辛普森的出手总是要调高弧度。兰道夫就是快速上球，兰道夫直接把球给断了，余尚东想要去寻找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被识破。这场比赛筹筹金租是有九次抢断，这是刘晓宇造成了一个进攻犯规。兰道夫的表情显得是不可思议。这球啊，也体现出刘晓宇的经验，他的这个脚步呢是属于相持被动状态，但实际上是且退且防，还有个后撤。掌声送给就是进了卢图布拉，刘宇加油！卢图布拉被换下，一分钟，加时赛到了一分钟的时候，挂掩护，形成了错位。辛普森往里压，这球出手很困难，但是造成犯规。

0: 雷蒙听过这一块的。
1: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犯规数确实是比较多了，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现在加起来近60次犯规啊，半场30个。第二罚没有罚进，兰道夫收下篮板，还差2分。这一个进攻回合至关重要，还是刘晓宇来防兰道夫，看看要不要掩护。两翼是拉开的，李月洲提上来假掩护把人带开，没有形成换防，但这个球失误了，兰道夫运球失误了，宁波队还有机会。而除了金足，现在他们需要有成功的防守。辛普森加速突破，再分球，刘晓宇的三分出手，哨响了，三分线外的投篮犯规。刘晓宇在今天比赛的关键攻防里，防守造成过兰道夫的进攻犯规，进攻又造成了兰道夫的打手犯规呀。这球呢，在空中有一个击掌，球又是为球队驳回了一丝希望。
0: 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李波通过执行

刘晓宇通过自己

通过自己在三分线外博得的罚球，帮助球队赶上了比分。这比赛啊，剧情真是跌宕起伏啊！双方在加时赛里现在打成了一个9-9平。现在双方都是不能轻易犯规啊，宁波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王凡毅给李月洲一些压力，兰道夫在后场随时接应。现在法尔上来了，内线的高度要干扰最后的突破，兰道夫第一下没有摆脱，刘晓宇防得非常的清晰。李月洲突破，法尔想去封盖没有盖到，哇，年轻的李月洲，19岁的李月洲初登联赛，首次季后赛亮相的李月洲完成了一个价值千金的上篮突破。但是现在还有时间，还有3.3秒钟的时间，把神奇小子李月洲啊，这一球大心脏，这是深陷重重宁波防守队员的包围之中，最后时刻这一个出手非常极限。那应该是没有暂停了，3秒钟要发一个后场底线球，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一个底线球的尝试，推到中线出手，这个球短了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83-81，浙江稠州金足呢是逆转战胜了宁波挺过，在客场结束了系列赛，从而以2-0的比分淘汰了宁波挺过，他们将在8强赛当中面对的是深圳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呢收看总台体育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您现场直播的是2026年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团体锦标赛。那今天呢也是本届汤尤杯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在下午这个竞赛单元呢，首先呢要进行的是尤伯杯的决赛，那由中国队呢对阵韩国队。那在晚间呢24点的竞赛单元将会进行的是汤姆斯杯的决赛，那由中国队呢对阵法国队。那体育频道呢将会在这两个时段分别为您呈现这两场决赛。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吧。我们看到呢，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世界冠军马晋女士，还有呢我们原来的搭档，我们的老朋友啊，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2: 张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马晋指导呢以前呢也是拿过这个混双的世锦赛的冠军是吧，应该是2010年，
2: 对，
1: 10年，对。然后尤杯的冠军呢你也拿过，应该是在2014年，
2: 是吧？是的是的。
1: 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打这个尤杯啊，打团体赛啊，包括最后打这个冠亚军的争夺战，这个心态上就是运动员是怎么样的去面临这种决赛的考验，或者是赛前如何去调整呢？
2: 其实我们从小组赛然后再到八进四四进二，其实每一场我们都有当做决赛的演练，其实每一场都非常的珍惜，但是打到决赛了其实又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各个强队到了半决赛和决赛，其实每一个比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要面对各个强队的冲击，因为打到决赛大家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然后平时在五五开、四六开或者三七开的这种有上有下，或者是你会比他

0: 稍微水平高一点，但是在这种团体赛的赛场每一分都非常重要，所以要剔除全场都在看，然后整个队伍的压力，然后专注到比赛去想着每一分，少犯错。
1: 好的，那两位也都拿到了今天的这个决赛的场序了，我们可以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场序呢，是这样的。那中国队呢还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老的班底，我们看到一单呢今天我们上了王芷怡，那一双呢盛坛组合刘胜书和谭宁，然后二单呢是陈雨菲，然后二双呢是贾一凡和张淑贤，那最后的大咒呢是韩月。那韩国队呢今天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就是两个女双的固定搭档啊，今天是拆队了，原来呢是李少熙搭档白赫娜，郑娜银呢搭档的是金惠珍，但是我们看到今天韩国队有一点不一样呢，就是他把这两队固定的搭档拆散了，现在呢一双上的是郑娜银和李少熙，然后二双呢上的是白赫娜和金惠珍。想听听马进指导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专业的看法，或者是这种就是解析，韩国队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一个变化，临阵为什么要把这两队固定的搭档拆开呢？
0: 因为我觉得韩国队他一直以来在团体赛上他喜欢去有的时候去调整自己的一个阵容，想去用一些骑兵，去用一些其他的，就是不是像我们中国队，我们基本上每一个配对都是非常稳定的。其实在他们其实在平时训练里应该都是互相会交叉着穿插着练，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但是站在对外的赛场上其实没有。那对我们而言，同样的有过交战经历的，但是呢又换了一下，其实我们的准备上只能做单个准备，准备每一个人的技术特点，但是两个人搭档起来，哎，会有一些什么球，其实我们这是不知道的，我们只能去把单个人在场上的风格去准备好，也是在心理上让我们觉得哎有些错乱和骑兵，但是在场上其实如果是按照正常打，我觉得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水平有点属于有些下风，那出了骑兵以后也是希望在场上能够给我们制造困难，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1: 好的，那今天的三场单打呢，刚才也跟伟杰交流了一下啊，应该说都是一个就是原班的班底，都是一些老对手了。那王芷怡对安喜莹，然后陈雨菲对金佳恩，韩月对阵这个沈友镇。伟杰，你对今天的这个三场女单你有一些怎么样的这种判断和看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今天的五场比赛，其实韩国队的准备，我觉得首先呢是，安喜莹跟王芷怡，他们会想，安喜莹拿一分之后呢，其实打的是一单，然后呢拼一双，如果在安喜莹赢的情况下，心态就会产生变化。然后呢，二单他们我觉得是陈雨菲是占优势的，然后呢，他们最主要是抓一单和二双，还有三单，因为在近期的2026年的双打当中呢，是贾一凡和张淑贤在团体赛当中呢是输给过对手，然后三单是在亚锦赛单项比赛当中呢韩月也输过，所以他们真正的是在打第五场球。
1: 确实啊，刚才伟杰介绍的这个还是就是非常详细的，就是贾一凡和张淑贤在今年的2月份，当时是这个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里边啊，中韩呢曾经有过一场交锋，那场球呢就是白赫娜和金惠珍搭档啊，他们之前打了亚锦赛的这个女团的决赛，他们那场里面呢就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淑贤，所以呢就韩国队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对今天的这个决赛呀，还是首先是非常重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也做了他的一些精心的准备和这个刻意的，就是去安排了他的阵容。我觉得他这个拆队呢，也不是说临时起意，说我就想着出奇，其实他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战术安排在里面的。就包括刚才这个龚伟杰介绍的韩月对阵沈友镇的这场球，这场球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也打过。那当时是沈友镇呢战胜了韩月，所以呢，从这个阵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队今天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啊，俗话说这个两军交战不打无准备之仗，我觉得双方对于这场决赛都是应该说是高度重视，也是非常投入的。那赛前的部分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丹麦的霍森斯，一起来看一看即将进行的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尤伯杯的决赛。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现场直播。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迎来了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赛前的5场对阵，第一场王芷怡对阵安喜莹，世界第一对阵世界第二，第二场刘胜书谭宁对阵郑娜莹和李少熙，第3场陈雨菲第二单打对阵韩国选手金佳恩，第4场贾一凡和张淑娴来对阵白荷娜和金惠珍。如果有最后一场的话，韩悦将会登场，他的对手是韩国选手沈友振。这场比赛对阵出来之后，韩国队还是在双打上有一些想法，毕竟胜男组合现在的统治力很强，所以韩国组合一双上的是郑娜莹和李少熙，他们可能更多的考虑是在第二双打上，如果说有第二双打，也就是第4场的话，用白荷娜和金惠珍来对阵贾一凡和张淑娴。这是中国队第21次打进尤伯杯的决赛，现在姑娘们在全力冲击第17个尤伯杯的冠军。第一场，两支队伍第一单打的直接对话，相信也会点燃全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淘汰了日本队，而韩国队是3-1战胜了印尼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ang Ziyi.
0: 上一届，两支队伍没有交手上，这一届又在决赛场上相遇了。中国选手王芷怡位于画面上方，第一局由芷怡来率先发球，比赛开始。两位非常的熟悉，都是拉吊型的球员，但是这个场馆比较小，球速偏快一些，所以芷怡在展望这场决赛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在决赛当中有一些变化，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的决赛场上去挑战安喜莹。抓推球，抽对角，这个球没有压下来。下压一拍，两位球员四方球的能力都很强。安行挑球，安行还是在限制王芷怡的底线。球都非常到位，这是当今的世界羽坛最顶级的两位女子单打。

0: 非常漂亮，安行还是抓住了王吉的这拍推球，形成了中路的杀球。中国队在昨天结束了和日本队的半决赛之后，感觉队伍还是很沉得住气啊，很有自信心去战胜日本队。 当然也一直在准备和韩国队的这场巅峰对决，连续两个接发球的失误。
1: 这接发球都是有一些假动作，有一些停顿啊，有一些想法。不过第一局的前11分啊，确实在前几拍上，这个失误还是多了一些，所以比分现在落后了8分，11-2。安行领先，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也刚好听一下夏仁泽和罗伊刚指导怎么说。
2: 可能几拍就得分了，你知道吗？所以哎，我耐心。
3: 然后进一点，他的节奏变化就很大，以后传教他们上来帮忙弄弄。啊，那你的这个，你自己要有目的性，讲了推完以后，刷完以后，这个目的性下就可以了。啊，然后有球大胆打，往前接完球，我看看推啊，上去简单快，啊，所以你的球只要进去就可以了。啊，不受分随便他怎么打，啊，相应一点啊，没问题啊。
0: 自己的特点没保住，打出来，对吧？自己对吧？你选的是战术线路，控制。直一下来就说自己前11分有点把自己给打乱了啊，有点着急想通过前几拍去得分，但这也不是王直一的打法风格，所以可能想通过变化去充分一上来限制对手，但是。 像夏仁泽指导说的，可能自己的这种特点没有完全的得到释放，所以还是要在第一局的后11分慢慢的把这个节奏给稳下来，把自己的特点给打出来。半场的抢推，对于王芷怡还是很重要的，所以线路上的这种结合，让推出去之后形成这种进攻。 安行在后场尝试进攻，被王芷怡的防守很轻松的化解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也像照镜子一样啊，谁都不能着急。

12

挑的不错，反击。对，拉平高球。安行感觉这个球质还是要更高一些，快速摆脱对角，也挑球出界了。安行还是限制住了王芷怡的头顶，王芷怡在头顶区的这一拍拦掉，安行抢到网前的高点之后，这个放网的质量非常高，球很贴网。

两位选手过去24次交手，王芷怡是赢了5场啊，安行是赢了19场，但是两位选手也是成长轨迹不太一样。王芷怡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决赛场上是战胜了安行，也是终止了对这位韩国选手的10连败。其实那场比赛可以看作是一个好的开始。在平时的训练当中，也是把安行啊当成我们一个追赶的对象，确实他现在这种比赛的能力啊稳定性是很强的。

再一次形成多拍。又进入到消耗的阶段。防得不错。随后安行挑球出界，又熬住了一个多拍。局比较可惜的就是，只一在前十一分的失误有点多啊、所以被对手把比分拉开之后，这个比赛可能就会有点一边倒了，这个比分追起来很困难。

好球，反拍过渡的不错，快速勾对角。这面对安行的这种进攻，其实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好球，漂亮，这也是抓了安行的强网推球，打向了安行的身后。这个比赛当中双方的这种体能和精力的情况也是不断的在左右着比赛，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打法都非常的熟悉，适配度也很高。比赛当中每一个多拍的争夺，谁能够笑到最后啊，也会左右他们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和战术。第一局安行的自失确实很进攻啊，变化，但是可惜没有攻出来，所以比分就拉开了。一旦王吉这边攻出来的话，可能现在这个比分还不是这样。这也是想变啊，没有变出来。停顿，推头顶，再抢放网。这几分的这个场上速度打得还是挺快的。安行失误，所以当这种速度提起来之后，这安行也是在被动的跟随，

对手全力进攻。哇，这个直线进攻完之后，半场让安行给连贯上了。半场的这种进攻连续分王旨意的两边。虽然第一局落后很多啊，但是王旨意需要在第一局有限的时间当中快速争分夺秒的去把自己的比赛节奏重新给找回来啊，也是在为第二局去做准备。另外在这个过程里边是否也是在消耗对手，因为我们说这场比赛可能两位选手在体能上的这种对抗啊，也会是左右这个比赛的关键。好球，假动作的吊球。这段时间王旨意后场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漂亮，挑球界外了。

跟住，好球，机会。这个后场的进攻打得很聪明，变化很多。这也是安行想去抓前场。王芷怡推了安行的头顶之后啊，有了这个半场进攻的机会。这白球杀得不是很重，而是要了一个腰线的落点。这球头压线啊，是一个漂亮的对角线的进攻。王芷怡追到10-18。发后场，拿第三拍形成进攻，再吊球，被安行打了一拍反击。王芷怡的后场进攻还是要比安行更加的突出，所以第一局的后半段把自己的后场进攻打出来之后，对这个第二局啊也会更有帮助。20-10，安行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强推。下压。哇哦，两边连续防守，直线进攻，再推对角。这外球稍微有点不太到位，安行的劈掉，21-10，韩国选手安行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王芷怡0-1暂时落后。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你看你这个。

0: Play.
1: Play. 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安行的第二局。第二局王芷怡还是要耐心的把开局给打好啊，不能着急，一定要把这个比分在开局的时候给咬住，所以也是需要通过更多的这种多拍的这种铺垫

正拍过度，变速刹一拍抢推，重复落点，还行，确实跟得不错。我现在感觉仿佛能够听到运动员在场上的这种呼吸的声音，特别的急促。调整好呼吸，看似是拉掉，这每一拍都是全力以赴，所以在这每一分当中带着运动员多少的这种投入。当然我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也是更多的这种量的积累，就是想换取在比赛当中的比赛厚度和比赛底气。安行确实是现在在女子单打的这个单项上能力超强的选手啊。

那正派的抽球还是出界了。王直也在提醒自己别急，在呼吸这么急促的情况之下啊，反复的提醒自己节奏控制好。接杀顶后场，四线判这个球界外，安行提出挑战，中国队和韩国队确实在阵容的厚度上是都很强啊，所以在赛前啊，大家也都是开始热议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巅峰的对话。韩国队拥有目前

界排名第一的女子单打，而中国队拥有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子双打，所以这场比赛我们要比的是整个队伍的这种能力厚度，所以芷怡不要有压力，然后放开去冲完行。投入啊，投入在比赛当中是当下最重要的。只有真正忘却了比分，只想着每一颗球啊，可能这个球慢慢的就打进去了，这个多拍就慢慢的形成了。

好球，停顿推后场。所以今天在阵容当中的每一位选手都要做好准备，包括我们刚才在画面当中看到在助威团当中的韩月，如果这场比赛真的有决胜场的话，那韩月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去收获最后一分？这也像止于前面比赛赛后比出来的五角星的这个手势，它代表的五场比赛，代表中国羽毛球队的每一位出战的选手。所以我们团队可以给到我们最大的底气。进攻一拍，挡远网，思倩再次示意这个球出界，安行再挑战。上一次挑战成功了，球头压到了这个边线一点点啊，所以这个思倩这次依然是很坚决的判这个球界外，这个确实出界了，安行失去了一次挑战的机会。三比五。再打。哎，这个球可惜了。可能对于止于来讲，这个速度上是要有一些变速的这种结合，但是主旋律肯定还是多拍。安行怕的是王止于能够在稳定多拍的基础之上啊，去加一些变化。连续给底线，再推到后场，这白球推得不错，形成多拍勾对角，刚才在头顶区突击的那一拍对角线被安行挡进来，质量是比较高的，就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并且你感觉安行他对王止于的一些球路啊抓的也比较准。

又抓了一拍 K 球，这个比分再一次被安行拉开到五分。好球，抓腿突击直线，王芷怡的呐喊啊，还是要把压力给喊。

看这球安行是看着对角线的方向啊，最后假拍是进攻直线。王芷怡觉得这口气始终是没有释放出来，后场的进攻绝对是没有问题啊。这也是在这场比赛里边直接和安行亮剑自己后场的进攻能力。7-12，罚后场。这个挑球在线内，安行似乎也是出现了一些专注度下降的情况啊。王芷怡抓住机会，这几分王芷怡的出手都很果断。

再回放。这个球有点半场，但是安行的进攻点杀出现失误，9-12。这样的比赛，即便是前面可能出现了失误，开局没有打好，但是相信王芷怡一定不会轻言放弃。快速抽一个对角线，刚才安行也是停顿啊，推了一个重复落点。吊球，这个挑球在界内，安行接连出现判断失误。所以当你没有杂念的时候，球拍在接触球的那一瞬间你是非常果断的，但是你稍微有一点点杂念啊，有了一些想法，可能这个球就容易出现一些犹豫啊，对手就容易察觉出来，这个场上的失误率也容易提升。杀一拍，这个球界外了，也是想快速去限制安行的头顶啊，这拍推球速度推的还是挺快的，

0: 好球，先发球，
1: 直接推中路。
0: 一分一分来，既然分差可以缩小到三分，那也可以期待可以更进一步。挡对角，对，吊球稍微有点高，这个头顶区的这拍吊球还是稍微有点高啊。这安行在头顶区没有展开进攻，而是选择对角线平高球压王芷怡的头顶，然后抓这个吊球抢放网了。判断出现了犹豫，所以导致安行连续的半场进攻。好球，停顿放网，迫使安行起球。再挑起来，快速拉开，吊球，哇，又是一个超长多拍。防得漂亮，进攻一拍。

这个就是两位的多嗨能力，这最后真的是跑不动了。安琴首先她有很突出的这种身体能力，所以她的步伐非常好，然后也有一定的力量，在有这种技术能力保障之后，他已经很多年在这个比赛当中啊，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心态，所以要想战胜他绝非那么容易，但是你如果能够接连战胜他的话，那说明你也已经到达了这个世界上的绝对顶尖了。

判断准确，嗯，安行的抽球接腕，12-17。这一次我们队伍当中，徐文静啊，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单打的小将。这次在小组赛，他也是有过在尤杯赛事当中的亮相啊，也得到了锻炼。这场团体赛，这场决赛对于韩国队来讲，安行身上的这一分似乎是必须要拿的啊，这是他们在这五场当中的有优势的一场。好球，半场进攻，13-18。每一次和对手在不同场景之下的交手都是一种学习啊，王直也是在这种学习当中去成长，不管是输还是赢，努力把过程和每一分给做好。防了一拍，再防，这个球在界内，对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一直在被动的跟随，也是到了最后的这几分了，所以安行是全力的进攻。

20-13，安喜盈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赛要交给队友，接下来第二场刘胜书和谭宁来对阵郑娜莹和李孝熙，等会儿再回来。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汤油杯盛宴。为真者可横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茅酒。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停顿放网，21-10、21-13，安行2-0战胜了王芷怡。韩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先下第一分啊，这个也很正常。对于王芷怡来讲，这场比赛需要去总结，总结的是心态啊。在这种比赛当中，面对安喜盈想要去冲击他，这个球应该怎么打，这是需要总结的。但是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芷怡也是逆转战胜了新渡，战胜了山口茜，所以这次的尤杯王芷怡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剩下来的比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在双方的第一场一单的较量当中呢，韩国队的安喜盈呢确实发挥的要更加出色一些啊，他直落两局，21-10、21-13啊，战胜了中国队的这个王芷怡。那不过呢，团体赛呢还是要，就是可以说后面还有比赛，还有四场球啊，先赢呢也不算赢。那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两个队的第一双打的较量。那先请伟杰谈一谈，就是你看了这场女子单打双方第一单的这个争夺啊，王芷怡对阵安喜盈，你给出我们一些专业的分析啊，这场球到底安喜盈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啊，王芷怡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
2: 也首先是监视决赛，然后呢在整个大比分当中两位选手的交手，本身是安喜盈就占据优势，所以心态上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王芷怡在开局当中，我觉得在整场比赛当中的节奏，我觉得还可以再找得更好一点。我觉得虽然是有压力吧，可是我们也正确的面对输赢。
1: 那马进指导，您看了这场女单的比赛以后，您有哪些观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我觉得其实王芷怡她的求胜欲望也是非常强的，在场上其实虽然是2-0输了比赛，但是呢一直在努力积极的想办法，然后呢在场上也能看到她在战术上其实都有前后去调整，但是在场上确实节奏上面一直是跟着对方走，在很多变速的时候自己变速的这种得分球没有找到，所以自己越打起来显得就不是那么的有信心。相反安喜盈在场上拉开，在变速找时机，包括他的得分手段，让我们打的其实就会防起来就会非常难受。其实整个在场上就是节奏的控制上面，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的层次上更加的丰富。
1: 其实刚才导播呢给我们选了这一分球很具有代表性，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一分当中呢，王芷怡呢就是她在这种拉开的过程当中啊，她有变速啊，就像马进指导说的，就是说她有这种进攻啊下压，有突然的提速。
3: 是的，
1: 其实这一点是对于王芷怡来说，以后可能需要面对安喜盈的时候，她需要去坚持的一点，就是如果单纯的靠这种拉吊，现在我们看其实很难在跟安喜盈的比赛当中占到一些便宜，因为我们看到安喜盈确实现在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她的身体的素质啊，包括她的步伐、场上的战术意识啊，拍和拍之间的连贯啊，以及就是她的整体的出球的稳定性，现在都非常非常好。
3: 所以我们需要让他上下重心的转换，
1: 对
3: 四方的这种拉扯，然后呢有自己的得分的变速的特点，这样的话让给他的威慑力和在场上的控球就会制造很多的心理压力。但如果我们比如说跟着他总是让他在后场形成往前抢往后场起跳，然后迅速的快速打到我们的边线和下压，这样的话我们打起来心里会虚，心里会就是没有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这种团体比赛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场上的控球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每个人上场其实你说不紧张吗，我觉得这个肯定会有一些心态上的这种压力，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的控球其实

0: 实是会给运动员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还是要靠进攻啊，靠一些坚决的突击啊、变速啊，争取能够在场上把自己的情绪士气啊调动出来。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这个双方一双的较量了。我们看到呢，中国队呢是盛谭组合，刘胜书和谭宁，世锦赛的新科的冠军。韩国队呢是做了一个变阵啊，他用李少熙搭档郑娜银啊，这个代替了白和娜啊。请马进指导给我们展望一下即将进行的双方的这场女双的较量吧。
1: 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还是以我为主，以攻为主。尤其是团体赛，你肯定不能上去先拉两个，然后呢，一定要在快节奏、快速上面给对方制造这种心理的压迫。然后呢，抛去现在。主要我们要考虑的是，现在我们的大比分是0-1，前面一场虽然失利，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投入到我们这一分来，把一分一分拿下这一分，所以我们在场上的这种专注力和把包袱丢给对手是非常重要的。
0: 磊杰，
2: 我觉得开场打出气势，然后我觉得叫起来，然后呢，我觉得少想一点，然后打好自己的这一分就行。
0: 对，我觉得开场打出气势尤为重要，而且我觉得盛谭组合他们还是，就是感觉他们这种临场的这种，就是在关键比赛当中、关键分的这种较量当中，他们是很能够调动自己的。那也希望呢，盛谭组合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吧。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镜头呢转向比赛的现场，来看一看双方的第二场的争夺。
3: 太极，自1992年。
4: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中，
3: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8: 这是层次感。
3: 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
4: 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9: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1: 好的，观众朋友们，继续回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中国队和韩国队的这场团体的决赛。第一场王芷怡是0-2不敌安行，所以现在中国队是0-1暂时落后。接下来双方的第一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来对阵韩国组合郑娜银和李少熙。为什么说韩国队在这场团体赛当中出了奇兵啊？就是因为在这两队双打上，所以郑娜银和李少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还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搭档形式出战过。但是刘胜书和谭宁在过去啊有过对这对组合的一次交手，但是那场比赛也比较久远了，在2023年的亚洲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当时21-11、21-10战胜了对手。现在这场比赛盛谭组合要面对0-1落后的这种局面，这个是对他们的一个考验。因为在这次的尤杯的整个晋级之路上，中国队都是非常的顺利，但是面对这样的强劲对手，面对这样的巅峰对决，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相信中国队对于自己都会非常的有信心。加油，刘胜书、谭宁。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Liu Shengxu and Tang Lin.
11: 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这场比赛也是比较考验他们在进攻方面、在前场连贯方面的表现啊，能不能把自己在场上当中的进攻打顺，这点很重要。因为对手是防守能力比较强的。好，比赛开始。挡网。

0: 谭宁反击。
1: 孙谭加油！
2: 孙谭加油！
0: 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边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大银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抢棒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盛谭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拍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得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银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盛谭。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盛谭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谭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3, 2, 3.

空王，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再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掉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

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界，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谭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胜谭组合比分反超。组合现在开始注意上来抓我们的吊球了，所以我们需要注意长短结合再吊，再吊球，好直线全力跳杀，杀中路漂亮，谭宁打得非常有耐心。这些落点也都是面面俱到了，这种轻重的结合也让韩国队站不住，最后选择中路啊，打穿了，9-7。耐心是最重要的。这个球对手接了一个滚网，一个运气球，这球发得非常好啊。

这种开始有一些节奏变化。防的不错，谭宁反击，再拦掉，好球，漂亮！这个攻锋的连贯速度真快。那对手在前十一分，这个防守的表现实则是非常好的，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防到我们在进攻上出现摇摆啊。所以刘胜书和谭宁一直要保持住后场的进攻优势。

进攻的能力上绝对没有问题，就是要耐心一点，铺垫更多的这种攻锋和多拍。刚才对手在回合球当中也是通过第一拍接杀挡网之后去形成这个反击进攻，前面可能都是一直在分两底线啊，分底线然后抓这种过渡球，但是现在可能这个反击的节点抓得要更早，对，开始想打得更加主动一些。分对角，对方在挑球，这个球挑的有点半场啊。李少熙杀了一拍追身，攻住，判断准确，头都没回，11-9，刘胜书、谭宁领先两分。陈宇飞将会在第三场亮相，他的对手是金佳恩。交手记录，陈宇飞8-1领先。在尤伯杯的注视之下，现在正在进行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女团的决赛，现在是第二场，11-9，第一局中国组合领先两分。攻锋，韩国组合排名最高的女双是李少熙和白荷娜，但是盛坛在今年对阵李少熙和白荷娜是3连胜，所以这一次一双用了郑娜莹和李少熙。再挑起来，来拉开，半场进攻，这拍球可惜了啊，是一个界外球。因为谭宁看得比较清楚啊，觉得这个球界外比较多，所以没有挑战。也再提醒一下刘胜书，刚才接杀对角线摆脱之后，这个半场球确实是一个机会球啊。好球，反拍对角线，后杀前锋，谭宁的直线进攻，谭宁的这个反拍还是挺潇洒的。这一段他的后场攻是打出来了，所以也给了刘胜书很多前场封网的机会。

角线，直接在界内14-10。罚后场，快推直线下压连贯，哇，对手的这个接杀挡网质量确实非常高，特别贴网，但是这门球咱们打的没问题啊，这个半场的进攻其实挺稳健的，这个球挡了一个贴网球。再吊球，弹到后场，哇，这个球太秀了，你看这个现场你就觉得被刘永书的这个假动作给骗到了，一致性非常强，这吊球的质量太高了，有点这个滑板的意思，吊得很艺术。并且我们在前场的出球质量也比对手要更高，对手主打就是一个快啊，我们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分量这个球，并且我们不是一味的给到对方的中场，还是有弹这个对方后场的这个意识。15-11，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快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蔡佳明和夏全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

0: 你别！
1: 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2: 加油！加油！加油！
1: 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
3: 速度。
1: 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4: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5: 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国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国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啊。
1: Second gate, lawful, great.
2: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往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

垂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这脚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乃莹在后场，这个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这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李尚希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

0: 万，判断准确。
1: 9-6，
2: 加油！
3: 好。

我好球。再跟进调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对，谭宁在这个多掰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这个韩国组合感觉打的是有点累了。郑大银下来之后喝了得有大半瓶水啊，快速的补充。金佳恩的世界排名是17位，陈宇飞世界排名排第4，陈宇飞的第5届游国杯。11-7，郑大银来接发球，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

好球，后杀前锋。

0: 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
1: 对，韩国队，
2: 对，
0: 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功，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6: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5: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8: 恭喜刘胜书和谭宁在非常关键的第二场的比赛当中，他们呢是2-0战胜了韩国队的李少熙和郑娜银啊，为中国队呢扳平了大比分。那对于刘胜书和谭宁来讲呢，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啊在尤伯杯赛的比赛当中，那单刚这个第一双打。因为上一届尤伯杯呢，当时还有陈清晨和贾一凡老大姐在队中啊，还是这个刘胜书和谭宁呢还算是新人，但是这一届的尤伯杯呢已经不同了，应该说他们呢责任更重了，
9: 是的，
8: 担子也是更沉了一些。那先请马进指导来点评一下啊这场球胜谭组合的发挥吧。
9: 我觉得今天的发挥是可圈可点的。先抛除在场上的技战术不说，关键是0-1我们落后的时候，他们上场了以后，除了打出自己的气势，然后呢，其实开局的前5-6分，其实大家也是焦灼的。
8: 是的。
9: 但是在11分以后，马上除了进攻上他自己两个人都突出的非常好。结合了落点，然后呢层次高低，然后呢在自己有的时候有的球着急，可能出了一点小
8: 失误，
9: 但是呢又能够马上的去调整，比如说中场果断的去跟进，然后防守的反击，还有往前的强网，其实打的还都是很冷静的。
8: 伟杰，你看了这场比赛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体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10: 我觉得刘胜书谭宁确实是在0-1的情况下压力会很大，
8: 可是
10: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一样，我觉得叫一叫给自己提气的同时，我觉得把他们的技术特点打得很好，他们的进攻，他们的反守，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有效的得分手段。
8: 确实我们看到刘胜书和谭宁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就是技战术方面啊，刚才马进指导做了这个非常全面的职业的这个点评。主要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两个人在场上的这种气势啊，我觉得是发挥得非常好的。在无论是顺境逆境的一些情况之下，我觉得两个人都是保持了一个旺盛的斗志，打出了他们就是侵略如火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9: 是的，他有气势吧，他也没有在场上一味的着急一个节奏，然后如果遇到攻不死了，然后呢自己就失误就着急，他还是非常有层次的，有节奏的，该控的时候，该防的时候，该耐心的去试探的时候，都打的是非常的稳健，然后有了机会再去进攻，虽然有几个可能发大力出界的，但是他们不受影响，然后呢继续再来。
8: 对。那韩国队呢，其实他们本来呢是在这个一双和二双上面，他们想做一个就是临时的变化，想要出奇制胜。
9: 是。
8: 但是呢确实啊，在这个刘胜书和谭宁的这种绝对实力面前啊，这样的其实临场的一些变化感觉确实是于事无补啊。
9: 其实也能看到在场上韩国队也是在很积极的想去通过防

0: 反，通过进攻，通过前往，但是最后一直是被我们压制的，
1: 没错，
0: 很难去得分。
1: 嗯，
0: 所以他们打起来，自己的整个心态状态越打越没有说越好，而是越打越被压制，然后呢，失误可能也会增多。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气势就会越打越顺。
1: 嗯，没错。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双方的这个第二单打的较量啊。中国队呢派出了这个陈宇飞，韩国队呢是上场的是金佳恩，应该说这也是一对老对手了啊。伟杰，你怎么看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第三场的二单的争夺？
2: 我觉得二单陈宇飞也是第五届了，我觉得在陈宇飞也是打过很多硬仗，我觉得这场球只要我觉得正常的去完成，我觉得陈宇飞还是占据优势的。
1: 嗯，确实啊，因为陈宇飞呢应该说在本届这个汤尤杯的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应该说是我们非常放心的一位老将，技战术包括他的比赛经验啊都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啊转到比赛的现场来看一看陈宇飞对阵金佳恩的这场比赛。
3: 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简醇，
2: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3: 酸奶我只喝简醇。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奥运冠军陈雨菲登场，她的对手金佳恩。陈雨菲第五届游杯了，这次她是以二单的身份来出战，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队现在在女子单打方面的实力，整体实力。现在中国队和韩国队的这场团体赛在前两场打成了1-1平，韩国队凭借第一单打拿下一分，中国队凭借第一双打强势取分。现在来到第三场，双方的第二单打。陈雨菲此前8次战胜金佳恩，而金佳恩只赢过一场。好球，控网。要求在控网，陈雨菲打自己的节奏，杀一拍，漂亮，拉开的很耐心，拉开的速度也很快。金佳恩的身高1.72米，这个抢到高点推头顶，边线出界了一点，哇，金佳恩抓推突击。这位韩国选手还是有点偏向于这种进攻型的打法，

直线的进攻。陈宇飞在此前是出战了四场全胜。他在谈到第二单打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也表示，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他面对的不管是谁啊，对手都是会没有任何的包袱去冲击他。判断准确啊，直接放掉了，是一个界外球。即将还是能攻则攻。此前在一单的这个位置上，陈宇飞也说对手的实力会更强啊，但是现在换到了二单，同样是需要他心态上的调整。接发球失误。金佳恩不属于稳健型的球员啊，所以他在比赛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起伏。快速的一个勾对角，双方开局打成4-4。长腿突击，停顿，推后场，好球。所以正是有了之前四届尤伯杯非常丰富的这种积累，可能每一届这个过程都不一样，所以陈宇飞还是非常懂这个团体赛的。每一次都有着对于陈宇飞成长来讲非常宝贵的经历啊，所以现在可能在心态的调整上他要优于很多对手。吊球，这球半场。

再吊球，劈掉，哇，救了一个擦网。这个停顿的推球，丝线判球在界内，金佳恩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7, 6,

张望。其实金佳恩一上来在底线的这种进攻

还是重杀为主，然后会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个是他后场的主要的一个节奏。所以对于进攻型的选手来讲，他在后场的进攻的这种变化还是很重要的。但目前来看，今天还是能够全速的这种进攻啊，基本上都会去发力。但是他的进攻只要陈宇飞的挑球足够到位啊，限制起来还可以。但稍微半场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位韩国选手的进攻能力还是很强的。好球，反拍顶后场，打乱了对手的连贯，再快推，再进攻，漂亮，9-6。陈宇飞在场上的全场的连贯速度还是要比金佳恩要更快，并且往前抢到高点之后，这些线路对于对手的限制也非常的奏效。自己的后场进攻今天一上来打得一点都不着急。9-6。杀上网连贯，这是一拍大角度的吊球，假动作的接发球，这拍球陈宇飞在往前的这个封网没有打准啊，但是得分了，这是一个机会。10-7。陈宇飞的这种打法，这个心态的成熟度是非常重要的。快速拉开对手的头顶，11-7，陈宇飞领先4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国队的第二单打金佳恩和第三单打沈友镇都是属于进攻型的打法，这两位都没有那么的稳定，但是面对进攻型的选手也要准备他们进攻能够打出来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上限在哪里。好球，防住，再挑起来，好球，头顶区点杀对角线，金佳恩的挡网没有过。刚才金佳恩有一拍在往前的抢推，然后他的半场进攻这个吊球没有打出来威胁，被陈宇飞给跟进上了，随后啊，陈宇飞形成了反击。12-7。挡对角，反拍过渡后场，这线路抓得非常准，完全能够

限制住对手的后场。小鸭陈飞打的还是比较主动，大角度的吊球，假动作勾对角抢网，这个线路抓得非常好，来到网前，你看这些小技术陈宇飞运用的还是非常自如的，这个就是心态啊。不能因为他表现得特别自如而就忘却了这场比赛可能会干预到运动员的心态，也正是因为陈宇飞的经历足够丰富啊，所以他才会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打得很从容。目前来看，这位韩国选手不属于速度很快、技术很细腻的球员，但是也是属于有一定进攻特点的选手。直线的长杀，后场的进攻，打的效率要比对手高多了。

0: 这是一个运气球。那今天前面陈宇飞的反派过渡几乎都是去唐后场，可能也是有准备。这个金佳恩是限制完对手的这个反派之后，想去抓前场。对手追了两分。
1: Thank you。Thank you, line judge. 10, 15.
0: 直接顶后场，又是一个擦网。对手也在提速。注意比分了，陈宇飞是要换一颗球啊，但是主裁没有同意。控网。反拍勾对角，杀一拍，没有连贯上啊！这白球在头顶的进攻，陈宇飞稍微有一点点犹豫。金佳恩判断出来了，现在金佳恩把比分追到13-15。

耐心。对手的进攻失误，金佳恩要挑战。确实出界了。这是宝贵的一分，对手前段时间追分追得很凶。有点半场，金佳恩马上这个平高球拉到陈宇飞的正牌底线，所以回球失误了。拦网，球在界内啊！陈宇飞的挑战，陈宇飞可能这段时间在速度上稍微有一点点慢了下来。团体的比赛当中啊，任何一方的这种韧性可能都会比单项赛的时候更强一些，所以在这种抑制与反抑制的过程当中，这个对手也是调整的比较快啊。现在比分追到了15-16。假动作的接发球在停顿的推后场，这个球出现了失误，对手追到了16-16。

这就是金佳恩在后场啊比较强势的这种进攻。感觉这两分陈宇飞在场上显得稍微有一点点累。对手现在比分反超了。17-16杀中路，再杀直线，抢推。对手这段时间的这个防守确实手感比较热，整个人打得也很兴奋。这个阶段对陈宇飞比较困难。确实连贯的速度金佳恩现在打出来了。上网连贯啊，错失了一个机会球。调整一下。

0: 回放。这个挑球出界了，新疆在第一局后来居上，现在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场的进攻，金佳恩点杀，边线出界，过去这一段金佳恩确实在场上连贯的速度要更快，然后在防守上做的也要比一上来的时候要更好。陈宇飞挽救了一个局点啊，17-20。反击。反拍过度。对手有点着急了，陈宇飞熬住了这个多拍，18-20。现在队友纷纷的回到助威团，关注陈宇飞的这场比赛，为陈宇飞加油。后场，半场进攻，直线球在界内，陈宇飞挽救了三个局点，19-20。刘胜书、谭宁、王芷怡啊，都现在在助威团。并且陈宇飞现在也是拿球之后啊，有了一些线路上的变化，不让金佳恩轻松的去抓这个前场球。推到正拍底线，对方挑球软压，软压的这拍球被金佳恩给抓了，这拍球有点可惜，然后再去推金佳恩的底线，金佳恩是形成了突击，这样的话21-19，韩国选手金佳恩是先胜了第一局。
1: 相信我们的团队，所以你一分一分打握住就行。因为你大比分领先，全是自己失误送分给他的，知道吗？他没打死你，哎，那我就还是做好耐心啊，
2: 没问题的啊。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选长滨海路。
1: 20 seconds. 20.

0: seconds. Second game. Love all. Play.
1: 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毅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罗毅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挡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这首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拍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宇飞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

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雨菲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

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8

这首停顿的推穷。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吊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金家恩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中国队和韩国队在尤杯的赛事当中交手过18次，中国队是赢了15场，最近的一次交手是2022年的尤伯杯的决赛，当时韩国队是3-2取胜。过去的两次交手都是

是在决赛场上，还有一次是2016年的尤伯杯决赛，中国队3-1战胜韩国队。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

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抢放网，杀中路，多拍，好球！这拍平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确实是一个界内球，这次挑战没有成功，现在对手又领先了两分。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一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对手扎推突击。

0: 19-15。线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接下来第四场，贾一凡和张淑贤将会对阵白和娜和金惠珍。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简纯，
3: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4: 酸奶我只喝简纯。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6: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5: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8: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10: 很遗憾啊，在刚刚结束的双方的第三场的争夺当中，那陈宇飞呢是0-2啊输给了韩国的好手金佳恩。那目前呢大比分呢韩国队2-1啊领先于中国队。那这场球呢我们也想听听龚伟杰指导，您在这个赛后对这场比赛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啊？
11: 这场比赛对于陈宇飞来说，我觉得陈宇飞也确实是尽力了，因为这场比赛的整个多拍回合也很多，而对手的整个进攻发挥也非常出色。所以这场球呢，对于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呢，需要大家再接再厉。
10: 确实，今天感觉陈宇飞呢在场上呢，就是感觉稍微有一点累，好像是说在跑动上啊，身体的能量上啊，好像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呢，整个比赛呢，就是感觉在这个变速方面，特别是自己的一些进攻的这种特点方面，并没有发挥出来。马进指导，你觉得今天这场球，宇飞在哪些方面他做得不够好呢？
12: 我觉得还是在就是像您说的刚刚的变速上和进攻上，其实也有一些攻，但是攻的没有对方那么坚决，让对方的整个正手劈对角、头顶杀对角，这个是贡献了很多的分数。
10: 是的，
12: 但是在我们只基本上起跳、抓球、变速攻的时候，相对而言偏少一点。也有一些进攻被对方直接给顶回来了，那可能我们就有一些犹豫。但是呢，在多拍上，其实因为每球必争也是很耐心，想去通过多拍消耗，让对方这种打进攻的去打出界，其实对方也有出界，但是对方就算丢分了，他也是马上调整，更加的积极的主动去抢，所以对方速度打得还是比较快。那我们呢就显得在场上可能四平八稳一点。然后呢，整个进攻其实也有起跳，但是手上的整个那个球速，我觉得今天打得不太够，所以整个进攻上没有给对方的心理造成那种这种压力，所以对方整个 防守防起来了，然后整个进攻上再得分，心里就越打可能就越释放。在这方面我觉得进攻上，但是我觉得对陈宇飞而言毕竟是个老将嘛，前几场的高强度的对抗，像昨天是打到这个
10: 攻气有花，
12: 攻气有花也是22-20。
10: 对，
12: 其实看似我们的3-0，其实每一场比赛他都有贡献这一分，然后对体能的消耗上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10: 是的是的，那昨天对攻气有花呢，第一局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第二局确实双方都拼到了最后，对于陈宇飞的体能消耗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啊。这场球呢，我觉得对于金佳恩来说呢，他确实是发挥的不错。那整个呢，我觉得就是他的就包袱很小啊，就是在场上，显得就是比较的坚决啊，就该攻的我是坚决要攻的啊，就是没有什么思想上的这种压力啊。
12: 就算是失误他就再来，我还是攻。
10: 是的，
12: 然后几个对角线的这种劈包括往前的这种手感上都非常好。但是今天宇飞他在进攻上面的得分点就没有那么多，多拍以后就显得除了靠对方的失误，基本上自己主动通过组织然后呢去抓球变速的这些就没有，所以呢相对而言打起来就比较的辛苦。
10: 是的，
12: 像这种比赛每天一场，这种大赛的团体，大家，对他们而言，每天的消耗其实也是恢复，也是一个考验。
10: 是的，今天确实啊，整体上呢，金佳恩呢显得就是更加的比赛当中呢出手更加坚决一些。
12: 是。
10: 打的呢也比较的就是简练啊。
12: 对。其实开局我们的分数还是拉得有些开，但是金佳恩也是及时的调整了，所以在后面这种快结束的对抗或对方加强了进攻上面，我们整个的多拍以后的抓机会去抢攻去得分的这种手段上显得还是平了一点。
10: 没关系啊，虽然陈宇飞这场球吃力了，但是呢整个的决赛呢我们依然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双方这个第四场的争夺啊，中国队的二双贾一凡和张淑贤，那对阵韩国队的白赫娜和金惠珍。那这场球呢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讲呢就非常关键了，因为前面呢大比分呢我们现在是1-2落后，所以呢现在的担子啊都压在了这个贾一凡和张淑贤身上，那这场球呢我们只能够取胜才能够把这场决赛拖入到第五场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场啊，马金指导贾一凡和张淑贤就是他们在心态方面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呢？就是这场球。
12: 我觉得心态上面从开局开始就要迅速投入到比赛，可能忘了现在到底大比分是怎么样。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的话还需要他们自己去调整自己的思想。然后呢在场上以我为主把气势打出来投入到整个的比赛里，然后呢把自己的进攻，因为打到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看心态。但我们在急于想拿一定要拿下这分的情况下，那我们在场上我们的防反我们的发接发我们的攻守我们怎么做还是要思路清晰，然后少犯错，然后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抑制住对手，也容许对手能有一些好球，但是我们马上去调整。
10: 确实啊，因为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其实进入到了这种决赛阶段的这种争夺了，其实双方的水平是在伯仲之间的啊，关键还是要靠这个临场的发挥。那临场的发挥里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技战术之外，其实要看运动员在场上这种心态的把握。遇到问题，然后呢解决问题，
12: 是
10: 遇到困难去克服困难的这种能力，临场的应变尤其重要的。
12: 是。
1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呢转向比赛的现场，来看一看呢第四场的争夺啊，贾一凡、张淑贤对阵韩国组合白赫娜、金惠珍。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16: 是他第五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贤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书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书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书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书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韩国组合之所以上这一队啊，白赫纳和金惠珍，也是因为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赫纳、金卫珍和贾一凡、张书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

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真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翟凡和张书贤这个开局其实打得不错啊，这是77拍的一个长多拍，两队组合也都是要通过这种多拍去建立心理优势。张书贤这个前场降低重心之后架拍架得也很早，一定在前场的速度上不能输韩国组合。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一凡直线的重杀，张书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6-6，翟一凡和张书贤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韩国队确实在整个阵容上也是有一定的深度。2022年的尤伯杯决赛的交手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有遗憾的，然后在上一届的尤伯杯的赛场上中国队是没有碰到韩国队，韩国队在淘汰赛安行是因为伤病的原因缺席啊，所以韩国队没有进决赛，中国队是和印尼队来争夺最终的冠军。然后这一次来到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卫冕冠军的身份啊，所以感觉队伍还是背上了很大的这种压力，现在是要学会放下。这个可惜了，像贾一凡说的，这是一个好球啊，进攻打得没问题。其实张忠贤一上来这个进攻打得还是挺释放的，好球，后杀前锋。

这时候判断有点犹豫。单网，拦下来。哇，防得真好。拦掉，还有，再拦下来。深呼吸。这白球可能球头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更往下走啊，这一分有点可惜了。对手连续的这种防守，我们往前没有封死，球确实都顶得比较后场，比较高。不要受这个长度拍的影响。发球的是金慧珍，漂亮，接的不错。13-8。

敲起来。判断准确，三周前还是很冷静的。这球拍好像是。

0: 刚才打在这个地胶上，应该是磕坏了。张之前换了一把球拍，14-9。
1: 14-9。

发球发后场，这球对手有准备。韩国队的一双啊，今天的一双郑娜莹和李少熙是0-2输给了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接了一个滚网啊，贾一凡的进攻，15-10。现在我们在发接发上啊，能够快速的形成进攻，能够快速迫使对手起球，然后我们形成进攻，然后进攻目前来说也打出了一些效率。这个挑球出界啊。现在像这种球的失误稍微的控制一下，接了一个滚网，16-11。再调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贾一凡和张书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0: 求挑高。空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卫贞的后场被金卫贞给抓了。所以金卫贞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那这分球，张如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然后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书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好球，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周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至于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Second game, level, play.
5: 双方的第二局，贾一凡来发球。快速对角线拉开对手，形成进攻。打完再进攻。吊球，好球！贾一凡很有穿透力的对角线的进攻。第一局的比赛，对手还是有一些失误啊。另外，贾一凡和张朱贤在进攻、防守，也包括发接发上做的都要比对手要更好。我们需要通过进攻打出气势。球判完之后抓了第三拍，这个也是想去拿的。这拍球比较靠边，不太好拿，但意识非常好。挑起来，吊球，再杀对角线。上完对角线之后，有点稍微没有连贯上，那个挑球出界了。
4: 喂。
5: 进攻场还是要有耐心。贾一凡轮转杀追身，连续进攻，好球，漂亮，这个多拍打得很有耐心。贾一凡的球确实更快啊，更重，但是对手防守很有韧性，前面一直接杀顶我们后场，球都比较到位。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进攻也一定不能手软，张周贤和贾一凡几乎就是起来就杀，还是金慧珍的这个接发球，直接接了一个擦网。好球，漂亮！对，张周贤很快，对，接发球接的也很勇敢啊。假动作的吊球，好球，连续进攻。对手没有连贯上，还有漂亮，再挑起来，前面打的其实都是挺有耐心的啊。没问题，对手在防守上有能力啊，我们在对方起球的情况之下也是需要一些进攻的配送啊。白克纳发球。

再挑起来。排线杀断了啊，现在可能需要张周贤稍微的调整一下。注意连贯，这个阶段两个人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乱啊，就是贾一凡可能觉得张周贤前面的进攻失误比较多，所以他想多去承担一下后场的进攻，所以两个人容易出现就是抢在一起的这种情况。现在韩国组合是7-4领先3分。

0: 好。
1: 现在先稳住一下节奏，看看能不能够把比分咬住。球直接挑起来，对，打多拍，这段时间可能在场上稍微有一点点懵啊，需要调整一下，也从接发球开始直接挑起来之后，从防守开始打起了。但是现在主要问题可能是在进攻上。韩国组合拉开了比分。

0: 金慧珍判断失误。转出前来发球，11-5，白克纳和金慧珍领先。
1: 打的中间那一段，就是说谁打不死，就是不耐心，就是不耐心，老是进攻在失误，他打不死你看了吗？对不对？就是该拉掉，就是消耗，就是互相消耗。
2: 真的就是要熬住，没有别的，思想上面就是不能让他。

0: 想法也是跟着
1: 大家明知道，其实交代的很清楚，这个阶段就是对手杀不死我们，我们也杀不死对手，所以我们可能前段时间在进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自己有点着急了，所以刚才贾一凡也说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够熬得住去消耗他们，这是一个互相消耗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就看谁更有耐心。不能让对手轻松得分。张淑贤来接发球，分出去，带控网，吊球。

节奏变化。嗯，这首一个运气。对，第二局现在确实很困难，但是现在需要解决好一个课题，就是当我们的进攻效率下降之后，如何能够熬住这个比赛啊？可能后续比赛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抢推，好球。这个张周贤也是杀完球之后啊，在平流挡的过程当中，这个球给到了金慧珍的这个身后，所以金慧珍还想下压，对，球没有压住，出现了失误，7-13。这个节奏是对的。

吊球，出现在界内啊。这个阶段贾一凡和张周贤把自己的节奏打回来了，这样也是在进攻，这个后场的进攻也有很强的这种杀伤力，但是自己打得不着急。我不是要通过某一拍去直接得分，而是通过轮转，通过两个人的攻锋啊去得分。对，直线可惜了，张周贤挑战。确实出界了。当然这分球也是通过对角线打向对手身后之后啊，出现了一个小半场的机会，就这种球可能需要再去考虑一下啊，还是太想通过这个靠边的落点去得分。分差有六分，哇，放的质量很高。分的还不错，吊球，再吊，对手再拉开贾一凡，哇，超长多拍，这个球在界内，贾一凡判断出现了失误，但是贾一凡示意要挑战。贾一凡看的这个球认为是一个界外球啊，他没有看到这个丝线判的是界内，但好在第一时间跟主裁说要挑战。哦，这个球确实界内，挑战没有成功，这样没有挑战机会了。这一对韩国组合也是防守反击型的这种打法，你看他在这场比赛里边这种多拍他们能够熬得住啊。其实我们的防守也特别的扎实啊，但是可能我们在比赛当中更加重视这种进攻。这拍对角线确实是很有杀伤力，张周贤马上撤下来，9-15。这个球稍微有点弹网。发球被判了一个，超过了1.15米发球线。

分完对角，好球。哦，对方这个防守还是很到位的。

连贯吊球，再进攻。再一次形成了超长多拍，都很有耐心，推对角，再杀，再进攻对角，对，我们要有信心和有耐心啊，跟对手是形成这样多拍，最后对手回球出界啊，韩国队挑战，这个就是双方在这个过程里边的彼此消耗。对手的挑战没有成功啊，也是想通过这个挑战缓一缓，休息一下。虽然现在女子双打也是非常注重这个进攻，像刘胜书和谭宁啊，他们拥有非常好的身体条件，所以他们有超强超一流的这种进攻实力，但是大部分的现在的女子双打还是能够在这种攻防当中去形成均势啊，所以很长的时间需要比谁更有耐心。直线推得不错，好球，对，头顶给得不错，再杀直线，再杀，哎，这个球对方挡了一个擦网。

八比十。

掉。这一局双方的这种超长多拍还是很多的啊。这个球前场没有压下来之后，这样就被对手把线路给分出去了。20-10，巴克纳和金惠珍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21-10，对手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平。
1: 进攻的失误太多了，就是一定要保持，就是他你想用力的时候他就会下网，对吧？前面都是我们也挺，他们也挺，其实只要把球打过去他们一架他们就很容易失误，是不是？
2: 其实这番局打的也不错，就是有一个球一个多番没打死，很正常，不要自己乱，对吧？我们有更耐心的跟他去跑，跟他去守，是吧？然后每次多番我们先犯错，我们先乱，对不对？但是多番就我们跟他去跑，就是在一起做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20 seconds 20 seconds。Player support. Team Bekana on court. Final game. Level play.
0: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在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

一番来发球。这个球想推辛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小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这个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好球，抢推，注意连贯。嗯，脚下动起来。丝线判这个球在界内啊，贾一凡挑战。这韩国组合现在打得不着急啊，他们一直在通过这种防守顶后场让我们来进攻啊，现在就要看我们在进攻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找到啊属于我们自己的进攻节奏，打出一些效率。所以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主动进攻可能占了70%，对手主动进攻的这种比例还是比较小。好球，回放。

前蓄控制对手。继续耐心。耐心。这分球太可惜了，65拍。现在中国组合落后了9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接下来将是中国队最后的机会，我们也采用了最后的战术，就是加速。既然在这种节奏之下我们很难，那现在只有全力进攻，全力提速，看看效果怎么样。全力就是攻，在进攻，这白球出界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啊，这场比赛给到贾一凡和张书贤的，就如果我们的进攻在这样的节奏当中熬不住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发球上的变化，好球，漂亮。既然只有这一条可以往前行进的路，那我们场上的两位选手就一定要坚定。比分很悬殊，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强网，再挑起来。推直线，顶住，轮转。这个球扳长了，嗯，哇，对手的这个吊球，张书贤愉悦的救球。再防。对方再挑高。超长多拍。当网，这接杀还是没有送出去。张书贤和贾一凡在比赛当中很努力啊，但是面对对方的这种防守，确实这个比赛打得有一些难受。第一局上来我们的进攻效率很高啊，当然其实对手在一上来的时候打得也稍微有一点点偏紧，然后随着比赛的这种推进，多拍的这种形成，就双方体能的这种下降，其实对于进攻一方来讲，这个进攻的效率会打一些折扣。接了。

千万啊。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

0: 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
1: 张贤加油！
0: 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

0: Başkan Sekreterim.
1: Tay Gong. Hao Qiu. 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周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 进攻！哇，那个球贴网，12-2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对手抢推失误，13-20。你看，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这场决赛确实有我们需要去总结的地方，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过程，所以中国队可以继续去成长和进步。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体育频道稍后将会为您直播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第一阶段肖莫菲和吴一泽的比赛，欢迎您继续锁定体育频道。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段一起来关注2026年的世界斯诺克锦标赛最终的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阶段的比拼，中国小将吴一泽来对阵前世锦赛冠军英格兰的名将肖恩·墨菲。接下来呢，将会是两个人的第二局。第一局过后呢，吴一泽暂时是1-0领先，72-50。其中打出了单杆51分，啊，肖恩·墨菲还是在决赛当中继续坚持自己的独创的开球方法啊，来开倒数第三颗，这一次很显然没有操作好，很可能决赛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这样的话，开球白球没有回到安全的区域啊，上来直接漏了机会。从双方的第一局来看啊，吴一泽其实是一度有机会直接一杆打到超分啊，但是在最后的关键球阶段还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两个人在第一局的尾盘啊，还是缠斗了一会儿，最终吴一泽还是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算是有惊无险。目前呢，吴一泽还没有年满23周岁啊，相当年轻，而且他是在世锦赛历史上啊第一位出现在决赛当中的00后球员，同时也是在世锦赛历史上的第三位啊来自中国的决赛选手。第一位是丁俊晖啊，第二位就是在去年成功夺冠的赵新彤。而且连续2年的世锦赛啊，都有中国的选手进入到最终的决赛，也是历史第一次。

0: 上
1: 这
0: 去。
1: 球下来直接叫到黑球了啊。点位肯定是够摆，但是有没有受到左侧这颗红球的限制啊？

吴一泽呢，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清晨啊，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半决赛最终的决胜阶段，而且和马克艾伦两个人打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具有戏剧性，可以说是在克鲁斯堡剧院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一个阶段之一了。一度呢，吴一泽是落后对方两局球，而且对方已经是手握赛点。吴一泽先是依靠着自己的能力追回一个赛点，随后呢，在马克艾伦只要打进最后一颗黑球就可以获胜的情况之下，却莫名其妙的打丢了，鬼使神差，可以说是克鲁斯堡给他带来的超级巨大的压力。所以呢，吴一泽是和马克艾伦两个人最终通过决胜局啊，而且互相都有过几次上手之后，惊险的拿到比赛胜利。对于他来说，绝对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黑球一定要出去啊，因为黑球左侧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通路应该是被左侧的红球给限制住，所以没有办法去叫黑球的左侧地带。篮球，这身下有一颗球啊，不能完全趴下去，还是要稳定。好球，决赛呢是35-18啊，一共要分成四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要打满8局球；第二阶段打9局啊；第三个阶段还是8局啊；最后的一个阶段呢用来决胜。

0: 放弃上。
1: 还是只能继续上去来调篮球啊。但这个应该叫了一个微向上的角度。留一个中远台。
0: 这个气质。
1: 好球。看看白球最后的落点啊，还能不能继续连接到进攻。这感觉上应该是比较困难了。因为下方的红球也没有明显的这个长台单叫的机会啊。好球。那就是最右侧的这一颗，看一看角度啊，最右侧这一颗是不是避不开旁边的红球了啊？有没有可能带到？没有打进，球堆也散开了。这个选择上啊，感觉还是稍微有一些激进，算是给墨菲留下机会。这局主要一直很别扭，就是在于黑球左侧这颗红球啊，一上来找不到太好的机会，先把它给处理掉。所以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来叫黑球啊，只能持续上去叫篮球，这个对于控球的要求就比较高了，一次不到位就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啊。哎，莫非看到这个传球，
0: 哇，

0: 世锦赛的冠军。这一次已经是墨菲第五次闯进到世锦赛的决赛，除了2005年夺冠，后面的三次进决赛最后都只拿到亚军，2009年、2015年，还有就是2021年。
1: Fifth.

0: 又 K 活了一颗红球啊，这个局面对于墨菲来说已经是相当的有利。
1: 20

0: 换季节。
1: 登过来刚好合适啊。这一届的世锦赛，墨菲的状态啊，从第二轮比赛开始就一直被大家是视作本届世锦赛夺冠的绝对热门之一。而且从他的晋级的过程当中来看啊，感觉波动相对是比较小一些。因为世锦赛时间这么久的比赛啊，要求一位选手从头到尾完全没有波动几乎是不太可能。去年的赵新彤其实是无限接近，基本上打了一路过关斩将都很顺利。所以像墨菲在今年世锦赛能发挥成这样，其实也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出色的发挥了。而且他的对手实力也都相当的强劲啊。除了半决赛打了希金斯，剩下的这个前三轮墨菲打的都是中国选手啊，最后杀入到决赛里边碰到的还是中国选手。第一轮是淘汰了范正一，通过决胜局。第二轮提前一个阶段结束比赛，13-3大比分击败肖国栋。随后四分之一决赛是淘汰了卫冕冠军赵新彤。半决赛打希金斯啊，其实也是以落后的局面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决胜阶段啊，不过还是在最后一个阶段里占据上风。这个其实和他淘汰赵新彤的过程很像啊，前面都很僵持很焦灼，但是在决胜阶段呢打出来可以说是超神表现，所以最终呢也成功的淘汰掉了希金斯。下方显示啊，本届赛事墨菲的平均出杆用时在25秒钟，

0: 后勤、
1: 领先了13分，台面上两颗红球肯定还是都要打进。上方的那一颗呢，一会儿的叫位一定要叫的比较细一些才可以。
0: Fifth。
1: 这黄球的角度感觉不太舒服啊。只能是绿球。啊，现在圈出的这个范围啊，就是叫球最舒服的这个位置啊。黄球的显然是比较直的角度啊，甚至可能有点略带向上。绿球两库过来。莫非还是比较谨慎。其实他的架杆还是比较稳定的。打后，这个球还是分散了太多精力在控球上。而且这个球基本上算给吴一泽叫到位了。吴一泽这个身材应该是不需要架杆能打这个球。现在对吴一泽来说

坡。Six.

0: 9。
1: 两个人在开始决赛之前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的各项数据对比几乎是相差不多，非常非常接近，所以可以预判这场决赛也将会是一场激烈的争夺，很有可能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出结果。这颗球就很关键啊，能不能把粉球带出来？
0: 18。
1: 看看这个带角有没有挡到啊？攻是肯定没办法攻了，这和第一局的节奏很类似啊。两个人可能还要缠斗一段时间。都是到尾盘，所以这前两局打成这样啊，算是给整个这个比赛在奠定基调。

0: for a reason. 18.
1: Come on, 这球看看莫菲有没有胆量来攻啊，是可以攻的，而且可以叫黑球。没有，还是相对比较稳妥的选择。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呢，是只需要一颗球啊，莫菲需要清台才能够拿下这一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吴一泽需要好球啊，需要打进这粉球直接拿下，就不用再打最后的黑球了。这样的话，前两局的比赛之后，吴一泽暂时是2-0领先着肖恩莫菲。稍事休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8: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9: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最终决赛第一阶段。肖莫菲目前是0-2，落后于吴一泽。这个时段我们非常开心，再一次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2: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决赛，今年的决赛执裁是 Rob Spencer，刚才呢也在借着这个局间的时间啊，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一些交流啊，主要还是提醒要保持安静，尤其是手机，因为大家如果关注了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才结束的这个吴一泽和马克艾伦的这个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啊，尤其是决胜局开始的时候，现场还是发生了一些小的插曲，
2: 对，
1: 有在吴一泽击球之前突然在现场大声喊叫的观众啊，最后是被制裁的裁判艾卡特请出了这个场馆之外。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三局，由吴一泽来开球。

0: 两个人呢，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啊，之前只有过两次，而且都是发生在这个赛季里，各取一胜啊。首先是在去年十月份啊，西安大奖赛，当时墨菲强五的比赛是5-4击败了吴一泽。随后呢，在今年的年初一月份，当时是大师赛，吴一泽在第一轮6-2击败了肖恩墨菲。
1: 嗯。
0: 所以今年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吴一泽生涯绝对的突破之年。
1: 是的，
0: 不仅有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另外还有第一次跻身世界前十六，获得了参加大师赛的机会，而且后来还打出了生涯第一杆满分杆147。
1: 嗯，
0: 到了世锦赛啊，又在世锦赛的这个正赛阶段第一次赢球，
1: 嗯，
0: 而且没想到一赢就一路直接杀到决赛里啊。
1: 对，这一年啊，突破了很多、啊，
0: 没错、
1: 啊，
0: 体验很丰富。
1: 虽然赵新彤在去年，这个从资格赛打上来啊，最终获得冠军啊、也算突破。不过呢，赵新彤在之前就拿到过了这个英锦赛的冠军啊。
0: 是的。
1: 也是之前几年啊，吴一泽一点都不逊色啊，在这个世锦赛期间啊，
0: 嗯，
1: 当然墨菲呢发挥也非常稳定，也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墨菲他在第一轮的时候，这个赢这个范正一啊，其实是有点侥幸，
0: 嗯、
1: 结果范正一本来应该是
0: 机会不错，
1: 已经是。怎么说？这一只脚已经就踏进了这个晋级的这个门槛了啊！
0: 对，
1: 结果是被墨菲呢，这个很神奇的啊，一杆给翻盘了。
0: 嗯，
1: 从那以后呢，墨菲就能我们能看得出来，墨菲他的这个信心啊，
0: 嗯，
1: 还有专注力啊，都有很大的提升啊。
0: 对，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啊，我感觉吴一泽在这届世锦赛里也经历了，甚至可以说不止一次，
1: 嗯，
0: 这样的关键时刻、啊、
1: 是，
0: 尤其是第二轮和这个马克塞尔比的比赛结束之后啊，那个对于吴一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提升，
1: 是，
0: 过掉瓦菲，然后再打马克艾伦的这个半决赛，这就不用再多说了啊，
1: 嗯，
0: 首先是经历了一个世锦赛克鲁斯堡历史上最长单局啊，100分钟09秒，
1: 嗯。
0: 然后在最后这个决胜阶段又经历了过山车一般啊，绝对是大起大落，
1: 是
0: 啊，最后连下三局球逆转惊险过关，所以这个对于一个还不到23岁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相当丰富的一次旅程。
1: 嗯，所以说这次比赛打破了一个记录啊，这世锦赛的最长单局啊，
0: 对
1: 啊，并且他获胜了啊，那一局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当时是在被对手连赢5局的情况之下，那一局获胜、
1: 那局非常重要啊。
0: 对，及时止退。今天墨菲在加杆方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

0: 稳定啊，这个有点和他之前的比赛不太相同啊。墨菲其实驾杆也是很不错的，但是今天已经丢两个了。
1: 嗯，其实能看得出来啊，在这个整个的世锦赛的这个历程啊，吴一泽实际上他除了和埃伦的第二阶段啊，
0: 嗯
1: 啊，会有一些这个让人感觉心态有一些变化啊，
0: 嗯，
1: 打得过于保守，但是在其他的场次或者其他的阶段啊，其实他的发挥、他的节奏感都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包括这次我们看到这个本次决赛啊，这前两局啊，他依然是保持着自己比较这个节奏比较明快啊，
0: 嗯，保持风格，
1: 嗯。之前也经历了那么大的压力了，其实现在他也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能够比较轻松。当然，包括墨菲一样啊，他是第一轮能够惊险获胜啊，其实后续他的发挥也是比较这个自然流畅，
0: 嗯，
1: 信心也不错。所以这两个选手啊，实际上应该说是在本届比赛来说的话啊，应该是表现最好的两位球员。
0: 是的。所以最后能够在决赛会师啊，也是情理之中。
1: 是，我从经验上来说，吴一泽恐怕还确实这个和墨菲有一定差距啊。
0: 是的，
1: 尤其在安全球和这个攻防的这种平衡上面啊，
0: 嗯，
1: 包括精力的分配。
2: 串起。
1: 但是比赛呢，就是比赛啊，这个主要是他能打出自己的特点。啊，我觉得这个吴一泽的还赢的机会还是挺大的啊。
0: 嗯，
1: 两个人实际上相差了这个从球这墨菲拿2005年拿冠军的时候，吴一泽才2岁啊。
0: 没错，
1: 你这细一算的话，吴一泽就算打到现在，也比墨菲少打了几万盘球呢。
0: 没错，那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在21岁，这个。仅次于去年马奎廉姆斯打赵新彤的这个比赛，
1: 嗯
0: 啊，年龄差距当时是最大的，22岁，这回是21岁。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连续2年世锦赛都是这样啊，新老对抗，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斯诺克在逐步的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1: 哎，没错，这个现在就比较明显的能看出来了啊。
0: 对。一个是年龄上的差距啊，一个是版图上的倾斜和变化。
1: 是
0: 啊，从纯英伦球手啊，我们指的是英国或者是爱尔兰的选手，
1: 嗯，
0: 因为毕竟达赫迪在世锦赛上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1: 嗯，
0: 到现在过渡到连续2年都有中国选手进入决赛，
1: 嗯
0: 啊，这个在版图上也是绝对的，在进行着更迭啊，在变化。
2: Full shift。
0: 嗯，领先了32分。
1: 对，看看这个底带还有没有啊？
0: 嗯，
1: 底带肯定是有啊，中间有2颗球。哎，这边也看一看，就是如果对自己控球有把握的话，还是这个首选底带啊。
0: 嗯，
1: 如果叫中带也可以啊，其实中带也是有的。
2: 52 53 53，
1: 吴一泽他的这种连续得分的能力啊非常强，
0: 嗯，
1: 哎，控球也比较细腻啊，而且也比较轻松。这个看来是叫中带了，这个中带就很重要了啊。
0: 嗯，
1: 当然这是被迫的一杆叫中带啊。刚才的黑球如果角度大一些的话，其实叫底带就更保险一些。嗯，哇，有点
0: 悬
1: 啊，相差了48，台面还有59。

0: 点啊。
1: 嗯，这和第一局很像，第一局当时也就是差最后一颗球。
0: 嗯，
1: 还是稳定性，这个换言之就是心理状态啊，
0: 对，
1: 瞬时的这种心理状态。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你坐在这儿已经调整的差不多啊，趴到台子上打的前几杆也还可以，但是就到这个关键场景突然出现的时候，又不受控。
0: 对，世锦赛其实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1: 没错，没错。
0: 其实道理啊，自己也很清楚。
1: 对
0: 啊。然后包括每一次击球，你像刚才包括吴一泽打这个黑球失误啊，他在之前肯定是做好准备了，
1: 嗯，
0: 就他让他知道自己要集中精力把它打进去，
1: 嗯，
0: 可是就是击球那一瞬间，他经这个精力啊出现了一些波动，
1: 嗯，
0: 有杂念了，他就瞬间他不受控的这个是。那最终呢，我们还是把他这个评为这个这算是压力导致，
1: 嗯
0: 啊。
1: 最极限的压力导致可能就是马凯伦在半决赛打丢这颗黑球。
0: 对对，这也充分的体现了这个抗压力的重要性啊。
1: 嗯，
0: 他说赛后艾伦也说了，说这种黑球打不进的话，这个确实自己也
1: 不好意思进决赛，
0: 配不上决赛啊。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他输球之后我觉得还挺冷静的。
0: 是这样想的话，实际上他的心态是能平和的。
1: 没错，
0: 我觉得啊，
1: 没错。
0: 虽然他说他可能会花一段时间去忘掉这个黑球，
1: 嗯，
0: 但实际上他的这种表达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他没有，不应该不会对他以后的这个职业生涯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嗯。
2: Sean Murphy, 14.
1: 领先了34分啊，对面还有43，
0: 需要一红一彩。
1: 嗯，
0: 嗯，应该是漏球了啊。
1: 嗯，
0: 哎，嗯，
1: 挡到一点，
0: 对，漏了一半啊，这个没有进球的位置了。而且十字跑球的话，还容易导致这个二次撞击啊！
1: 是，
0: 因为这个两个球比较直。恐怕得需要动一些旋转来去避开二次撞击。嗯，加了点右塞啊，
1: 嗯，
0: 但是仰到了这边的袋口。
1: 对。这个应该是漏了。
0: 嗯，罗菲在这一场来说的话也会有一点压力啊。
1: 嗯，
0: 因为毕竟自己进过几次决赛啊，其实只是拿过一次冠军啊。
1: 对，
0: 他当然希望这个更希望想自己能突破啊，所以这也就是他的压力所在。而吴一泽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啊应该会比莫菲呢压力会小一些，
1: 嗯，
0: 他现在属于一个这个
1: 挑战者啊，
0: 对，往上冲的这么一个角色。
1: 是的，

0: 现在是严分啊，想打黑球啊，但是呢，这黑球只要进了，那就是应该算是比较稳的啊。但是呢，从安全角度来说的话，把这个篮球打进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可能会做到自己，但是呢，勾一杆应该问题也不大。嗯，非常的勇敢啊！
1: 对，
0: 嗯，非常勇敢。那他也是算着分打的，因为这个球就算不进也是延分啊。
1: 嗯，
0: 最起码自己还有一个争黑球的保险，所以相对啊，压力会小一些。这一杆直接叫到了红球，
1: 看不到下球点，
0: 差一点，还是差一点。
2: Six。
0: 当然他的出发点肯定是想叫到红球啊，
1: 对，
0: 这个还是角度啊，刚才篮球角度偏大了啊，不太好控制白球。
1: 嗯，
0: 如果是四十分的话呢，就恐怕莫菲呢要无论如何要保留这颗红球了。
1: 嗯，要个安全球，
0: 对，他得需要一个自由球。
1: 自由球，对。
0: 嗯，不然的话，至少得做两杆斯诺克啊。
1: 对，

0: 路易斯在上一轮这个第二阶段对艾伦的时候啊，其实那会儿感觉他的这个防守方面啊，就是太过于保守了。
1: 嗯，
0: 以至于呢，有一局在6-3领先的时候啊，被艾伦这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形势给扭转过来啊，是那局对吴一泽的压力是很大的。
1: 嗯，
0: 影响了他后续的本阶段比赛。
1: 是，
0: 所以吴一泽呢，应该是要去吸取一下吧，我觉得他应该。要去回忆一下这个那一个阶段的比赛，如果是那样去打的话，那么他会很被动，他必须得去再主动一些。
1: 我觉得吴一泽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在他每一场比赛之后的采访啊，你都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他在不停的思考，不停的做一些革新，
0: 对，
1: 吸取之前的这个经验教训啊。
0: 嗯，所以为什么今年这个赛季他会有这么大的突破啊？
1: 嗯，
0: 证明他的这个总结能力和这个吸收能力确实肯定很强啊。
1: 对对。嗯。这刚贴黄球就是贴的比较近了，
0: 嗯，
1: 所以角度不一定很大。
0: 对。不过这杆呢？不是这么重要啊，就是如果白球就算解不到，只要不给自由球，
1: 嗯
0: 啊，这个对方的分数还是不够，
1: 对，还需要一杆。
0: 当然，白球留的位置也很重要啊。
1: 好球，
0: 嗯，没有了，
1: 差一点啊。
2: Show me faithful。
1: 嗯，现在只超一分了。
0: 对，刚才那个球确实不好解啊，
1: 嗯，
0: 挺难的。
1: 对，
0: 嗯，就是现在像现在这种情况啊，吴一泽实际上他更多的应该去考虑，不是仅仅的去接一个硬手，是吧？
1: 嗯，
0: 他现在得考虑得带有一些这个攻击性的这种防守啊，
1: 嗯，给对方也带来点麻烦。
0: 对，要不然的话，这个对方不困难的话，就很容易做到自己啊。
1: 嗯，
0: 所以这一杆可能就有点吃亏了，看看，哎，但是白球没控制好。所以吴一泽现在就得现在想办法要去反制对方才可以啊。
1: 嗯。篮球，
0: 嗯。

0: 来看看谈起来之后怎么样啊？
1: 就有的打，
0: 对，打是肯定有的打，就看他会不会、
1: 嗯、
0: 会不会往里面打。那就算不打，这杆也要力争做到对方才行啊，做成斯诺克、
1: 嗯，看看效果。

0: 这球感觉差一点形成二次碰撞、啊、
1: 嗯，就这就是危险啊，所以说吴一泽得考虑这个时候啊特别重要，每一杆都很重要
0: 啊。现场又发生了骚乱啊，有球迷冲进了场地。哇，今年这个世锦赛我觉得这个经此一役啊，这个安保应该重新再讨论一下、啊、
1: 嗯, 嗯，
0: 这个24小时之内两次啊这种类似的情况
1: 是，
0: 当然没有之前那一次那么极端啊，直接跳到这个球桌上，然后把颜料撒在球桌上，导致比赛直接没办法进行、
1: 嗯、是，
0: 但是这种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
1: 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从这个观众席上就直接就下来了啊。
0: 对，这个所有人都得定定神
1: 啊、嗯、对。

0: 就选斯宾塞成为今年的世锦赛的这个执裁主裁，是不是有这方面考量啊？因为他原来是警探啊，
1: 嗯嗯、
0: 可能有一定的这个震慑力啊。
1: 是。哎，还真是吴一泽在这个领先的时候啊，
0: 嗯，
1: 比如说领先一两杆斯诺克的时候，他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他那个一个是选球容易出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准度好像就下降了，
0: 嗯，
1: 这是他在这次比赛里边出现了几次了啊，包括。这尤其是跟艾伦的第二阶段啊，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领先一到两个斯诺克的时候，他应该格外注意，
0: 嗯，
1: 这得好好思考一下，得怎么去应对了啊。这即便就是最后能赢啊，他其实也是一种消耗啊，也很消耗精力。感觉啊，他有点怕，就稍微有点虚。你看刚才他勾这个球，他第一想到的不是我勾哪个位置，然后把白球停在哪儿，然后能够反制你一下。
0: 嗯，
1: 他考虑的就是我千万别打不着。
0: 对对，我觉得也是这个心态，不光是抄这个一两杆斯诺克之后啊，就像这种情况的产生啊，
1: 嗯、
0: 其实也是他这个有机会超分的时候，最后一两颗关键球。处理上也是需要心态再调整，
1: 对，
0: 不然的话应该都没有这个场面。
1: 对，
0: 嗯，
1: 这个你看这一局是吧，就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如果当时的那一杆黑球真的没有杂念的话，就是特别有勇气的那给打进。其实当时那个黑球打丢了并不是他的技术问题啊，
0: 嗯，
1: 那就是当时这击球那一刻的时候这个精力不集中了。
0: 对，
1: 总是这个怕一些什么，但是这样的话在世锦赛决赛来说的话这个就不好啊，这种现象就不好。
0: 这杆看看能不能给莫菲做到啊，这杆应该是有机会做一个相对好一点。
1: 因为其实像这种不用太想的太复杂啊，这种球如果就按正常的这种那个自己的技能技术这么去打的话，就算输也是很偶尔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太

0: 太过于这个保守和谨慎的话呢，那反而更容易输。
1: 嗯，
0: 嗯，这杆实际上出现了问题，打后了，吴一泽的机会。对，他的身高也是够高啊，这个手架也没问题，还是厚了，这个恐怕就有点麻烦啊。
1: 嗯，
0: 这直接让选手对手能叫黑球了。
1: 对，
0: 现在这个红球实际上莫菲不一定非得去留着他了。
1: 对，因为只超一分啊。
0: 哇，这就是刚才你看刚才这个球，他实际上加点力打更容易进，他是选择了这种轻推啊。
1: 嗯，

Thanks. Sorry.

发生了二次碰撞。还是往黑球下方来找啊，但是这一次比刚才要到位。有没有钻出来？还是出来了。

0: 这个绿球啊，实际上它是可以打的呀。
1: 嗯。
0: 就太想控制这个局面了，其实这个往往越这样给会给对方更多的机会来去做它。

0: 看看是不是危险了，这个白球。嗯，
1: 出来了一点，
0: 对，差一点啊。看来是做到了，但是是不是一库啊？来看看，哦，直接能打到。

0: 这个尝试了大概有三回了，都是差一点。
1: 这个击球之后啊，击球之后明显的莫非
0: 觉得线路
1: 比他想象的要打薄了，
0: 是
1: 他想打分边，分边的话用中球来去限制一下对方啊，他结果打太薄了。当然这颗球也确实这绿球不是那么好打啊，
0: 对，刚才这不算是漏明显机会的，
1: 但是其实挺危险的，吴一泽这一杆白球和绿球这个位置啊，看看莫菲怎么去找这个做球的方法啊。

看白球的线路，还是打薄了这个球。像现在这颗球啊，吴一泽也应该是力争去做它啊，也要力争去做到这个墨菲。

0: 嗯，看这个绿球是先打进用棕球做呀，还是怎么样
1: ？Three。
0: 看白球，哎呦，这个位置啊，还真有点危险。嗯，正好两库放黑球后面的。
2: 是。
1: Sean Murphy。
2: 应该还是出来了，
0: 对，他能扎杆，就是即便挡住的话，这个扎杆应该也还是可以，好像还没挡住，
2: 嗯，不用扎，
0: 嗯，

这个是看看是不是能选择勾球啊？

0: 嗯，
1: 有薄边，
0: 嗯。
1: 哎，这是吴一泽的机会了啊！连翻带防吧，来看看怎么样。

0: 单局十场，现在对吴一泽来说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啊。
1: 嗯，
0: 觉得感觉好像刚开始一样，打过100分钟一局的，已经其他的时间都无所谓了。
1: 是，但实际上呢，这个这几盘球，这个长这个比较用时长的这个局势啊，包括跟艾伦，其实他有一个一小时的那个耗时，
0: 对，
1: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虽然没有那么长时间，但是也半个小时多啊，
0: 是。
1: 是还是吴一泽的这种在领先时候这种打法保守，他是不给别人机会，但是别人呢，他老给别人那种幻想的机会，我你不你也不进，然后你做不上我，但是我肯定得做你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时间就这么给拉长了啊，
0: 莫非把中球又打进啊，现在应该是用篮球，
1: 是。在第一杆，对，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是啊，莫非是也是落后斯诺克，然后一颗一颗的把这个彩球打进去了，
0: 对，
1: 啊，最后输掉了啊。哎，这杆看看有没有威胁啊？最好还是吃库啊，吃库加点左塞啊，靠旋转来去解篮球。非常稳健的力度，不过这一杆又是一个两库往黑球下方放的这么一个线路，
0: 嗯，

0: 看篮球，这个力度。这根好像是做到了，这根。嗯，还是没有啊，还是能打到薄边。
1: 是。

0: 这可能就是吴一泽的这个咱们所说的那种经验的欠缺呀，就在这儿了，就是在这个两个人在尾盘啊，
1: 嗯，
0: 在他在领先的时候，他的这个打法呀。

0: 其实还是偏单一了一点啊，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去制约别人。
1: 能推进去吗？这球应该还是有打出来的空间啊。
0: 这个我觉得对，空间是有的，但是没必要再打出来了啊。
1: 嗯，
0: 他现在就是叫到一个粉球的位置啊，比较舒服的位置，然后去来做用黑球来做啊。
1: 嗯，
0: 但是这杆的白球的位置挺重要的，它不太容易走，因为篮球是带口球，容易吸库。
2: 放一。
0: 所以想走到理想的位置啊，并不容易。
1: 嗯。
2: 小麦飞法。
0: 嗯，吴一泽这杆啊，还是可以选择翻带啊，把翻带往这个左上的底带来去养。黑球这位置啊，这是很难做的啊，这黑球在中间是特别难做斯诺克的，
1: 哪儿也不挨着啊。
0: 对。

0: 看吴一泽用的这个所有的力度啊，都是保证白球没有足够的力度摔带，
1: 是
0: 啊，这真是非常小心啊打的。

0: 这杆好像更好啊，这个效果
1: 是坐上了。
0: 嗯，
2: 放，
0: 这回应该是
1: 结束
0: 了
1: 啊。
2: Louis is six。
1: 所以这一局到最后的这个方式啊，对于吴一泽来说，他应该逐步的还是要意识到，就当你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还是要具备攻击性，
0: 对，
1: 要让对方不好处理，
0: 对，
1: 才可以，不是一味的接招，
0: 对，
1: 要给对方也创造一些压力。好，这样的话，前三局过后，吴一泽暂时3-0领先肖恩·墨菲，稍事休息。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热爱共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7: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

0: 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继续来关注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威泽暂时是3-0，领先着肖恩·墨菲，第一阶段要打八局。
4: Thank you, the full frame。
3: 这个局面和墨菲打赵新彤的时候很类似啊，也是一上来先0-3落后。来看看墨菲的开球啊，因为刚才他第一次开球的时候直接失误了，那球没上去。
5: 对。
3: 很有意思的是，在墨菲和希金斯的半决赛里边啊，打着打着或许是受到墨菲的这个影响，希金斯开始开倒数第二颗了。作为回应啊，这个场景还是很有意思。
5: 对，倒数第二颗一般不会碰黑球。但是呢，这个红球会散落得更开一些啊。
3: 对。
5: 其实以前呢，比如早期的这个斯诺克比赛啊，这确实也有不少开第二颗的啊。
3: 是。要摔带。
4: 好，John Murphy 4。

0: 两库，哎，
1: 没有接到红球的包边啊。
2: Sean Murphy six。
0: 通过这个开球方式啊，间接受益啊。
1: 嗯。
0: 这开局得了十分。嗯，莫菲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啊。
2: 哇！
0: 不过恐怕这个位置啊，这还得去挑战一下。
1: 嗯，
0: 哎，不敢保证就能连得起来。现在啊，是一个后斯诺，并且看样子粉球应该是一个和白球形成一个向下的角度。

0: 粉球没站点。看看这靠上一点的这红球有没有啊？
1: 感觉都很极限啊。
0: 嗯。
2: 哎，
0: 莫非打得很果断啊？
1: 嗯，他现在需要突破，
0: 是
1: 已经落后三局了，一上来。
0: 但是他这一点确实做得很强，我觉得在、尤其是在这一次比赛的表现，他落后的时候一般不颓，就是让人感觉还是这个遇到机会啊，心态没有什么波动，
1: 嗯，
0: 还是能积极主动的去这个去。拼这个上手机会，连续得分啊！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这次比赛能进入决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宝，心态平稳。
1: 嗯，

0: 20.
1: 中袋粉球是可以叫的。
0: 20.

0: 26.
1: 整体这个节奏还是很稳健啊。

0: 换气耳机。
1: 没到位。
2: 对，这个决赛呢是从之前的两张球台啊就更换成一张了啊，所以能看得出来今天墨菲呢有两三次控球啊，这个跟他想象的这个白球到位的位置啊不一样，
1: 嗯，
2: 可能这个库边呢会比他想象的这个弹性小了一些啊，
1: 嗯，
2: 有我印象里头是有，之前还有一杆是这样的啊，现在最起码出现两次了，
1: 而拿篮球调节杆还是相当准啊，
2: 对，要说他心态平稳嘛，
1: 嗯，
2: 这球好也不手软，节奏也是，反正想好了就打，嗯，非常果断。
0: 13

0: fault.
1: Fault. 粉球稍远，看看这一杆的击球稳定性。好球，
2: 嗯，效果很好，
1: 嗯。
0: Forty-seven.

0: 好球啊，
1: 嗯，漂亮，还需要最后的一颗红球啊，刚好制造出来这个机会。
2: 62
0: 非常这个复杂的一个球形啊，
1: 嗯，
0: 能够让莫菲打成这样啊，让他的这个布局能力啊，解球能力真的是很强。
1: 对，看的是驾轻就熟啊。
0: 嗯。
1: 其实昨天，就是今天早上啊，吴一泽在艾伦到了赛点之后啊，吴一泽救的那第一个赛点上手的那一杆球，其实当时那个很混乱的局面，他能直接救回来一个赛点，也很不容易。当时
0: 对，
1: 那局球其实很漂亮。
0: 嗯。
2: 70
1: 嗯，下方先清空啊，接下来是左侧库边三颗。
0: 在只打三颗黑球的情况下，青苔还能打到136，这已经是很高的得分了。
1: 嗯，好，单杆85分，肖莫菲拿下了自己在决赛当中第一局。好，目前还是吴一泽领先3-1。接下来是决赛第一阶段的中场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极简，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知正园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园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Six.
2: 哎，这球啊，走的这位置还有点别扭呢，还真得考虑考虑是打中带还是打底带了。这球得多精确才能避开呢？来看看啊，嚯，
3: 上
2: 这个是这么想的吗？
3: 反正效果绝佳啊！
2: 是，
3: 这要真是这么想的，那。
2: 这个基本上他这个应该不是在一个人的就稳定的控制范围之内啊，就是这是顶尖球员也做不到。
3: 对
2: 啊，就是所以说他刚才这个中带他是想直接 K 吗？还是因为这个还就得 K 的稍不能 K 那么正，是吧，才能把黑球叫到， K 正一点的话都叫不到黑球。
3: 所以你要说他就是这么设计的，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啊。
2: 我觉得大概率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太巧了，这个
1: 20. 22.

0: 自己。
1: 嗯，这一局的分数也会涨得很快啊。
2: 嗯，
1: 其实粉球也不错。

0: 这节奏基本上跟中场休息之前那一局差不太多啊，但是这个球形没有当时那么复杂，
1: 嗯，
0: 比当时的这个机会还要更好一
1: 点。对，就之前那一局呢，就是死球多一点啊，
0: 对，
1: 就贴裤子球多一点，但是呢，就是把那些贴裤子球留下，其实就已经超分了。
0: 嗯，加上十分罚分。
1: 对，但是现在呢是活球多，可选择性就比之前那个还要多一些啊。
0: 是。
2: 52 Thank you.

0: 哎，这角度啊，有一点向下。
1: 嗯，
0: 我要是向上角度就更好了。这个向下角度，这个是比较不舒服的。两库来看看啊，掉到中袋，
1: 好球。
0: 嗯。他就得高杆两库来去叫这个中袋，要是低杆的话呢，恐怕叫不了这么好的角度了啊。
1: 嗯。

0: 66.66 cents。
1: 嗯，很舒服的角度啊，这是。两库，来看看 K 球效果。
0: 17。
1: 你看他这个这一杆的击球啊，他真的是不保守啊，
2: 嗯，
1: 直接就去 K 了啊。
0: 17。

0: 恐怕是接着 K 去，看看效果。
1: 上计时。17 ounce。
0: 墨菲打球还是很好看的啊，
2: 对，
0: 很有追求啊。
2: 80。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先冲到决赛的第一杆破板。
1: 85。

0: 象奇迹。张一奇迹。
1: 这个力对于刚才这个角度打中袋就已经算是大到极限了、
2: 嗯、对，而且刚才还加了右旋转了，
1: 是
2: 啊，要不然白球上不去啊。
1: 翻袋
2: 好，感觉这种球啊还真不如脚翻袋啊。
1: 嗯
2: 哎
1: 哦好了一点点啊，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百分杆，但是肖莫菲已经连续两局球都可以一杆制胜，现在继续缩小局分差距，2-3落后于吴一泽，稍事休息。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0: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啊。肖莫菲在0-3落后的情况之下啊，今天连续两局都是一杆制胜。现在追回来两局。这局开完球又是黑球直接下去了啊，还是开这个第三颗球。
2: 不打可惜啊，这打起来又很别扭。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
2: 这还真不错啊，
1: 效果太好了，
2: 把黑球给 K 出来了。
1: 嗯，黑球出来了，白球也出来了，这个就是最好的结果。
2: 嗯，
1: 这局看看吴一泽现在上手这个机会不错啊，能不能用好节奏，用自己的状态回敬对方一局。
3: 哎，
2: 这个得分能力一直是有，并且很强啊，就是快超分的时候还得让自己定一定。
1: 嗯，

0: 这角度很微妙啊。这高架正常推下来的话，如果足够力度，那就叫不着黑球了。如果力小的话呢，这个红球恐怕就没有这个力度能进球了啊。
1: 嗯，
0: 如果想撞库，也没可能，底下的红球挡路线，所以只能选中带。
2: 算
0: 我悬。

0: 还是考虑打上面的吧，这个上面还是稳一点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不管是从这个进球啊还是去叫位啊，难度都不高。
2: 换一下

0: 不太理想。
1: 对，
0: 这
2: 还有吗？
3: 串气是吧？
0: 这白球啊，再靠近库边一点也行啊，最起码有一个反角能打啊。
1: 嗯。
0: 现在这个红球反角也是有进球线路的，但是白球和这个红球离得太近了，不好去瞄这个角度啊。选择翻带啊，还真是挺拼的，
1: 对，很大胆。

0: 用价杆去进攻的话，恐怕也不太理想啊。这黑球不容易避开。
1: 嗯，
0: 莫非还是选择防了？

0: 球，白球也到位，哇，这控的太舒服了。
1: 嗯，
2: 凤，
0: 连着两局一杆制胜啊！现在墨菲在信心上还有手感上显然是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0: 自己。
1: 这个角度看一看 K 球的效果啊。
2: 看样子还是 K 这个右边这个球啊，比较好一点。哎，
1: 没打进。
2: 而且歪了不少的这杆球。
1: 是。牵扯太多精力了，在这 K 球上面。

0: 这也可能是跟本次比赛这个带火确实难进啊，难进。
1: 对，哎，哇，没说完，
0: 是有关系，很有关系。
1: 对，
0: 这个就是你这个不得已，你必须得去努力的让这个精注意力啊，要多放在这个分配给进球上面啊。
1: 嗯，
0: 一旦去想走位的话，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失误啊。
1: 没错。就我觉得这一届世锦赛打到目前啊，这个过百的数量骤减，
0: 嗯，
1: 就是跟最近五年的这个相比是骤减啊，
0: 是
1: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这个球台的一些细微变化。
0: 对，

0: 看他这个有些球他弹到桌角他打不进去的那种状态啊，
1: 嗯，
0: 跟前些年都不一样。
1: 对，
0: 现在更多的你看刚才吴一泽打丢这黑球，
1: 嗯，
0: 在那逛逛逛好几下啊，但是呢前些年一般这打歪一点的话他逛不了那几下，可能就弹出去了。
1: 是，
0: 嗯，就是证明什么，这个带口啊确实是难打了一些啊。
2: 三

0: 篮球角度偏大了。好球，
1: 好球啊！弹上来这一颗，
0: 看看莫菲敢不敢叫黑球啊？他心里可能有点障碍，但是这个球呢，叫粉球也不好叫啊。
1: 嗯，
0: 从叫位角度来说的话，是黑球最容易，但是这个带孔呢，会给他一些这个干扰啊。
2: 嗯，
0: 宁可角度大一点。啊，这种角度小的话要发力，就更不容易进了啊。那大一点的话，轻推打准，还没准啊，进球概率高一些。
1: 好球，
0: 真准，
1: 这是真够准。
0: 嗯。
2: 20，
0: 这绝对是属于空心了啊。
1: 嗯。
2: 22

0: 穿线。
1: 嗯，我刚刚趴下看了一下啊，这个粉球相连的这颗红球，看完之后就决定还是先把这个红球踢出来。想超分的肯定还是红球都要处理掉。
0: 34

0: 单教，
1: 嗯，
0: 这个
1: 要难了，感觉有点。
0: 对，我记得这个这次世锦赛，奥沙里文有一个这个球啊，
1: 嗯，
0: 就是非常像，也打的还挺厚。这个实际上要对准度啊要求特别高，
1: 又是空心，嗯，踢到黑球也没有影响，角度合适，
0: 对。
1: 这一局呢，墨菲又拿下啊，这样的话局分追到3-3了。
2: 55。
1: 就是总结前面这几局球啊，首先对于威泽来说还是要把握住机会啊，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前三局球就是打完啊，能打到超分一定先打到超分，能多超两块球就多超两块球。
0: 对，其实再多超一个球，可能对方就
1: 对
0: 不再打了，
1: 不要给对方起身的机会。
0: 对
1: 啊，
0: 因为这样对自己也是消耗。
1: 是，
0: 嗯，
1: 这一局呢，就是有上手先取得更多得分的机会，一定先多得两分。
0: 对。
1: 好，这样的话六局球过后，双方回到均势3-3，稍事休息。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Take six now, please.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第一阶段。
2: Thank you, the seventh frame. Who is it to break?
1: 接下来是第七局，两个人的比分是3-3啊，威泽一上来是3-0，啊，最近三局呢又被墨菲连追。

0: 这个上台真够准啊，红心来球的线路也好。长台成功率在75%，很好的数据。
1: Green ball。
2: 没有过去啊，他 K 错了位置了。
0: 对。但是就从他选择的这个打法上来看啊，现在信心绝对是爆棚。
2: 是。
1: Show me fifth。
2: 威泽确实他得发挥到他的这种得分能力啊，
0: 嗯，
2: 要特别好的发挥，我觉得才可以啊，因为他的这个综合的这种经验啊，还有技战术啊，
0: 嗯。
2: 跟莫菲相比啊，还是确实这个有点稚嫩啊，所以他就必须得靠他的准度还有得分能力来去把比分咬住甚至领先啊，
0: 最大化发挥自己特点。
2: 对，
0: 且看长台也真够准的。
2: 对，他现在实际上稳是从稳来说的话，或者这个布局选球来说的话，确实莫菲还是更胜一筹啊。
0: 嗯，
2: 所以说把自己的优势啊尽可能的打出来，这是取胜的法宝。篮球呢很适合 K 球啊，反正现在黑球呢也是锁死的。嗯，还是想去控球。
0: 白球。
2: 嗯，他这球啊，因为这个黑球的状态还有篮球这个薄厚啊，其实不好控。
0: 嗯，
2: 就是实际上现在35局18胜的比赛，现在局数还很多。
0: 对，
2: 所以有些时候要灵活一点，我觉得就像刚才这种球，实际上炸球的话有可能效果还更好。
0: 嗯，就这个比赛是有一定空间的。
2: 对，他应该允许让自己把这个

0: 看来是想去一库来解了啊。
1: 嗯，
0: 漏球了，
1: 右侧中带。
0: 嗯，

0: 晃。
1: 我记得吴一泽跟塞尔比那场比赛啊，第一个阶段塞尔比上来就是两杆过百啊，
2: 对。
1: 而后面吴一泽呢，其实他的这种发挥呢，就是发挥了他的特长了啊，
2: 嗯，
1: 也是有超强的得分能力。好球啊，
2: 嗯，
1: 黑球可能是有通路，还得看一下。
0: Six。
1: 这杆运气算好的了，
2: 对，
1: 红球队是没有 K 伞啊，但是带口球帮忙。
0: Seven。
2: 好球！
1: 借势再把红球队简化一下。
2: 嗯。莫非连着这两局有点就开足马力的意思了？
1: 对。这就是本次世锦赛莫非的特点啊，就是你领先他很多啊，但是呢，他的节奏还很好，信心还很强，就是一点不受影响。
2: 对。
1: 是他厉害就厉害在这点啊。
2: 因为三局球的优势转瞬之间就没有了。
1: 嗯。
2: 而且他很知道。这个时候是一个开足马力的好时候啊，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的尾声了。
1: 对，
2: 最后还剩两局球，
1: 就他看待问题，就他的宏观性和这个细节性都他都是有的。
2: 对，
1: 所以在这个宏观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确实他年长嘛，还是在这方面还是优势要大一些。吴一泽呢，显得还是嫩一些啊。
0: 27岁。

0: 看着像是打薄了啊。
1: 28。
0: 好了，应该是顺便再带出来下边这红球。
1: 29。
0: 黑球 K 死了，但是呢，基于墨菲现在领先了30多分啊，37分啊，
2: 嗯，
0: 所以这个黑球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了，对吴一泽反而重要，
2: 是，
0: 嗯。

0: 四十七场。
1: 嗯，这个来去叫粉球了吗？稍微有点风险了。
2: 对，这个从选择上感觉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选择。哦、
1: 对他，因为这个球是可以叫篮球的。
2: 是。
1: 嗯，当然这个恰杆是准啊，不过就是实际上是要更难一些了，给自己稍微增加了一些难度啊。
0: 后续，
3: 这个手热的时候啊，嗯，没什么别的太多道理，
1: 嗯、
3: 手热就是道理。
1: 他信心好，
3: 对，
1: 嗯，他觉得放哪儿都行。
0: 后续
1: 这就是这个有信心的一种体现啊。
3: 对。
1: 嗯，看这种球小蹬杆啊，力度控制的很舒服。
3: 嗯。
1: 在第一阶段的后半段，莫非显得更在这个比赛状态当中啊。分数涨得很快。
3: 领先63，还需要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56。
3: 嗯，平均的出杆用时也在缩短啊，20秒已经是比较快了。
1: 嗯。
0: 62.

0: Sixty-eight.
1: Sixty-nine.

0: 胜积分。
1: 还是有机会破百啊，之前有过两次尝试，都没有到，这次机会好一些。
2: 对，
1: 这甲肝的感觉也回来了。
2: 是啊，这开始表演了，
1: 对，玩起来了。
2: 这个是加了一个很强的右赛啊，这是我们俗称的反赛。这种球实际上他这个进球点还是要让不少的啊。
1: 对，
2: 这完全是手打热了。

0: 带劲啊！
1: 我想他自己应该也是很享受啊，现在。
2: 对。
0: Nice one。
2: 莫非本身就是一个在比赛当中啊，善于制造氛围，同时呢，利用他自己制造的氛围再给自己加码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
1: 是。
0: 94。
2: 所以这也是他打球观赏性的来源之一。
1: 没错。

0: 但是也
1: 又给了右塞啊。
2: 决赛的第一关破百出现了啊，心情不错。

0: 看这该怎么演啊？
1: 还挺像，
0: 对，差了一点啊。好，这样的话，单杆109，肖莫菲连下四局，现在已经把局分反超了，4-3，领先吴一泽。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吴一泽在3-0领先的情况之下啊，被墨菲连追了四局。接下来还剩下决赛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局。我觉得这个时候，吴一泽倒不用想太多啊，毕竟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决赛过程。而且在第一阶段已经拿到三局的情况之下，退一万步说，就这局就算也输了，5-3，这个比赛也没有什么
1: 啊，对，
0: 对于后续的争夺没有任何影响。
1: 对，因为四个阶段的比赛，这个要有一个稳定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就可以。这就是看谁稳定啊。
0: 是。好，接下来这是第一阶段最后一局球了。
1: 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程很像，这前几局很像墨菲和赵云桐那个。
0: 没错。好球，漂亮！
1: 黑球很要劲儿啊，这个黑球非常要劲儿。好球，是真敢推啊！
0: 对。这个力推真是有挺大风险的，
1: 而且白球贴库啊。
0: 对，
1: 这回长教训了，你看这个角度好像直接就能登上来啊。
0: 对，
1: 但实际上之前我看好多人就是直接往上登的时候，这红球就打飞了。吴一泽干脆用这个中高杆，用一库来去叫啊，保证进球。
0: 好球。
1: 还是动了脑子了。
0: 这是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啊，就是吴一泽这种在比赛过程当中以及比赛赛后啊，这种自我总结、自我修复、自我成长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1: 是。

0: 好球，
1: 球形不错啊，
0: 对。
1: 现在看着最舒服的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俩，
2: 火
1: 穴位这偷了一点，就这么一点，你感觉就进起来就很费劲啊。
2: 对，
1: 两库来叫中带，哎，这两颗随便哪颗都可以啊。
3: 对，

0: quotes. Quotes.
1: 哎，还是叫中代吧，感觉这还是叫中代稳一些啊。
2: 嗯。
1: 但看白球起来的位置啊，还是比较舒服的。
2: 嗯。
1: 这杆的角度很重要。哎，最好啊，这杆球叫一个向上角度的啊。
2: 嗯。
1: 就是反角度的球。因为正好 K 伞红球堆，然后叫篮球叫低分值，但是如果现在这样的话，他就必须得再去 K 一下红球堆了。
2: 嗯，
0: 57
1: 是中带还有吗？
2: 右下角
1: 还是对，还是上方的底带？那干脆既然走到这儿就。没必要 K 了啊，就叫上方底带吧，还是看看吧。上方底带，因为打进之后呢，这个旁边的左边这红球也就有线路了。
2: 嗯，
1: 同时呢，也算是一个防守吧。这不进的话也能算防一杆啊。那还是这样打比较保险。但是不对呀、啊，这
2: 黑球回来之后就
1: 这宁可缩回多一点来啊，
2: 对，
1: 也不能叫直了，这个球打的话意义就不太大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边库的红球一定得留着，现在要考虑要不要打了，那这个位置已经不好了。
2: 嗯，
1: 那强行打的话，问题是不超分啊，也不敢保证能叫着黑球。
2: 漂亮，这个准度是真可以、啊。
1: 对，这分数很高。
2: 嚯！
1: 不过这个黑球，你说其实打进了也不超分。
2: 对，还得要一颗红球。
1: 嗯，所以说这个要校位吧，就风险大。
2: 哦，
1: 还是去校位了。
2: 嗯，
1: 那这个就是问题啊。
2: 对，现场的观众倒是给吴一泽这种连续的勇敢的尝试啊，送上了掌声。我感觉整体的，这个在克鲁斯堡的观众还是。首先很懂，很看得明白啊、
1: 嗯，
2: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是很爱财、很惜财的
1: 啊。是，
2: 每一次我们看到吴一泽，到现场的时候，总会有他专属的这个欢呼声啊。
1: 嗯，就是大家喊他的姓，
2: 对，
1: 姓氏啊，
2: 喊吴啊。
1: 嗯，
2: 就乍听之下好像像是嘘声，但其实不是，
1: 实际上不是。
2: 对，这是吴一泽的专属啊，这是英国现场观众对于他的偏爱。当然也有对这个加油方式不太买账的啊。之前我看这个史蒂夫·戴维斯就说这种欢呼声我还是接受不太了。
1: 嗯，
2: 感觉更像是单局限时赛才能发出来的声音，比较老派啊。
1: 对。世锦赛的赛场啊，就是说它只要不过于的这个。它

0: 这个氛围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氛围感的，
1: 对，
0: 这样是吗？
1: 是的，
0: 他只要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秩序就可以啊。
1: 是，
0: 黑球很重要啊，这根球还是叫黑球吧，不管怎么样也得把黑球打回来。

0: 好像哎，
1: 嗯，
0: 能看到了。

0: Wow.
1: 吴奕泽刚才冲这杆黑球啊，实际上就跟他这个在领先斯洛对方斯洛克的时候啊，形成点反差。
2: 嗯，
1: 其实往往在领先超分的时候，到有些该拼的得拼，但是这个球实际上拼起来还确实值得商榷。
2: 嗯，
1: 因为他如果控一下局面啊，把黑球比如打到湖边，
2: 嗯，
1: 那对方就基本上很难打了。
2: 对。所以还是选择上啊，
1: 嗯，
2: 这个经验上。
0: Showman, 90.

0: 这个球需要调一下啊。
1: 对，但主要还是看白球安不安全啊。
0: 嗯。
1: 只要白球安全啊，就可以打。
0: 对。
1: 嗯，那这个就是这一杆球是属于这个连目标球带白球都是控制的啊，可以说吴一泽要想打出这种高质量的这种攻防配合啊，就必须得有这种每一杆球都得连目标球带白球都要想办法能够控制好。
0: 嗯，
1: 莫菲，你看莫菲就是这个绝对是带着这个目的性这么打的啊。
0: 是。
1: 莫菲的这个防守的意图啊更清晰。

0: 看看是不是打后了。
1: 对，
0: 哎，还是打后了啊，无疑则有机会了。
1: 嗯，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嗯。

0: 好想法啊，
1: 是差一点。
0: 嗯，不过这一杆自己也被动，彩球必须

0: 必须得进，
1: 要不然分数不够了。
0: 对，看看是不是绿球啊？打绿球虽然角度大点，但是可以 K 边库的红球。
1: 但是现在必须都得黑球了。
0: 嗯，但是感觉莫菲这势头好啊。
1: 嗯，
0: 那个专注力很强，很高。

0: 这就不好说了啊，他不一定选择打黑球了啊，可能会选择打篮球了，因为他只要是最后一个红球能够进黑球的话，那分数还是够的啊。青台的话，这保险起见呢，是不是篮球更好？还是选黑球？
1: 嗯，篮球是不是就超一分了啊？如果打进的话，哎，没有进。
0: 打进刚才打进篮球的话，34。
1: 这会儿反正这会儿一、
0: 哦、对
1: 篮球超一分、啊、
0: 对超一分、
1: 嗯、
0: 对刚才算错了是超了
1: 那现在是反正是超了
0: 嗯。

0: 最好留着红球。嚯，他这个想法就是这需要多精确啊！
1: 对，没钻过来啊，
0: 嗯，
1: 很窄的一条路。

0: 安心的话，所以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他会给更多的机会让别人能做到他。
1: 嗯，
0: 这是一种心态的变化。实际上呢，他要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个应该调整一下，我觉得，要不然的话可能会被动啊。莫非这一杆做的不算太好？
1: 嗯。

0: 应该是努力的想让白球上去啊。嚯！莫非还是想把那个红球和黑球贴住的啊？
1: 对，
0: 再这偷击一下啊。
1: 对。
0: 但是他也不敢太大劲儿，万一给黑球撞进去呢？好像刚好啊，两库坐绿球后面，这角度应该可以。不过这个红球可能弹不下来。还是选择稳一点啊，让红球往黑球这边走。这个呢，也是给乌伊泽带来一些压力啊。看看能不能避得开，这个二次撞击是很容易出现的啊。
1: 哎，粉球，

看看效果。嗯，做到了，但是一库好解啊，这球。

嚯，险些做到。嗯，这杆只要红球弹到左边啊，就有一定的概率能给做成斯诺克。

0: 看效果。
1: 嗯，就是能看到一点。
0: 嗯，嗯，这一杆的选择还是我觉得挺安全的，而且篮球有机会挡住。其实刚才如果吴一泽想回防的话，打这个红球比较薄的话，他白球弹回去确实有可能撞粉球啊。
1: 嗯，
0: 万一落袋了呢？所以他选的这个方式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其实吴一泽刚才再稍微加一点力呢，白球能够贴到底库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力，但是他打的明显的偏小了，这杆就不好解了。
1: 对，空间受限。
0: 嗯，就看起来好像没那么难，实际上这角度可真不好找。
1: 对，
0: 可能最简单的就是一库来解了啊，但只要别给自由球。
1: 球，
0: 好球。

0: 哇！
1: 莫非去权衡了一下啊，他觉得要用两杆斯诺克的话，也还能接受，应该啊，这个球星。

0: Eight.
1: <音>那这样的话，黄球就不能进了，因为绿球现在是一个很这个比较容易做球的位置啊。如果要进的话，干脆就全进了，就留一粉球。嗯，用粉球之后
2: 延分。
1: 对。
2: 这个其实很难，除非力度刚刚好啊。对，这个力很难控。对，这球还是可以去往中袋打了。这个稍微打厚点，借一下粉球也可以啊。嗯，直接打，嗯，还是准备。够准啊。嗯。35-25啊，需要两杆斯诺克。
0: 嗯，Who is it?

0: 这可以打。
1: 在两杆斯托克的情况下，这个就这种球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2: 嗯，
1: 这可以就是按正常的，你就当成一个正常的机会来打。
2: 对，
1: 该发力发力，好球
2: 好球。好，那这一局结束。4-4啊，这第一阶段结束之后还是平分秋色啊。对于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决赛的吴一泽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啊。
1: 是的，
2: 面对曾经的世界冠军肖恩·墨菲。两个人的第二阶段比赛呢，将会在凌晨的2点钟来进行，而第三阶段呢，将会在明天晚间的8点钟来进行。欢迎您持续的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今年世锦赛的决赛。好，我们第一阶段的转播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是由许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

0: 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5: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7: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

0: 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地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宇威。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四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的将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

0: 常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运动员，落地站的杨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你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成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盘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跑得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

会把前驱两周来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臀伸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呢收看总台体育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将为您现场直播的是2026年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比赛。那马上呢，在丹麦的霍森斯将要进行的是汤姆斯杯最后的决战，由中国队呢迎战法国队。那为了使您更好的欣赏今天这场高水平的男团的冠军争夺战，我们很高兴的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这位呢是马晋指导，马晋指导呢也是这个世锦赛的混双的金牌啊，同时呢也是2014年我们夺得尤伯杯冠军的成员。不仅如此，马晋指导好像在女双方面也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一，是吧？
1: 是的，张老师。
0: 对，当年是和这个王晓礼一块儿。
1: 王晓礼，对对对。
0: 对对对。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欢迎两位。那马上呢，将要进行的这个汤姆斯杯的决赛呢，是由中国队呢对阵法国队。那法国队呢，可以说是本届这个汤杯的一匹黑马。那其实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一直感受到了法国队在不断的进步当中。那在今年的汤姆斯杯赛当中呢，他们也迎来了一个大爆发。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他在小组赛当中，4-1战胜了印尼队，然后呢，4-1决赛3-0的战胜了日本队，半决赛3-0又战胜了这个印度队，应该说是气势正盛。伟杰，你怎么来评价一下，就是法国队他现在的整个的阵容以及他这几年的进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因为法国队，因为在这次比赛当中嘛，他们都是先打的三个单打，
0: 对，
2: 而且在近两年的情况当中，我觉得小波波夫、大波波夫还有
0: 拉尼尔，
2: 他们的整个水平还是在上升期，而且在2025年总决赛当中呢，小波波夫和施雨琦是有交过手，在决赛当中
0: 对他赢了，
2: 胜过施雨琦，
0: 是的。
2: 其实在今天的整个团体赛比赛当中也是打前三单，而且我觉得第一场球其实今天打的就是第一场。
0: 对，主要是看施雨琦对小波波夫这一场。
2: 对
0: 对，法国队呢他是第一次打进汤姆斯杯的决赛，而中国队呢则是卫冕冠军。我们如果今天夺冠的话，那将会是中国队历史上的第12座汤姆斯杯的冠军奖杯。那俗话说得好，这个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啊。作为卫冕冠军，那马晋指导您能不能谈一谈，就是中国队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我们要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更好，迎接法国队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呢？
1: 我觉得法国队能够从前面的小组赛、淘汰赛，然后呢一路打到决赛，这已经足以说明了他们现在整体队伍的一个是实力，整体实力和他们的整个的气势和这个状态，
0: 是的，没错。
1: 所以呢，面对对手的冲击，我们应该把包袱丢给去对手，我们应该打出我们自己的这种特点，而且是团体赛，团体赛对于我觉得场上的这种进攻得分手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场上通过每一分来建立我们自己在场上每一局每一场的这种信心，而且法国队他们的这些选手基本上的球风都是比较犀利的，所以呢也能看到他们在团体赛里面这种得分威慑力就很大，
0: 是的。
1: 那与其我们去防着对方这种欧洲选手他们的这种身高发力，
0: 对
1: 这种速度，那我们还不如在场上多以攻为主，多去抢攻，多去把发接发做好，然后准备充分，把自己的特点和速度打起来，因为再怎么去防，那肯定最后心里还是会压力很大的，所以打出我们的特点来以后，这样能够抑制到对方的这种发挥，我觉得能够控制住场上的局面，所以我们还是要一分一分的打，
0: 马晋指导说得很好，还是要以我为主啊，在场上呢可能战术上要以进攻为主，那尽量呢还是要能够把对方的气势先压制住，
1: 是
0: 对。我们也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场序啊，场序都已经出来了。那第一场呢是

0: 石宇奇对阵小波波夫，第二场呢李世峰对阵拉尼尔，第三场呢翁虹洋对阵大波波夫，然后第四场呢是双方的这个二双，因为大小波波夫他们有肩项啊，所以呢就是他们的一双要拖到最后。第四场呢是二双，中队呢派出了老将何济廷和任翔宇的组合，对方的二双呢是这个伊劳埃和里奥。然后最后一场呢是双方的一双的较量啊，中队呢是派了王昶和梁美坑，那对阵呢今天要肩项的大小波波夫啊。然后呢这个交手记录呢我也查了一下，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中国队呢就除了何济廷和任翔宇这对组合没有跟对方打过之外，其余的四场对阵我看了一下，中国队的交手记录都是占优的啊。像石宇奇交手记录4-2领先于小波波夫，李世峰2-0领先于拉尼尔，然后呢包括翁虹洋交手记录上2-0领先于大波波夫，王昶梁伟坑交手记录4-0领先于大小波波夫。所以呢应该说从过往的战绩上来看，中国队其实是有心理上的优势的，但是呢因为这是这个汤姆斯杯的决赛，而法国队呢一路冲进来以后这个气势正盛，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就是两队的球员在临场的一个发挥。
1: 是的，比赛是没有公式的，虽然我们在前期建立了一些这种心理上的这种优势，但是上到场以后我更愿意让他觉得是一场全新的比赛，我们没有交过锋的，上去把自己的气势状态调动起来，但是遇到了对方如果是有一些得分而球路很凶悍，那我们及时的调整淡定，允许对方打得漂亮球，我们再调整，然后在场上多去鼓励。
0: 伟杰刚才说了石宇奇对阵小波波夫，你认为这场球是就是整个比赛最关键的一场球，是关系到两个队伍士气的这样一个
2: 我觉得如果说法国队想胜我们中国队的话，一定是要拿下第一场，
0: 第一场
2: 如果越往后打我觉得他们的胜算我觉得很渺小，所以说第一场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对于石宇奇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0: 很大的一个考验。
2: 我觉得这场比赛更多的我说每一位上场运动员就是以我为主，然后去坚定，去相信，
0: 去相信自己。
2: 对，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赛前的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给我们谈了谈他们对于这场决赛的一些前瞻啊，包括他们对于整个中国队和法国队目前一些技战术的这种特点的一些分析。感谢两位嘉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镜头呢转到丹麦的霍森斯，我们来一起欣赏这场汤姆斯杯的决赛啊，中国队呢和法国队的这个比赛，也祝中国队在决赛里面好运，有好的发挥。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

双方的第一场，石宇奇对阵小波波夫，第二场李诗峰对阵拉尼尔，第三场孟宏阳对阵大波波夫，第四场二双何继廷和任翔宇，伊劳埃和里奥，第五场王昶和梁伟铿对阵大小波波夫兄弟。前面三场单打非常重要，中国选手石宇奇目前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石宇奇今年30岁，身高1.84米。这是他参加的第四届汤姆斯杯，此前在汤杯的赛事当中，石宇奇是拿下了17场胜利啊。在团体比赛当中，石宇奇的战绩非常的惊人，所以被称为团体赛的战神。在半决赛的时候，石宇奇是21-16、21-5战胜了安东森，东道主选手。半决赛中国队是3-0淘汰了丹麦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3-0战胜了马来西亚队。克里斯托波波夫这位法国选手目前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四，身高1.79米，今年24岁。法国男团在今年的欧洲团体锦标赛就获得了冠军。也是得益于波波夫兄弟，现在又加上了拉尼尔。克里斯托波波夫前面5场比赛输了一场，在小组赛的时候0-2输给了库拉武特，随后他在关键比赛当中战胜了乔纳坦、奈良钢工大、印度选手阿尤什。法国队在小组赛在一个死亡小组当中，他们在同印度尼西亚队的那场比赛当中最多只能输1场，最终法国队顶住压力4-1淘汰了印尼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进入到了8强。四分之一决赛3-0战胜了日本，在半决赛3-0淘汰了印度。法国队是凭借3个单打一路杀进了决赛。我们女队也来到了现场，为中国队加油，为男队加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队已经是本届汤尤杯的赢家了，因为我们是双双打进了决赛。虽然女队在决赛当中不敌韩国队有点可惜，但是现在我们要一起来为男队争夺汤姆斯杯来加油。这场决赛双方的第一场一单的对决，对于整场决赛的走势影响还是比较大。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比赛是由石宇奇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石宇奇过去曾经4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

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现在石宇奇开始去跟对手斗网前，但是波波夫的这个放网还是比较的贴网，所以石宇奇挑了一个半场。可能慢慢的石宇奇也是需要通过控网前啊来抢进攻了。刚才挡完网之后是想去抓网前的，这有一个二次反应，对手上来的还是比较快啊，停顿推后场，假动作的接发球，示意其进攻，突击对角线，杀上网连贯，漂亮。现在石宇奇已经开始慢慢的去铺垫自己后场的进攻，法国队在前边不管是面对日本队还是印度队，他这三个单打确实在整体的能力上是要优于这两支队伍啊。当然由于小波波夫和大波波夫的这个肩项，所以这个比赛的顺序一上来，法国队是直接亮出了三个单打，也是他们最强的三场比赛。前面不管是日本队还是印度队都很难将这个比赛拖入到双打。停顿放网，

对方的挑球出界，现在徐雨琦开始跟对方来斗网前了。推到后场，漂亮。再挑起来。好球，抢放网，进攻中路，连贯进攻，漂亮。现在徐雨琦能够抢到这个网前的高点之后，不管是停顿的放网还是停顿的推球，都能够率先限制住小波波夫，随后展开自己后场的进攻。徐雨琦追到4-6。法国队这三个单打，小波波夫世界排名第4，拉尼尔世界排名第10，大波波夫世界排名第17。中国队的这三个单打，石宇奇排名第1，李世峰排名第7，翁宏扬排名第15。哦，这个球，石宇奇挑战。正拍的抽球。

挑战没有成功，这个球进外。不过石宇奇的状态在快速提升，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得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

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许琦示意换一颗球，半场许琦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软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示意其反超比分九比八。

的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这棋是在开局0-6落后的情况之下马上开始追分。最高潮的那个阶段应该是打了对手一个9-2啊，

漂亮，11-9，这一局领先两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三个单打的整体实力，包括过去的交手记录啊，都是占优的。但是呢，这是汤姆斯杯的决赛，对手又是一路很惊喜的啊，杀进了决赛，创造了历史。本届的汤尤杯又是在欧洲来举办的，所以我们需要准备对手能够发挥出来的上限，全力守好前三分。抓腿突击。

速度跟上。等对角，在控网强网，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徐奇的比赛，既能够守得住，也能够攻得出去。在后场又有大家都特别羡慕的进攻啊，所以他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在去年也第一次问鼎了世界锦标赛的单打冠军。这个球挑了一个半场，对方的放网还是比较贴网。挑球出界，对于对手的回球判断的很准确，两尾坑很有喜感，感觉看的也比较放心。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我们面对的第一场淘汰赛啊，对阵马来西亚队的那一场，徐奇对阵梁俊豪，那个时候他的身体恢复还没有到最佳，因为经历了急性肠胃炎，才3天多的时间，所以身体可能还没有特别好的恢复啊。面对那场淘汰赛，梁王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就是他们非常相信这个团体比赛当中的战神。另外也和徐奇说了，大胆去打啊！我们也有一双来为整个队伍来保证。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示一起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
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吹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19-14，小波波夫比石宇奇年轻了6岁啊。

0: 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玉琪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吹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Много добре играш, просто взимаш лоши решения в тези моменти. И малко грешки.
2: Twenty seconds. Play.
3: 第二局对手肯定会全力来冲，第二局开局的这个精力上一定不能下降。这也是我们在第一局谈到小波波夫要比石宇奇年轻六岁，石宇奇在这次汤杯的赛事当中又经历了急性肠胃炎，所以在1-0领先的情况之下，这个第二局还是要这个全力以赴，不能给对手任何的这个机会。

对手也加了一些停顿。第一局不管是在限制对手上还是在自身的这种进攻组织和发挥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经历了一个局球之后，这一期也是需要让自己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拉回到比赛当中。推球直线的进攻，边线出界，挡对角，哇，这拍防住了，吊球反击。这白球其实裁判已经判这个落地了，再来看一下回放，这个球裁判已经是在过程当中给出了判罚啊，但小波波夫对这个主裁的判罚不太满意。现在小波波夫有了一些情绪，直线的长杀，快速分对角，再点杀，漂亮。判断准确啊，这个球出界了。这本届的汤姆斯杯，中国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作为头号种子是在 A 小组啊，同组有2022年汤姆斯杯的冠军印度队，最终打进四强，在四强的这个阵容当中 A 组的前两名啊都是在四强的行列里边，所以当时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其实中国队的比赛的强度，尤其是小组头名之战的时候，这个强度就很大。水奇挑球了，停顿，推后场，反拍勾对角，示意其进攻。这个球丝线改判，先是判这个球界内，然后马上给了一个界外的手势，示意其也没挑战啊。这个球应该是边线出界了一点，但是我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又碰到了示意其突发的急性肠胃炎，所以当时在汤杯的这个比赛当中确实为中国队捏了一把汗啊，但是我们看到到了淘汰赛，这个石宇奇就马上归来，让中国队是四分之一决赛3-0战胜了马来西亚，半决赛又是3-0

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防得漂亮，小波波夫在挑球，连续进攻，杀上网的连贯，世奇追成5-5。挑球，直线的长杀，现在世奇也是察觉出来了，自己在正拍底线的吊球，小波波夫跟进的比较多，所以这次的进攻直接选择了直线的长杀，世奇比分反超。这白球小波波夫判断了，保护了自己的头顶。之前在团体比赛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得进攻者得天下啊，这个也是因为团体比赛往往每一位上场的队员这种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这个第一场啊，各支队伍的第一单打。再挑起来，这个球小波波夫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所以作为各支队伍的一单必须得具备这种很强的综合实力。你像日本队的奈良刚功大，就是他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胜率就不是很高，所以你想在这种重压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从控制开始打起，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麦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泰国队的那场比赛，伊丹安东森也是面对库拉武特改变了打法啊，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所以他在那场比赛当中为丹麦队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法国队这三个单也都是进攻能力比较强啊，所以他们一旦打兴奋了更容易释放。推后场，抓推突击，杀中路，直线的点杀，第二局的开局世奇保持的不错。第二球下网。

石宇奇是脚下的能力啊，就是这种移动的能力和手上的能力都很强，所以你感觉他每一次出手，小波波夫都不太好去判断。强网，10-8。这排球出界了。好球，停顿放网，反拍过度，跟住，好球啊。钓鱼球，杀直线，再一次双方进入到多拍。挡网，这多拍打得很精彩。10-10，这个多拍小波波夫打得也很有耐心啊，进攻上打得不着急，也是抓住机会。石宇奇在这个多拍在后半段体能上是明显下降啊，63拍。所以两位既能够有这种超长的多拍啊，也能够在短拍当中通过进攻来解决问题，这也充分体现了他们比赛的这种全面的能力。10-10，小波波夫确实是当今羽盘的后起之秀。再挑起来，这个球半场了啊、哦！小波波夫的进攻出现失误，11-10，石宇奇领先来到技术间歇。

队在半决赛面对印度队的比赛的时候，拉克什亚森是出现了肘部的伤病啊，所以缺席了那场比赛，是年轻的阿尤什出任那场比赛的第一单打，然后两位老将斯里坎特和普兰诺伊出任的是二单和三单。印度队在那场半决赛当中这个三个单打没有守住。这一局的多拍比较多，所以看一下现在施玉琪的体能的情况。这推球界外，

对其予以这个强势的回应，体能没问题，12平。团体比赛的第一场是建立心理优势的必争的制高点啊，所以两支队伍的第一单打都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全力以赴，士气是绝对不想让这个比赛进入到决胜局。这个球小波波夫虽然没有直接上来抓这个回放但是他是抢推到了世纪奇的后场，对手也是开始抓往前了。感觉这一段世纪奇在体能上稍微有一点点下降啊，确实是。现在第二局，世纪奇落后2分。对手开始通过控制网前然后去抢攻，这一旦体能下降的话场上的速度就容易慢下来。这个放网又比较贴网，自身的失误开始增多，所以比分被小波波夫在第二局中段拉开。杀对角，好球，这球擦网了，好球，这脚线连贯上高点推到小波波夫的头顶，然后反拍的封网，快点擦擦汗。可能那一段是一个体能极点的阶段过了那个阶段之后，这个体能也会慢慢的恢复。再给小波波夫的头顶，强势劈杀对角，世纪奇追到14-16。这肯定是对手全速的一局所以就算他体能下降了，第一是因为他还年轻第二他肯定也会咬牙去坚持，他知道他身上的这一分对于法国队的重要性。

0: 你老公吗？
1: 抓对手的推球，还是小波波夫比较注重来挡徐雨琦的这个对角线，尤其是靠近他的反拍比较靠前的这个位置啊。挡进来之后呢，徐雨琦确实连贯起来会很困难，因为这个时候你再去跑这个对角线，对手挡网质量又比较高，所以直接推了一个半场。接外了，徐雨琦挑战。来之后从淘汰赛啊，我们在前方也是一直在掌握徐雨琦的消息，包括我们的专项记者啊也是一直在和我们就是保持一线的这种联系。急性的肠胃炎，在断食的这个情况之下，就像徐雨琦的队友说的，能够正常的这个恢复训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出战这么高强度的比赛啊，这是世界第一刻在骨子里的这种钢铁般的意志。回放。落点，双方都是轻易不起球。小波波夫受到了徐雨琦这个假动作的欺骗啊，率先挑球了，徐雨琦抓住机会抢攻。所以这个比赛越往后打，不太会清楚徐雨琦的这个体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所以徐雨琦肯定在全力以赴去追这个比分。16-18。这局失误稍微有一点点多啊，所以这个比分现在追起来是有一点小的困难。抢推，停顿的放网，还是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在这一局终局的时候，所以让小波波夫抓住了机会啊，也是那个间歇回到场上之后，感觉徐雨琦的体能是有下降。20-16，小波波夫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21-16。对手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平。

天然矿泉水。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哎，那锅底放了锅圈锅巴子 ，perfect 那什么，可绝对快，是没有快的，再个多出个什么东西，那么些土木，快，那都破出来，再个一滴血，破出来什么呀？兄弟们，哎。
5: 20 seconds. Coaches, return to your chairs.
6: Everybody
5: check your way. Final game. Love all.
6: Everybody check your way.
5: Please.
7: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单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这拍球有点可惜了，这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转压。这个球在界内，还是很靠边，还是这条直线啊。

唱王。对角线防得不错，再推后场，还是限制波波夫的底线。上来失误稍微有一点点多啊、所以对于续期的比赛节奏影响比较大。可能现在因为一上来在后场的这个进攻啊，效率是有点下降的，所以这球续期要求有点高了。停顿放网，漂亮的对角线。手一拍，这个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判断出现失误，3-6。小波波夫的体能也在下降，其实双方在前两局速度打得都很快。精力啊，体能上的消耗都很大。漂亮啊、直接在头顶区直线进攻，施雨琦追到4-6。抓对手的接发球推球。对方挑球了，再挡，再挡进来，哇哦，拉开对角线，这个球在界内。这个也不是在判断上的问题啊，这个球是实在是打不过去啊。回搓，变速，好球，漂亮。施雨琦跟对手斗网前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

0: you.
1: 现在续棋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续棋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期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期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个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

位小将确实近期的状态非常好，比赛打得也很顽强。这也是团体比赛给每一位运动员注入的额外的这种力量。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石宇奇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Yeah!

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施雨琦进攻得分。别着急，施雨琦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施雨琦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施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施雨琦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赖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
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

太希望去行程多拍。双方再次在决胜局打平。两位队员都肩负的各自队伍为在这场决赛当中为队伍抢开局的这种责任和使命。抓腿突击，球在界内，吹在了网带上，所以半场了。

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角球
1: 解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接下来双方的第二场，李世峰将会来对阵拉尼尔。下面进入由2026年世界羽联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决赛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谢谢世奇。

0: 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茅酒。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太极，自1992年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功，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
1: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安河护眼长滨海路，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他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红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红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国队和法国队的汤姆斯杯决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场第二单打，李世峰对阵拉尼尔，施雨琦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在这场决赛抢下第一分。
1: Black and red for the beaches. Black.

刚好就是李世峰选的颜色红色。李世峰和拉尼尔过去交手过两次，这两次都是李世峰获胜。但是这两场比赛，一次是在2022年的汤姆斯杯，一次是在2024年的日本羽毛球大师赛。在2022年汤杯的赛场上，当时是在小组赛，李世峰是21-14战胜了拉尼尔。然后在2024年的日本羽毛球大师赛1/16决赛，李世峰是19-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耗时63分钟逆转战胜了这位法国选手。中国选手李世峰最高世界排名是第3，现在世界排名排第7。前面李世峰出战的比赛也全部获胜，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都是在第3场出战，也都是帮助中国队在淘汰赛锁定胜局。在小组赛同印度队的那场比赛，他作为第一单打战胜了拉克什亚森。法国选手拉尼尔身高1.80米，今年21岁，他是2005年出生的，最高世界排名第7，现在世界排名第10。两位有2年的时间没有交手，但是在这2年的过程里边，拉尼尔的进步很快。拉尼尔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是2-0战胜了田中勇士，然后在半决赛战胜了斯利坎特，然后小组赛的时候同印尼队的那场比赛他是战胜了法汉。小组赛一上来，法国队是1-4输给了泰国队啊，当时只有在大波波夫的身上拿到了1分，小波波夫和拉尼尔都没有赢球。

施玉琦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抢下第一分，这也预示着这场比赛一定会进入到双打，所以后续出战的李世峰和温弘阳身上的这种压力不会像之前赛前那么大了，这也是因为老大哥施玉琦为中国队在这场决赛抢了一个好的开局，也是打压了一下对手的气势。中国选手李世峰，法国选手拉尼尔，世界排名第七对世界排名第十。拉尼尔发球，比赛开始。这个球判断准确啊，是一个界外球。单网，对手在头顶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连贯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有一个推球的假动作，然后正拍高点的勾对角。对手肯定啊会通过进攻来开路。接发球接得不错，假动作吊球，杀中路。这拉尼尔手上的这种停顿还是挺多的啊。比赛一上来，李世峰也是感受一下拉尼尔现在场上的节奏，那毕竟两年没有交手过啊，对方在球上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刚好这两年又是他的成长期。重复落点，放网，再回放，对方挑球，半场的进攻，对角线的长杀，李世峰打得很耐心，在自己的节奏里边。斗网前肯定是这场比赛摆脱不了的啊，所以两位在网前的这个争夺很关键。发后场，快速拉开对手，对正拍对角线的过度接外了。我们要限制对手的进攻，首先在场上需要有自己的速度，其次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控制失误是最关键的，不然的话对于进攻型选手来讲，他这个比分就容易涨得很快，然后我们再控制起来就会比较难受。直接挑起来，抓锤突击，漂亮！一上来啊，李世峰这个头顶区的进攻打得也很强硬。准确，因为李世峰他是一位防守能力很强的球员，所以拉尼尔的进攻后场杀完之后，他想要快速来到前场去抓机会，但这个球上来之后，这个推球没有推下去，所以李世峰

前方这个挡网的质量啊，包括这个接杀的这种节奏、线路上的结合很重要。6-6。对手加了吊球，再挑起来。现在要注意对手在后场的这种吊球。李世峰也不是特别怕对手一味的这种重杀啊，因为第一局上来李世峰对于拉尼尔的进攻适应的还可以，所以现在拉尼尔开始自己加一些变化。判这个球在界内，对手突然发了一个后场。这个推球不太到位啊，球还是没有推出去，推得有点慢了。拉尼尔抓推突击，这个阶段对手一直在变啊，发球上直接发后场，然后在进攻上去结合一些吊球。李世峰的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好球，好放网，漂亮啊！突然的变速，也是抓完之后，在这个反拍位置上快速形成了下压。一个运气球，11-7，拉尼尔领先了4分。前11分，李世峰的节奏打得不错啊，但是自身的失误稍微有点多。对手停顿的推球，突击。

这手确实速度很快，通过这排球李世峰反击往前没有连贯上，这个停顿推直线啊还是失误。

0: 谈到的一点，就是在两位球员打法风格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在这种团体赛的大背景之下，控制型的选手还是要打得更加的精细，所以这个比分一旦被进攻型选手拉开的话，对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也没有什么压力，这个比赛就容易有点一边倒。所以控制住比分是控制住对手的关键啊。这个反拍的过度还是被拉尼尔给抓了。现在第一局李世峰落后了6分。现在这个时候再想去限制对手的进攻，就显得有点麻烦。杀中路，再回放，对手在头顶区直线的长杀，配合这个对角线。这个第一局目前来看，拉尼尔在后场攻完之后，在这个半场还是拿了不少球。可能后续啊，在挡网的时候需要去结合一些这个对角了，但由于对方的这个杀球也有一定的重量。拉开对角线，防得不错，反击，好球！这个多拍打得有耐心。李世峰有1.85米的身高啊，这个高度还是让他有了更多的这种优势，现在就是需要更耐心。并且在比赛当中的速度需要更多的去结合，结合一些变速。对方的放网没有过。李世峰追到10-16。前边可能给这个落点给的有点多，所以拉尼尔是抓了这拍的推球，形成了直线的进攻。
1: 7分，7分，多点。

杀球的球速很快。第一局后场的进攻效率确实很高啊，尤其是后半段。选手是2025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并且在2025年他也是打进了全英的四强。好球，抢网前。其实李诗峰在第一局后场的进攻打的是不错的。反拍的推球，这个球在界内，拉尼尔挑战。挑战没有成功。其实法国队在这个排兵布阵上确实原本是他们的第一双打啊，没有特别合适的这种人选，因为如果说他们一双有很好的人选的话，波夫兄弟是不用兼项的啊，但是没有特别好的人选，于是波夫兄弟兼项。这一兼项的话，这个阵容只能把一双排在最后一场啊。他的一双不见得比其他的队伍强，但是你看他一上来是三个单，然后是二双，那各支队伍的这个双打的深度就有被考验到。20-13，拉尼尔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所以这也出现了在小组赛法国队和印尼队那场生死之战的情况。一上来三个单全部拿分，然后二双又拿了一分，所以即便是最后这个出场的一双赢了啊，也无济于事了。拉尼尔这个进攻连贯的速度非常快，21-13，拉尼尔拿下了第一局。

0: 源好丰盛，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Stephen, get ready. Second game. Level. Play.
6: Sun Jun 知道，觉得李世峰第一局打得太慢。然后这样打下去会很被动，所以希望这个第二局李世峰能够打得更主动一些。这球正拍直接挡了一个擦网，虽然第一局李世峰一上来出现了几分失误之后让这个比分拉开了，但是你看第一局的后11分，拉尼尔的后场的进攻其实效率非常高，他在后场攻完之后前场拿球点很高，速度也很快，所以他的主动得分能力还是很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李世峰自己打得更加的主动啊。防得不错，这个球在界外，球挑高之后的挡网挡得非常漂亮。并且面对拉尼尔在头顶区的进攻啊，李世峰也需要加一些正拍接杀的这种对角线的摆脱。不能让对手连贯的那么舒服，但什么球该防住啊，什么球该挡的这个角度更宽，他这拍的进攻确实很有穿透力，速度很快，他一旦抓住机会形成进攻之后想要摆脱出去啊，面对他的连续的攻势是有点麻烦。这个球接外了，也是抓了对手的一拍挑球。退后场，直线反击漂亮。要大胆的去抓对手的一些推球。

哎，这麦球稍微有点犹豫了。这发球直接进攻，再杀直线，连贯漂亮，确实打得要比第一局更加的坚决。只要这个后场进攻打出一些杀伤力啊，拉尼尔在限制李世峰后场的时候也会犹豫。对球想要去抢网，挡进去，在勾段再抢网。对手快速勾对角边线出界，拉尼尔示意要擦汗啊，主裁没有同意。王昶和梁伟坑应该是已经去热身了，所以现在在助威团比较卖力的是陈牧阳和刘毅。这拉尼尔打球这个假动作也是挺多的。失误，所以还是李世峰打了一些漂亮的进攻，然后拉尼尔这边开始自失增多了，所以速度一旦慢下来的话，对手容易感受不到什么压力啊，让对手打得太舒服。这个球拉尼尔是非常敢于去回放，李世峰挑得不到位。

拍了，李世峰也是在试探拉尼尔的进攻，哇，这速度非常快，快推头顶。

李世峰要挑战。目前来看，拉尼尔确实是一位进攻的好手。这个头顶区直线、对角线、吊球，进攻的手段也很丰富。李世峰前面有想去抢网前的，但是对手那个时候都是推到了李世峰的后场，所以这段时间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感觉控制不住对手了。抢推，

对手一直在变化。这个阶段是这场比赛的关键，看看李世峰能不能够稳住。对手的这种强势进攻啊和变化还是在场上让李世峰有点难受。防得不错，点杀啊，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其实这个多拍形成的，李世峰打的是不错的啊，守住了对手后场的进攻，但是对手在挡网的时候一个幸运的擦网。李世峰落后了五分，来到第二局的间歇。所以知道也是觉得李世峰需要去结合一些强网，就很多这种挑球让拉尼尔攻得太顺，所以比赛很被动。我们现在需要在一个环节上占到优势。嗯，执行得不错啊，一上来就强网了。限制对手进攻的关键还是在于往前，你要站到主动。这是胯下的一排防守，李世峰这边也挡进去。这个肯定来不及了，这拍线断了啊，所以想要快速去换一把球拍。这个如果在双打的比赛当中感觉还来得及，但是单打肯定是来不及了。想挑完之后快速

换完球拍之后上场。13-7。推球接外了。双方在第二局啊，现在有了7分的分差。所以现在来看，法国队的这个单打确实是有很强的实力啊。确实，这个一般的队伍很难招架住，他这三个单。这个想法不错啊，意识不错，这也是很坚决的在执行啊。孙俊指导在间歇的时候说的。挑球出界，拉尼尔挑战，这个球界外应该比较明显。在面对网前的时候，整个人还是有点不太坚决，或者说这种强网的意识还是稍微慢了一些。在第一局的时候让对手打得比较的舒服，尤其是后半段啊，整个人速度没有出来，然后整个强网的这种意识还是稍微的差了一点，所以让对手的这个进攻打得非常的释放。上来抢网了，但是拉尼尔这个反应也很快啊。

直线反击，没有在界内。这场比赛感觉从这个过程来看，两位在实力上啊，确实这个打的过程是有一定的差距。节奏上确实有点乱了，可能李志峰这场比赛关键还是在于从第一局一上来之后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战术思路。也有可能是对对方的这个后场。

的进攻实力啊，在准备上略有不足。丹尼尔反击出界，对手也在观察李世峰的站位啊，也知道李世峰可能这个时候想要去来抢网，所以结合了很多的这种推球，

0: 哇，
1: 21-13，21-10，这场决赛的第二场，拉尼尔是直落2-0战胜了李诗峰。现在中国队和法国队的这场决赛，双方在前两场打成了1-1平。接下来的第三场，三单翁虹洋将会对阵大波波夫。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和法国队的决赛继续，来到第三场。前两场单打，两支队伍打成了1-1平。孟宏扬世界排名第15位，大波波夫的世界排名是第17位。这场比赛关键还是需要孟宏扬放得开啊，去主动冲击对手。从前两场也能够看得出来，法国队的单打确实实力超强，尤其是拉尼尔刚才同李世峰的这一场，能够看得出来拉尼尔的这个后场的进攻啊，确实成功率很高，效率也很高。只要困难的准备做充分了，才能够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去向对手发起冲击，自己能够打得更加的释放。大波波夫是1998年出生的，身高1.96米，最高世界排名第13位。前面的比赛，大波波夫是保持全胜啊。4-0，对阵金廷的那一场是2-1，决胜局22-20，打了85分钟。那也是关乎法国队还能否继续前进的一场比赛。

0: 数维团这个时候也在给温弘阳加油。这场比赛不管怎么样也都会进入到双打，所以一上来何基廷和任翔宇现在也是需要在热身区做好准备。这是温弘阳参加的第四届汤姆斯杯的比赛，这一次可能这种场面也是需要他去消化一下啊、决赛，然后也是在1-1的情况之下上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0: 中国选手温弘阳。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温弘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2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温弘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温弘阳是2-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

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美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翁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在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大波波夫虽然高啊，但是他的进攻的动作还是比较大。打得不错。再挑起来。哇哦。这个球。界外啊，边线出界。团体比赛，随着比赛的深入，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每一场其实都有压力。所以这场其实一上来，翁宏阳和大波波夫两个人也都没有完全的跑开。翁宏阳示意要换一颗球，所以现在场地上的汗水也比较多。你看翁宏阳整个的面色和嘴唇也是稍微有点发白啊，就是都是有压力，就看谁能够快速消化。对手的状态在慢慢提升，现在压力有点大，其实可以去结合一些推球。这也是接发球之

直接推波波夫的头顶啊，波波夫的反拍进攻出现失误。一旦整个人比较紧的话，像这种往前的小技术啊，可能翁文扬的这种肌肉的感知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找到感觉，所以就容易出现失误。可以降低一下要求。再给头顶。限制大波波夫的关键在于球路。抢放网，进攻，上网连贯，漂亮。翁虹阳在去年的世锦赛而是打进了八强，在2024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获得了冠军啊，那一战是他的成名之战。落点形成进攻，漂亮。对，线路组合的不错，重复推波波夫的正拍底线，并且需要有这种变速啊，不能跟对手打得太常规。哦，勾了一个对角。挡网，抓腿突击对角线，11-8，翁虹阳领先3分。这两位都是进攻型的球员啊，虽然翁文扬整个人还比较紧，但是进攻上打的还是比较果断。所以通过自己的进攻，慢慢的让这种紧张的情绪消散。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翁虹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
很想去抓。

往前。沙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0。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12-0，好球，推得不错。

挡得漂亮，再推正拍底线，拦掉，对手判断出现失误，挑到头顶，抓这一拍，对，对手也会去抓翁虹洋的一些习惯的球路啊，尤其是人在紧绷的状态之下呢，他会出更多的这种自己的习惯的线路。双方感觉都是因为这种紧张的情绪。

而消耗了很多的这种体能。这个裁判直接判分了，因为翁阳示意没有准备好啊，但是裁判直接判了这一分。

因为翁阳确实也举手跟对手示意，这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对手是不能进行发球的。洪阳还落后一分，打完之后反击漂亮，15-15。

因为现场两位都是在全力的这种进攻啊，所以对羽毛球的消耗也比较大。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这个球在界内。

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

这个第一局确实对温宏扬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温宏扬再追一分，18-19。

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扬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平。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大波夫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莫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

0: Second game, love all.
1: 温宏扬和大波波夫的
2: 第二局，虽然中国队和法国队的这场团体赛，中国队在两场双打上是有优势啊，但毕竟先从二双开始打起，所以这种决赛的大赛的这种紧张的气氛，不知道对运动员的影响有多大。所以现在感觉温宏扬身上的这一分，确实对于中国队来讲也很重要。第二局一上来，感觉温宏扬整个人跑得也更开了啊。当然，大波波夫在输掉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这个第二局整个人也没有第一局那么紧绷了。挡对角，再推出去。现在两人慢慢的有了一些这个小的多拍。这个球在界内啊，温宏扬挑战。球在界内，挑战没有成功。感觉两位的这个较量从第二局才刚刚开始啊，但是温宏扬22-20抢下第一局之后，也让大波波夫的容错空间变小了。挡得不错，吊球反击，这个吊球效果非常好啊！吊完了之后马上连贯前场。想抓推形成直线的反击的，这个球挡得不错。这发球直接快勾对角。只要温宏扬现在给到波夫的后场哈，就挑起来的球足够到位，他还是能够守住啊大波夫的进攻。 但是像这种球很难啊、就是推球不到位啊、
1: 减少让大波夫形成这种轻松的得分。好球，这发球直接推头顶，反拍封网。
2: 再挑起来，挡进去，哎，这种球其实可以防住。这是一个停顿的勾对角，这拍球往前抢到高点之后，对于要求，对球的要求太高了。你看刚才把这球挑高、挑远之后，大波夫的进攻欧阳都挡得不错。也是能够通过这个正派的勾对角去形成反击的。波夫整个人的动作还是有点大啊，因为他的身高非常高，1.96米了。回放。

抓腿突击对角线，漂亮。这是翁虹洋的节奏。现在你看翁阳整个人在场上还是能够站得住了啊，你看感觉他脚下生根了，在第一局的时候两位都特别的紧绷，所以你感觉脚下站不住。这样的比赛也都是在刺激运动员的心态，让他们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去成长，只有心态过硬了，后续才能够面对更大更加强劲的这些对手。抓腿突击，这拍球是不爆腹的优势，头顶区侧身之后这个角度给的很大，因为他拿球点比较高。教练团队啊，压力也很大。抢网，你感觉翁阳在这个比赛里边越来越自如了啊，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也能够坚决的去执行。推突击直线，对手的也是回抢了一个，其实你看大波夫场上的这种表现也是能够感受到，在这场决赛里边法国队已经是有压力了。进攻漂亮，现在也是要注意波波夫想去抓这个前场啊，所以这个后场直接打乱了波波夫的连贯。9-7，前后结合，再推头顶。

一脚啊、差了一点，没关系。这个球距离挡进去也很接近。另外，对手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之下啊，也是会有一些进攻的习惯球路。快速拉开头顶，整个人就站在网前，波波抓推突击，现在10-9，对手比分反超。可以去多结合一些波夫的头顶啊。好球，翁阳在头顶区点杀直线，比赛可能这种心态就和现在这场决赛前两场的这个比分一样，就翁文阳你感觉他心态好一点，波波夫这边同样啊也能够放下来一些，所以这个比分始终是咬在一起。翁文阳在第二局落后1分，技术间歇。

抢网，抢放网。全力的重杀，翁阳防得不错，再迫使对方挑球，再进攻直线，乃馨挡得漂亮，哇！

刚才这个多拍翁牧阳在面对大波夫的后场进攻的时候啊，这个防守也特别好，那大波夫也都是全力起跳的重杀，但是他的立线比较长，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速度那么快。好球，推得不错，感觉大波夫还是整个人想去抓这个网前的意识要更强。对手一直啊就在往前站着，直线的长杀，快速勾对角，再全力进攻。这个球丝线判界外啊，波波夫的挑战。

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挑战成功。接得不错，马上下撤进攻，弹网，这分球翁阳在后场攻完之后，前场拿球拿的还是挺果断的，但是一直给到波夫的这个追身，波夫摆脱的不错。波夫也是抓住一切机会啊，想给翁宏阳施压。假动作的接发球，漂亮，这个接发球接得好。

现在波夫后场杀完之后前场连贯，孟阳看这个球能不能够把这个落点给分出去啊。波夫16-13，第二局他把比分给小跳开了。可惜啊，孟宏源要挑战。挑战没有成功，反拍直接形成了下压。而在波波夫16-13领先三分之后啊，孟宏阳出现了一些失误。好球，推得不错，着急了，这段时间自身的失误太多了。其实孟宏阳在过去两次面对波波夫的时候赢得都比较轻松啊，尤其是在去年的时候，这场比赛还是压力之下啊，这种技术上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现在这个第二局现在打得稍微有一点点紧，连追了2分，追到16-19。挡进去。其实只要孟宏阳不再畏惧对手的后场的这个进攻啊，能够稳稳地将这个球挑到距离底线比较近的位置，就他的这个接杀是没有问题的，可能自己整个人在战术上就会没有那么局限。17-19，挡进去，边线出界，孟宏阳再追1分，18-19。

0: 长腿点杀，哇，漂亮，19平，现在压力给到了大波波夫，孟宏阳连续追分。往后场，啊，这个球可惜了。这样的话，波波夫是拿到了一个局点。直接前场推出去，孟宏阳挽救局点20平。其实第一局孟宏阳也是在落后的时候，在局末阶段开始追的，然后这个第二局可能局末阶段落后的更多，嗯，15-19的时候，现在追到了20平。孟宏阳加油。推出去，还是在主动推的时候，整个力发的有点多，哎，底线出界不少啊，这个球。再放网，推底线，再回放，对手挑起来，这个球判断上犹豫了，这样的话22-20，哇，这两局波波夫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平。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Zimi si vreme da igraš brzi pera. Mnogo je važno da igraš brzi te pera. Eto ti moj to drži.

0: 20 seconds.
1: 啊，当然了，不缺武器。
0: Ready on court.
2: 温宏扬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休的时候还是肯定了温宏扬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温宏扬信心非常的重要。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项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穆宏扬也是希望何济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线内。再推，波波夫的抽球界外。

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

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挡得不错，快速跟进，推两底线，再控往前。波波夫的身高高，所以他对这个场地的保护面积确实很大啊。出界了。其实双方在这种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场上出现一些失误也比较的正常。这个过程对于两位来讲，在这个比赛里边确实会显得比较的煎熬。他们都是非常渴望带着这个胜利啊走出这场比赛。抢放网，变速，波波两边的跟进啊，确实还是挺到位的。最后是通过吊球得分。决胜局开局，波波夫是7-5领先两分。再挑起来，好球，防得漂亮。哇，王洪阳是一个背身的这个防守，并且在这个多拍当中也看到了一些变化，就是翁宏阳是直接将这个球挑高，然后从防守开始打起，背身的救球，最后这个波波夫没有连贯上，停顿推球出界。波波夫的失误开始增多，翁宏阳将比分追到7-7。这一段感觉波波夫整个人在体能上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挡网，翁宏阳比分反超，场上的这种风吹草动，其实对手

我都能够感受得出来啊。所以当翁文扬变得耐心了之后啊，波波夫这边打得稍微有点着急。反拍顶后场，进攻中路，再挡进去，反击，完全能够覆盖啊对手的这个进攻。现在其实拉开波波夫之后能够防得住，然后自己的一些反击应该如何来执行。其实刚才也有一个抓推突击的机会啊，翁文扬这个进攻没有太好的这种收效。四十拍的长多拍，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确实也不多见。这是中国队和法国队汤姆斯杯的决赛第三场啊，双方的第三单打，前两场打成了1-1平，这一场进入到决胜局啊，8-8平。挑球在界内啊，波波夫要挑战。

点线啊。波波夫的挑战没有成功。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

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温侯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挺过去了，21-13，21-16，何济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徐雨琦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济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后在体育馆将会进行的是颁奖仪式，本届汤姆斯杯的颁奖仪式，稍后我们将会一起来见证中国羽毛球队的荣耀时刻。Thank you.

拜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那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零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

嗯，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岩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岩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岩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鱼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鱼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他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得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鱼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对，和丹麦队，在本届汤姆斯杯的赛场上最大的黑马当属法国队，法国队最终获得了本届汤杯的亚军，他们历史性的闯入进了决赛。这位小波波夫在日后的单打赛场上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法国队在小组赛的时候，当时他们是和印尼队和泰国队分在了同组，所以其实早在小组赛的时候，他们

就已经经历过了像淘汰赛一样残酷的比赛，就是对阵印尼队的那一场，也是从那场开始法国队重燃能够进入到淘汰赛甚至能够走进决赛的这种信心。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凭借三个单打战胜日本队，在半决赛再次凭借三个单打淘汰了2022年汤姆斯杯的冠军印度队。在今天这场和中国队的决赛当中，他们依然是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国队，这场决赛法国队是1-3失利，最终获得了亚军，同样也创造了法国羽毛球队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我们也向法国队表示衷心的祝贺。

0: 前面已经颁完了第三名，也就是2022年汤姆斯杯的冠军印度队和201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东道主丹麦队。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各支队伍的水平确实比较的接近，竞争也非常的残酷。获得本届汤姆斯杯亚军的是法国队，祝贺他们。接下来我们一起等待获得本届汤姆斯杯冠军的队伍。
1: Finally, please welcome the gold medalists and the winners of the BLU Toughest Cup Finals 2020.
0: 中国队要来了。
1: Team China.
0: 获得2026年汤姆斯杯冠军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我们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其实早在阵容出来之后啊，我们就知道参加本届汤姆斯杯的所有的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都已经加冕了世界冠军的荣誉，他们此前都已经拿到过了汤姆斯杯。孙俊指导，我们男单的教练，太开心了。石头石宇奇，没有一次团体赛石宇奇让我们失望过，今天的这场决赛石宇奇扛住了小波波夫的冲击。翁虹阳第三单打，今天的这场比赛相信会让他印象非常的深刻。最后那个球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两分险胜大波波夫，中国队2-1领先。陆光祖也是征战过多届汤姆斯杯的老将了。李世峰虽然今天决赛失利，在今天第二单上不敌拉尼尔，但是前面在小组赛石宇奇缺阵的情况之下，李世峰也扛上来了。陈博洋刘毅是我们在男双的这个单项上的后起之秀。陈其球教练，我们男双教练组的教练。夏轩泽教练，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教练组他们的付出，他们对运动员的培养。我们的梁王组合梁伟坑王场，虽然这场决赛他们没有登场，但是相信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在队伍其实出现困难的时候，梁王一直在赢球，一直在胜利。这一届的汤姆斯杯他们确实成熟了。何基廷和任翔宇他们的经验很好的。

帮助到了我们的队伍，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在第四场中国队2-1领先的情况之下，何基廷和任翔宇稳稳地帮助中国羽毛球队在这场决赛当中锁定胜局，所以是我们每一位队员每一位教练共同捍卫了这份荣誉。这一次在汤杯的争夺过程当中，有太多的不容易，有太多的感动，有太多的坚守，也有太多的拼搏，我们要感谢为之付出的每一位运动员和教练员。再一次获得，恭喜获得2026年汤姆斯杯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中国队实现卫冕，高高举起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上面记录了我们每一位运动员在本届汤杯征战拼搏的印记，没有一场比赛是轻松的。只有运动员真正经历了，才能够感受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越野滑雪自由式男子十公里间隔出发的决赛。马上出发的是第44位出发的来自挪威的名将克莱伯。克莱伯在此前三届冬奥会当中获得了七金一银一铜，这会是他的个人冬奥会的第八枚金牌吗？此前在世锦赛上拿到了15枚金牌，另外3枚奖牌分别是2银1铜。在这个单项上最强的选手已经出发了，各个计时点的比赛用时也许会被不断的刷新。加拿大选手托马斯·斯蒂芬，他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在克莱伯之后出发的是第45位出发的中国选手李明林，在这位法国选手之前，马蒂斯·德斯洛热身前出发的就是中国选手李明林。中国选手李明林呢是亚洲冠军，同时呢也是2018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赛艇项目转入到越野滑雪项目，并入选了国家越野滑雪队。在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男子4x7.5公里的

接力冠军。但是相对来说，中国运动员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我们还是相对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位置上。这是第四十位出发的瑞典选手威廉·布罗马。第四十八位出发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雨果·拉帕吕。拉帕吕呢，这是他的第二次冬奥会之旅了。在北京冬奥会上，男子四乘十公里的接力收获了一枚铜牌。此前参加过三届世锦赛。英国选手马斯格雷夫，看一看他现在的比赛用时，应该能够刷新卡罗洛在此前的3分31秒9的这样一个计时点成绩。稍微慢了一点点，慢了3.3秒。马斯格雷夫现在是排名下滑到第三位，这个对于他的后程来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第五十位出发的，这是来自瑞典的运动员古斯塔夫·贝里隆德。看一下克莱伯现在的状态，还是非常的轻松。众所周知，在越野滑雪的这个项目上，北欧选手尤其是挪威选手有着极其出众的实力，而现代的越野滑雪运动也是起源于数百年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8世纪呢，挪威已经有了在部队内部的有奖竞技的比赛，越野滑雪也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逐渐发展为了休闲运动。当然，人类滑雪呢起源于中国阿勒泰。第52位出发的是奥地利选手米卡·福尔莫伦。福尔莫伦此前参加过2届冬奥会，第46位的是德斯洛热，在他身后的看到是中国选手李明林。在越野滑雪的比赛当中，确实很难得能够看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或者中国运动员的画面，会比较艰难。不，这是第三位出发的斯洛文尼亚选手史特恩，没有能够踩住雪，在雪上摔了一个大跟头。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一定会影响到他的比赛计时。因为越野滑雪的间隔出发比赛啊，最后比的是用时谁最短，而不是比谁先到终点。每个人是看着身前的对手去比赛，也和自己去比赛。拉帕吕来自法国的运动员，56位出发的是意大利的选手达维德·格拉茨。格拉茨呢，在此前参加过一次冬奥会，这是他第2届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是男子四乘十公里的接力获得了第8名。在今年的双追逐比赛，此前是获得了也是第8。

57位出发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维塔利普赫卡洛，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第58位出发的也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名将厄斯特贝里阿蒙森。他也是有着领奖台的实力，在今年的冬奥会双女主比赛当中是第六名，也是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好成绩。看一下，这是来自捷克的运动员鲍尔，已经完成了他个人的比赛，当然他需要去等待身后的运动员，等待他们的比赛用时。间隔出发的比赛呢，不像集体出发，在比赛的行进过程当中，你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在一个自己跟自己比赛相对孤独的状态当中，而不是像集体出发的比赛能够看着竞争对手或者说是队友之间形成集团作战集团优势。第60位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米恩格特，他的出发速度也是比较快的。米恩格特今年33岁了，但是呢却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在今年在男子双追逐的比赛当中已经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个单项挪威运动员还是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第62位出发的这是另一位挪威选手埃纳尔赫德加特，赫德加特呢是01年出生，也是第一届冬奥会，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之前拿到过三届第一，三次第一两次第二，所以在这个项目上等到挪威运动员出场之前的所有计时点很有可能会随时面临着被刷新的这种命运。格拉茨，大卫德格拉茨，这是东道主选手，现在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第58位出发的挪威选手厄斯特贝里阿蒙森，全名叫做卡拉尔德厄斯特贝里阿蒙森。看看阿蒙森的冲刺速度，德斯洛热的这个计时点很有可能马上被他超越，但是他在过计时点的时候这个爬坡的路段稍稍放缓了脚步，而慢了1.4秒。在克莱伯出发之后所有的计时点都在等待着他去刷新。哎呀，克莱伯的行进速度在下坡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会比赛，收起了雪杖，同时呢让自己略微休息一下。马上到达终点的是第23位出发的加拿大选手托马斯·斯蒂芬，现在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比捷克选手鲍尔快了10.5秒。挪威选手马丁·宁格特

尼恩格特的比赛用时呢相对来说还是更慢一些，他和身前出发的澳大利亚选手雨果辛格福斯两个人处在一个较劲的状态当中。第68位出发的这是芬兰选手阿尔

尔西罗斯卡宁，罗斯卡宁今年26岁，但是呢这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双女主的比赛此前是拿到了男子的第11名。再关注一下东道主选手卡罗洛能否在8.6公里的这个比赛用时计时点刷新了加拿大选手斯蒂芬的比赛用时。东道主选手还是有机会去冲一冲领奖台。这是在越野滑雪比赛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威廉·布罗马，瑞典选手。前面的运动员他的这个滑行轨迹，包括对于比赛赛道的这种侵蚀，雪板的这种用刃，对于雪道呢已经带来了一些比较大的影响。第70位出发的是中立运动员塞维利·克罗斯杰列夫，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第64位出发的这是法国选手拉皮埃，朱尔拉皮埃，他现在的这个比赛用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想要去竞争领奖台需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时间里加快他的配速。传统式呢，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像划船一样在这个雪槽里面用双手去撑着雪杖给自己加速，自由式呢会用这个蹬冰的动作。第66位出发的美国选手格斯舒马赫，格斯舒马赫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4乘10公里的接力获得第9名，世青赛上曾经拿到过3金1银。

我们看到东道主选手32号号码布的卡罗洛冲过终点之后，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由于比赛呢是间隔出发，每隔30秒选手出发一个，竞用时最少者获胜，而非率先冲线的运动员。所以所有运动员在比完赛之后，必须要在终点附近去进行等待，等待自己其他的对手完赛之后的比赛用时，再进行重新的列表排名。这个单项当中呢，第45位出发的是中国运动员李明林，他的出发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19:07左右。当然这个项目呢，中国运动员跟世界顶尖的选手之间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在李明林身前出发的一位的选手是带着44号号码布的挪威选手，也是名将克莱伯，他在冬奥会上此前收获过7枚金牌，还有1银1铜，在世界锦标赛上拿到过15次各项目的冠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是第69位出发的冰岛选手贝内迪克特松和来自第70位出发的中立运动员克罗斯杰列夫。现在在这个计时点上，1.8公里的计时点上，用时最快的还是法国选手德斯洛热。众所周知呢，人类滑雪运动起源于中国的阿勒泰。那么越野滑雪，现代的越野滑雪运动起源于几百年前的北欧地区。由于这个项目

项目呢是自由式，采用自由技术，在雪道上我们不会看到凹进去的雪槽。早期的越野滑雪比赛呢，采用的是传统技术，就是选手沿着雪槽去行进，手脚呢呈平行交替的动作。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这项运动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就是有了滑冰式的滑法。而且越野滑雪呢是每届冬奥会的常设项目，从1924年的夏蒙尼开始就设立了男子18公里和50公里两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上最成功的国家呢是挪威，此前是拿到在这届冬奥会之前拿到52枚金牌，总计129枚奖牌。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就是挪威的名将克莱伯，在8.6公里的计时点，比英国选手穆斯克雷夫快了接近20秒左右，大概18秒的时间。这是另一位挪威选手，60位出发的尼恩格特。尼恩格特呢，这也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在今年的双追逐比赛当中呢，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看看在4.9公里的这个位置，能不能去刷新他同胞克莱伯的比赛用时，现在看上去很难了。克莱伯的实力还是非常的出众，现在处在第四位的，这是英国选手穆斯克雷夫，他已经被挤出了领奖台区域。第46位出发的法国选手德斯洛热现在已经落后了。第62位出发的挪威选手赫德加特，赫德加特呢，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之旅，此前在世界杯上曾经5次登上领奖台，3金2银的比赛成绩。看一下克莱伯现在的行进速度，克莱伯现在处在一个爬坡的阶段，距离终点也已经越来越近了。他要刷新的是卡罗洛的21分15秒8的成绩，现在已经比对手的上一个计时点要快上很多。英国选手马斯克雷夫顺利到达终点，他刷新了东道主选手克罗洛的成绩，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看他现在的这个扮相，应该是感觉不是很冷，还是觉得比较热的。克莱伯比马斯克莱夫的成绩快了40多秒，终点就在眼前，似乎金牌也在向着他招手。克莱伯是收起了雪杖，刚才是完全登冰的姿态向前行进。克莱伯马上到达终点，看一下他的比赛用时，要比马斯克莱夫快了30.1秒。克莱伯现在排名来到第一位，个人的第8枚冬奥会金牌，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会儿，要看看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第46位出发的法国选手马蒂斯·德斯洛热，他的比赛用时现在比克莱伯要快还是慢，等待一下这个计时点。他还在不断的进行登冰式的这种滑行，收起雪杖不断加速，现在看已经很难了，但是呢仍旧有可能去登上领奖台。那最后他的撞线比克莱伯要慢上4.9秒，但是比英国选手马斯克雷夫要更快。汤姆森呢要慢上20秒整，

沙加克的加特，第62位出发的埃纳尔赫德加特，这个时候处在爬坡的阶段。尼恩格特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了，阿比克莱伯慢了27秒3。此前排在第三位的阿蒙森是慢了24秒整，排在第三位。赫德加特他的比赛用时能否超越德斯洛热或者阿蒙森或者是克莱伯，现在肯定比克莱伯要慢了。想要去超越第二名德斯洛热也现在不可能了，看看能否超越同胞，能否超越同胞阿蒙森，最后到达终点，比克莱伯慢了14秒整，排在第三位。赫德加特现在排在第三，中国选手李明林现在是排在第78位，第45位出发。波兰选手斯雷加是本届冬奥会第4次参加冬奥会，最好成绩在平昌冬奥会男子短距离团体自由式当中呢是获得了第13名。斯特雷加最终的名次第79名。这是第86位出发的泰国选手马克战龙。马克战龙呢也参加了3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是男子50公里自由式的比赛当中获得第49名。因他的排名比中国选手李明林要快一点，他来到第78位，李明林排名来到第79位。好的，各位观众，转播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也恭喜挪威选手克莱伯收获了他本届冬奥会的个人第3金，同时呢法国选手德斯洛热还有另一位挪威选手赫德加特也登上了领奖台，中国选手李明林排在第79名。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晚场最后一个阶段的角逐。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在这一比赛日里面计划要依次完成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结束之后，三位中国选手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分别是陈文浩暂时排在第四位，殷正和林琴伟并列排在第八位。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越在前面登场的运动员排位越高。第一个开始滑行的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麦特维斯顿，这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以较大的优势排在第一位，并且他也是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在这一轮里面，目前看起来麦特维斯顿滑的还是非常的稳定，由于前两轮之后拥有0.3秒以上的领先幅度，所以这一轮呢还是以稳为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滑行优势。在最一开始推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进全部的发力，麦特维斯顿的滑行已经来到了末段，终点的表现55秒63，在今天的这一轮滑行里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道记录。英国队非常非常的兴奋啊，极其渴望在历史上第一次收获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奥运金牌。为他执教的也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来自拉脱维亚的杜库尔斯。马丁斯·杜库尔斯拥有40多个世界冠军头衔，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成为了英国队的教练。选手在完成比赛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车辆的称重。第一位选手滑下来，现场的气氛就被点燃了。准备出发的是德国运动员容克。容克在今天的开场阶段推车方面呢稍微做出了一些调整，使得速度略降了一些，4秒55的推车成绩通过第一个出发的计时点。这位德国运动员在上一届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他和自己的队友格罗瑟尔呢是携手站上了第一以及第二名的领奖台。在这一轮出发之后，我们看到容克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还是比较的明显，来到这个途中计时点做对比的话，将近半秒的差距，在这个项目里面超过0.2秒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了。

稍微追回一些，仍然是0.46秒的成绩差。最后一个计速点已经上升到第一位，三华总成绩是2分48秒11。在奥运会里面，各位选手总共要面对四轮的滑行，累计成绩用时最短的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冠军。在冬奥赛场上，我们迎来的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也是七次世锦赛的金牌得主格罗瑟尔。来自德国的选手在这个赛季呢，状态是有一些起伏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9位。开场的成绩略微落后一些，罗斯尔现在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偏大，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精湛的滑行技术来压缩，甚至尝试反超。刚刚过去一个同速的段落，目前弯内的速度96.7公里每小时排在第3位，头部的轻微摆动，侧向切锋来调整自己的行进轨迹。准确的过弯路线，但是接下来的14号弯做出一些刮边的调整，速度没有提升，还是排在第3位。这样他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定格在0.75秒。在德国的奥运冠军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我们共同期待的就是中国选手陈文浩的表现。陈文浩准备登场，整个人看起来信心满满。在上一滑结束之后，陈文浩排名第4，做好出发。陈文浩今天的登车动作多了一步，有15步左右完成登车的动作，4秒52的登车表现也是暂时排在第一位的。开场跟威斯顿之间的成绩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前面的两轮比赛呢，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些成绩差的。在比赛当中，陈文浩拥有一颗大心脏，他的心态平稳，敢于发挥，每一次滑行对于他来说都是个人与赛道之间的一场对话，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好的比赛气质也使得他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较高的排名。来到最后几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55秒96，陈文浩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太能发挥了，之前的两轮比赛就刷新了自己在这个赛道的最好成绩，今天的第3轮呢，也是第一次在欧金尼奥蒙蒂赛道滑进56秒以内。比赛继续，中国队的林琴伟即将登场。做好出发是这一滑的关键，拼命的冲刺，稳定登车。林琴伟也是来自浙江的一位运动员，这位选手呢爆发能力非常强，目前是保持着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来到冬奥会之后，第一轮的滑行滑下来之后啊，林琴伟觉得毕竟是第一次冬奥会的体验，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紧张，到第2轮会好了很多，那第3轮是不是能够再次

状态。合理的过弯线路帮助李锦伟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跟第一名之间差了1秒55，弯内的速度已经突破了125公里每小时。今天各位选手的速度确实要比第一比赛日更快了一些，单滑成绩56秒21，这样的一个单滑表现也是林锦伟来到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最好成绩。目前林锦伟的三轮总用时2分49秒43，暂时排在第七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殷正，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一共有两支队伍满额参赛，那就是中国队和德国队。看一下殷正的推车动作，开场总体比较顺利，4秒57的登车的表现。在上一滑结束之后呢，林锦伟、郑晨基和殷正都是并列排在第八位的，在这轮里面会按照运动员的名字顺序来登场，殷正是三人当中最后一位。殷正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上一届的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的排名是第五位。来到这个周期，殷正频繁地刷新中国钢架雪车在世界杯赛上的最好成绩，他成为了世界杯赛的三冠王，同时在团队接力的比赛里面和赵丹合作获得了金牌。殷正在这轮的滑行过后2分49秒30，比韩国选手郑成基快了1%，取代对方成为了第七名。男子钢架雪车的竞争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四轮，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林锦伟加油。在上一滑结束之后排在第九位。今天的预摆比较充分，高速的冲刺出发，第一个段落推出了4秒49，仅次于赛道记录。这也是林锦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今年只有26岁的浙江小伙，出发的能力非常强，很有冲劲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他是拥有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目前林锦伟的成绩是领先于怀亚特。头部稍微往右偏了一下，做了一个明确的切锋动作。手术刀一般笔直的过弯路线，帮助林锦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6秒18，这是在这一轮里面的最优成绩。这样中国选手林锦伟的四滑总成绩是3分45秒61，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超越了世锦赛的奖牌得主怀亚特，暂时排在第一位。下面准备登场的是第二位中国运动员殷正，这已经是殷正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了，前短跑选手，仍然是拥有出发的优势。在北京冬奥会上，殷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目前他是世界杯赛的四金得主，本赛季3次登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领奖台。他还和赵丹一起获得了圣莫里斯站的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开场之后，殷正的推车表现是4秒55。来到这个奥运周期，殷正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腰伤和严重的跟腱伤，使他一度终止了专业训练。

来到冬奥之后，前三轮的滑行，尹正目前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个最佳水准。尹正和李庆伟的成绩相差不大。仍然是接近同速的一个段落，尹正已经反超了。现在还是稍微快一点，弯内的速度攀升到第一位，超过了125公里每小时，来到终点，3分45秒55。目前两位中国运动员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在这届冬奥会上，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钢架雪车选手。中国运动员陈文浩即将出发，这位选手来自广东，也是第一次踏上奥运赛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陈文浩与第三名的成绩差是0.17秒。陈文浩出发，铁车成绩4秒52，暂时排在第三位。想要登上领奖台，陈文浩在这一轮里面要比第三名更快0.17，甚至是更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绝无仅有的勇气，再加上极致的发挥才有可能完成。目前陈文浩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这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也是拥有大心脏，非常的敢于发挥，第一次来到奥运会，目前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差距已经来到0.11秒了，继续加油，稍微的挣脱一些，扩大到0.15秒，最快的时速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5。这也是来到这届奥运会之后陈文浩滑得最快的一轮。要知道在赛前训练的时候，陈文浩还没有滑到过56秒以内。太优秀了，太完美了，也太能发挥了。开场的位置啊，在推车方面确实还稍微的有一点点配合上的瑕疵，在人车的位置上车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后，但是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成功的滑行。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59。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格罗瑟尔，这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最高领奖台。除了奥运金牌之外，格罗瑟尔还曾经在世锦赛上7次获得金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选手。目前格罗瑟尔和陈文浩之间只差了0.01秒，也是能够感觉到面对陈文浩来势汹汹的冲击，格罗瑟尔也是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一段的滑行比较流畅，稍微打开了一些和陈文浩之间的成绩差，再扩大一点点，但刚刚的这个弯道爬太高了，弯内的控制，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3，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40。在上一届的冬奥会当中，北京延庆赛道的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德国队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同时在男子钢架雪车项目上还收获了一枚银牌。德国队确实在三个滑行项目里面都具备非常的实力。

0: es Chile.
1: 英国选手麦特维斯顿也已经准备就绪，他也是在每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德国选手容克，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选手，容克在这一轮的推车表现啊，并不是非常的发力，只排在第八位，只是避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三四号弯的连接稍微出现一些小问题，刚刚的调整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次的侧滑使得他的成绩略受影响，下面一个弯道进得太晚了，也爬得太高了。容克这一轮的滑行啊，并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当中，连续的调整动作使得他和格罗斯尔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越来越接近。德国选手容克也是以领先的成绩到达终点，四轮总用时3分44秒21，超过了自己的队友，也是在上一届奥运会里面战胜自己的格罗斯尔。由于后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男子钢架雪车项目起码是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麦特维斯顿，来到本届冬奥会，维斯顿此前的三轮滑行多次刷新赛道记录。今天这个推车真的是拼了，因为在这个赛季呢，麦特维斯顿一度曾经拉伤过，所以呢，此后的多轮滑行，他的最一开始的推车啊，都是稍微收了一些，没有发全力。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已经显示出对于这枚金牌无限的渴望。在上一届冬奥会里面，麦特维斯顿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15名。他也是说，在这届比赛之前，他从无数次的失败当中汲取力量，过去的失败成就了现在的自己。维斯顿的领先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这是一轮近乎完美的滑行表演，想可能再次诞生新的赛道记录，新的赛道记录。麦特维斯顿在最后一轮的滑行当中再次刷新了自己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创造的赛道记录，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英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创造了历史。与他拥抱在一起庆祝的是小杜库尔斯，奥运冠军带出了奥运冠军。在过去的每一个赛季里面，麦特维斯顿的年终总积分都是排名世界第一。对于这枚金牌，他准备已久。

回放当中看到麦特维斯顿每一个比赛的环节都发挥得非常好，近乎完美，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稍显跳动的出弯都没有任何减速的表现。前橄榄球项目的运动员终于在钢架雪车项目的赛场上成就了自己最高的体育梦想。德国运动员容克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德国选手格罗瑟尔。中国运动员陈文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就收获了第四名，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另外两位中国选手殷正和林锦伟分获第七以及第八名。

大家好，我是文英，体重管理我推荐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高效燃脂提升心肺，我们会有6个动作，每个动作40秒钟的训练时间，间歇10秒钟的休息时间，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我们准备10秒钟，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来，从深蹲到向上跳跃，准备开始，调整呼吸，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向后推宽，向上跳跃，先把动作做起来，落地的时候臀向后推，直接到深蹲的位置，向上的时候手臂完全伸展，肩膀下沉，不需要你的节奏很快，但是需要我们的爆发力，让肚子绷紧，加油，还有10秒，落地要轻，最后一次，好，放松一下，调整呼吸，下一个动作单侧，我们从弓步站起来到高抬腿的位置，准备开始，弓步蹲到高抬腿，注意你的两个脚尖保持朝向正前方，膝盖对准脚尖的方向，高抬腿让你的大腿垂直身体，向下蹲时屈膝90度，一步到位啊，稳住支撑腿，顺畅的呼吸，怎么样，支撑腿这边的大腿有点酸了吧，最后一个，好的，调整一下，反方向，一模一样的动作，稳住重心，来，我们先向后侧弓步蹲，开始吸腿，你可以调整一下站姿，一定要让你的膝盖对准脚尖的方向，让体态保持挺拔，双膝同时弯曲90度，让你后侧的前脚掌撑住地板，脚后跟立起来，加油，保持，最后了，坚持就是胜利，好的，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跳跃的动作，向前跳，向后跑，跳远都做过吧，来，就是它，开始向前跳，

向后跑，这个也是我们爆发力的训练啊，所以不需要节奏很快，要求你的身体迅速的启动，看你能跳到多远，一定要比我还远哦，加油，放松的跑回来，落地迅速屈膝，让髋向后推，我们再来一次。好的，放松，休息一下。下一个动作，高抬腿，手臂在大腿下面拍手，来，准备，开始。一边一次，这个动作我相信大家经常做，对不对？所以你的手每一次都要碰到一起，像我一样拍出响声。掌声献给自己哈，非常棒，能坚持下来就非常棒。落地之后，同样膝盖要微屈，充分的保护膝盖，在跳跃当中不会受到伤害。加油，还有最后，好，休息一下。第六个动作，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后踢臀跳，把脚后跟踢向你的臀部，开始吧，来，加油，手臂像跑步一样跑起来啊，一定记得每一次都要踢到臀部，检查一下啊，一直到最后，一定要顺畅的呼吸，去避免岔气。最后一个动作了，坚持到底。好，我们还有最后的五秒钟。OK， 放松一下吧，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爆汗了？我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已经心跳加快了。以上的动作你可以任意选择动作来搭配，找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利用你的碎片时间，随时随地我们一起体重管理吧。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反手拧拉这个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技术就是特别的喜爱，因为它在接发球当中它具有很强的这种进攻性，而且威胁也是非常大的。那特别在职业运动员当中，其实无遮挡的这个发球降低了旋转啊，对于接发球当中

0: 攻进攻，特别是领拉这个技术，就会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往往在接发球轮当中，可以直接的去领拉得分，也能够为下一版的衔接创造更多的进攻的机会。领拉的时候呢，也可以分为两种啊，一种是这种前冲啊，领的就是更爆啊，这种速度力量更大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当别人发的特别转、死转这种球的时候，我们会领的比较侧领一些，就啊击着球的左边中下部，左中下部，然后往自己的十点钟方向可以去领，你看。但我这时候的引拍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刚才在领前冲的时候，我的拍型是这样的，所以拍型呢有一些些的微微的这种调整，但是整个用你的手背啊、手指发力的用劲的结构基本上是一样。反手领拉这个技术呢，其实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是运用的非常多的，因为他们对对手过来的发球的落点旋转，他是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和预判。但对于我们普通球友来说呢，这个领拉是有一点点的难度，因为它取决于他的判断，他必须得抢到一个合理的击球点啊。但是呢，这个也需要反复的这种去练习。同样，在前三板当中，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敢去做动作，敢去预判啊！你真的预判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合理的这种去击球，同时你真预判到了以后，你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强，更敢去做动作了。健身动起
1: 来。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来聊中老年人的运动。运动是特别好的，可以促进关节液的产生，强化咱们关节周围的肌肉，就好像啊给老跑车的零件上油，让身体运转的更加的顺畅。那运动到底该怎么选择呢？这个是很有讲究的，五个字：温和且有效，一定是安全第一的。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话，不妨从接下来这一套几分钟的舒展运动开始。咱们舒展开肩颈，强化下肢，尤其是膝盖的稳定性，全程只需要一把椅子。准备好，我们开始。首先咱们第一个动作是坐着完成的，叫四项点头，用来活动开咱们的肩颈。很简单哈，上下，然后左右，你也甭管左右，就和我一侧坐就可以了。然后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任何幅度上感觉不舒适，马上减少幅度或者休息一下，咱们改天再练都是可以的，好吧？安全第一哈，温和且有效。那准备好，咱们直接六个来回开始，走，上下左右，每一次停顿一下，回来，上下左右，感觉活动开一点了，再来，上下左右，稍微停顿，回来，上下左右，加油，上下左右，回来，最后一次，上下左右。哇，怎么样，有没有感觉这边的气血更加的顺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下一个动作，是前后推拉。怎么做呢？首先向后拉回来，挺胸，然后向前推。推的时候哈，身体可以是弯曲的，这样的话幅度会更大一点，活动开咱们整个的肩膀。向前推，向后拉，拉的时候上背收紧，向前推，然后拉的时候上背收紧，好吧？我们来做六次，走，推，尽力向前，好，向后，挺胸，上背不收紧，停一下，再来，上背不收紧，非常好。加油！

0: 有节奏有韵律的去做。OK， 非常好。那下一个动作哈是坐姿屈膝收腹，很简单，我们身体的重心稍微往后一点，这个时候呢感觉到腹部应该是有一点点绷紧的感觉，然后两只腿啊轮流抬，一二这么去做，轮流去抬。如果你觉得腹部的发力感不强的话，很有可能是往后仰过了，直接坐这儿了，咱们离椅背稍微有一点距离，可以稍微往前坐一点点。好，那来到一个起始的姿势哈，向后一点，咱们来做八个来回，均匀呼吸，一二慢慢下，三四五，再来六，慢下，七八，怎么样？感觉到大腿前侧还有腹部都热起来了，对吧？咱们全身的感觉也慢慢来了。我们接下来会练习大腿前侧的肌肉，来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坐姿腿屈伸，还是和刚才一样哈，往前坐，然后身体往后仰一点点，两只腿这样轮流去做这样的一个屈伸的动作，看着是不是很简单？那接下来我们直接开始向后仰一点点，走六个来回，一二二二，好，一定慢慢下哈，三二加油，四二五二，再来六二，非常好，大腿前侧是不是还挺有感觉的？那接下来我们站起来，来做一个座椅的起立练习，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肯定免不了需要做这样的下蹲的动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去做一些特别的强化，特别简单，坐下，起来，坐下，起来。那注意坐的时候啊，从前面看，膝盖和脚尖是一个方向，尽力往外打，好吧？那准备好，我们直接来做八次，手可以抬着，然后收腹，走，一、二，好，吸气下，三，吐气起，四，非常好，非常好，加油，五，六。再来两次，七，坐实了再起，八，恭喜你完成这一套训练。那咱们运动还是要说回来，是安全第一，循序渐进，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运动，一定要一点一点的给自己施加这个运动的强度啊，咱们练得长久才是最好的，好吧？希望健身能够帮你更好的生活。健身动起来，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青少年，他的体重管理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严格的营养平衡的要求。首先我们是需要坚持吃早餐。现在我们调查过，20%的家庭的青少年孩子是不吃早餐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日之计在于晨，不论怎样你都要想办法让孩子吃上营养的早餐，至少奶、蛋、主食、小菜，这是四要素，必须要保证孩子一天的营养。其次，我们应该优先供给孩子吃主食。很多家长啊是自己不吃主食，也不让孩子吃主食，久而久之造成了孩子的大脑发育的异常。因为主食提供给大脑是最基本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而这个是提供给我们大脑和心脏最直接最经济的能量来源，因为大脑只会用糖不会用脂肪。这是每天必须保证三餐都有主食。第三，青少年发育要保证一个健康的蛋白质和健康的骨质，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保证优质的像肉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制品，让孩子呢优先吃。最后，新鲜的蔬菜水果一定不能忘，因为它里面所含有的一些 B 族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是保证我们大脑发育的重中之重。当然在针对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家长一定要关注，你要给他补钙、补维 D 啊，进行相应的促长的一个作用。既可以通过食物补，必要的时候啊也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保健制剂来帮助孩子满足他的营养需求。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在这儿要祝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五一假期呢接近尾声了，天气方面呢，今天起全国多地降水缩减，大部分地区呢将回归晴朗，返程高峰期天气整体利于出行，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返程时间。
1: CBA 季后赛12进8最后两场生死战全部落下帷幕，山东高速和广东东阳光都在主场战胜各自对手，拿到了最后两个8强席位。
0: 先说山东与辽宁的这场破局之战，山东队呢凭借着强势冲击与关键时刻的稳定发挥，以98-82胜出，这是山东队史首次在季后赛淘汰辽宁，而对于辽宁来说呢，这是他们14年来首次无缘季后赛8强。
1: 广东战胜广州则赢在了经验与韧性，虽然广州队的外援威金顿本场狂砍43分，但是广东队多点开花，强势回应，最终拿下了生死战的胜利。
0: 目前呢 CBA 季后赛8强的对阵已经出炉了，5月6号将鸣哨开赛，
1: 新的悬念与对决已经蓄势待发，更多资讯来看今天的热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在丹麦霍森斯落幕，中国羽毛球男队在决赛中以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而在率先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国羽女队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中国跳水队包揽全部9个项目的金牌。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陈佳获得女子3米板冠军，白玉明摘下男子10米台金牌。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最后一个比赛日，曹艺昕和石皓月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得到224.8041分，为中国队再添一金。CBA 季后赛昨晚决出最后两个8强席位，广东东阳光主场力克广州朗泰海本，总比分2-1过关，而山东高速凭借第3节建立起的优势，也击败辽宁本钢晋级。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2回合正赛中，代表中国厂商张雪机车出赛的法国车手德比斯遭遇机械故障，中途退赛。
0: 我们先来关注羽毛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在丹麦霍森斯落幕，中国羽毛球男队以3-1击败了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
3: 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1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比赛进行得十分焦灼，前2局双方以21-16各胜一局，决胜局石宇奇在17平之后持续发力，连得4分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1-0领先。
4: 两个人都在想办法，就是哦，这个球我被你打死了，我可能下个球我一定要注意这个点，我去限制你。我觉得这个两个人斗起来，这种精力大量的消耗，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能够赢下来，我觉得真的很爽。
3: 第二场还是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选手拉尼尔。李诗峰本场比赛状态不佳，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以13-21和10-21连输2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平。
5: 最后一场球吧，可能最终不是那么圆满吧，然后自己也确实是也准备了很多困难吧，然后场上可能对手发挥的会更出色一点吧，自己也没想到就是全场的节奏可能还是。

0: 没能找到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第三场由中国队的翁宏阳对阵法国队的大伯伯夫，前两局双方战成1-1，且比分都是22-20，决胜局同样是两分差距。翁宏阳用这次精彩的接发球得分，以21-19终结了比赛，中国队2-1再次领先。
2: 我觉得就是前面队伍给我的信心吧，然后也是自己告诉自己不要退缩，这种关键分自己还是要敢打敢拼。对，我自己的心态上一定要果断坚决，自己想好了这么打就果断的去执行坚决。
1: 第四场是双打，由中国队的何继廷任翔宇组合对阵法国队的伊劳埃和里奥，中国组合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以21-13和21-16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以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同时也是汤杯的两连冠。
3: 因为我们其实上届也是打完之后先去领完奖下来，然后再接受采访，就其实那一瞬间还有点恍惚了，感觉有点回到就是上一届那种热血沸腾的时候了。
4: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们沉淀吧，沉淀了这两年，然后整个的其实对于可能更多的认知理解，包括羽毛球的对羽毛球的热爱，可能更多的会更深厚一点。对，所以我们也要更珍惜球场，更珍惜就是搭档彼此吧。对。

0: 在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尤伯杯决赛当中，中国羽毛球女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无缘两连冠。
1: 首场单打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2的王芷怡对阵世界排名第1的韩国名将安喜莹。王芷怡在比赛中没能适应对手的节奏，最终以10-21和13-21连丢两局，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
2: 我觉得其实第一局在接发球上可能自己有一些着急去处理，想要去打出更大的威胁，所以导致送给了对手很多的非受迫性失误的得分，让对手其实无形当中给对手增加了更多信心。
1: 第二场双打由中国队的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队的郑娜银、李少熙。作为世界排名第1的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以21-15和21-12连赢两局，为中国队扳平总比分。赢球之后，刘胜书做出了与王芷怡在半决赛时相同的五角星手势。
3: 我觉得我们俩还是要做的，每一天做的东西，包括场上我们俩所呈现的比赛，要匹配得上这个称号，这才是我们两个现在要去，做的。因为世界第一这四个字就是确实很重，我们也是抱着，冲击的心态吧，因为我们每天都这么说，但是我们确实每天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不管前面是1-0、0-1也好，我们上场只做好我们的这一分，做好我们自己。
1: 第三场由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对阵韩国队的金佳恩。首局陈雨菲在15-8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以19-21落败。第二局双方战至15-15之后，陈雨菲连续丢分，最终以15-21输掉第二局。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
4: 我觉得是一个此起彼伏的吧，因为肯定是我首先没有去做好，然后没有打好，才会显得他打得特别的好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其实第一局还是很领先很多的，但是中间犯了一些错误，所以还是第一局比较可惜。因为第一局把他的信心打出来之后，那第二局肯定会越来越困难嘛。
1: 第四场双打由中国队的贾一凡、张舒娴对阵韩国组合白荷娜、金惠珍。没有退路的中国组合首局以21-16先胜，但随后的比赛贾一凡和张舒娴

0: 失误增多，以10-21和13-21连输两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两连冠，韩国队第三次夺得尤伯杯冠军。
1: 当下打完确实是很不甘心吧，但是我觉得有输有赢，我们输了就说明我们确实有不如别人做得好的地方，然后觉得确实就是积极去总结，因为我们不止这一场比赛，我们后面还有比赛，
2: 就是还是想证明我还可以。
3: 来关注乒乓球，团体世乒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当地时间5月3号，世乒赛 A 阶段小组赛结束全部争夺，中国女队3-0战胜韩国队，以3连胜战绩获得了小组第一位。
0: 本场比赛中国队登场的阵容是孙颖莎、王艺迪和蒯曼，小组赛首轮对阵罗马尼亚时，中国队出战的也是这3名队员。首盘比赛，孙颖莎直落3局战胜了韩国队的金娜英，帮助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
4: 所以自己来说，知道排阵第一场对他的时候，还是第一还是要把心态放好吧。我觉得不论在场上发生什么，或者说他打成什么样，或者打几个好球，我觉得这都很正常，还是按照以往的这种准备啊，包括自己的这种想法吧，去在场上执行每一分。
0: 第二盘，王艺迪的对手是朴嘉贤，王艺迪延续了小组赛前2轮的好状态，3-0战胜了朴嘉贤，3局总共只让对手拿到15分。
5: 我之前跟朴嘉贤也有过一次交手吧，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近期很长时间也没有交过手了吧，所以一上来还是打自己的这种节奏吧，所以整体来说打得还不错吧。
0: 第三盘，蒯曼对阵柳世宇，和王艺迪一样，蒯曼也出战了小组赛的全部3场比赛。比赛开局阶段，他在发接发环节遇到了一些挑战，但他调整得不错，最终连赢3局战胜了对手，中国队3-0战胜了韩国队。
1: 因为首先可能还是心定一点吧，他打出几个好球其实很正常吧，然后其实包括一些在一些落点上，然后包括一些旋转上的一些变化吧，然后可能通过这个来克制他一些吧。
0: 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取得了3连胜，锁定小组第一，队员们也对淘汰赛阶段充满期待。
4: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还是首先做好自己吧，然后不论对谁，然后不论出战哪场比赛，只要上场了，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把自己那份责任，包括能够去为队伍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吧，然后也希望在赛场中这种全力以赴地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3: 男团赛场呢，中国队苦战5盘，最终2-3不敌瑞典队，遭遇了小组赛2连败。
0: 由于上一场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中国男队想要获得小组第一，需要以3-0的大比分击败瑞典队。首盘王楚钦对阵卡尔伯格，第二局他的手指意外受伤，比赛也短暂中断。比赛恢复之后，王楚钦没有受到影响，最终直落3局战胜对手，中国队1-0领先。第二盘，林诗栋对阵蓝福利，前4局双方各胜2局，战成了2-2平。决胜局，林诗栋在6-2领先的情况下没能抓住机会，在对手的冲击下，最终以9-11输掉了这一局，两队的大比分变成了1-1平。
6: 我很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有机会，如果全力以赴的话，我能战胜任何对手，最终我也做到了。能理解别人觉得我战胜林诗栋很意外，但我觉得我也有能力赢下这种高水平的比赛。
0: 瑞典队赛前变阵，把队中最强的莫雷高德放在了3单的位置上，为的就是能赢下一盘，锁定小组第一。蓝福利的胜利让莫雷高德对阵梁靖昆更加放松。这盘比赛2名球员也打到了决胜局，莫雷高德在第5局12-10获胜，3-2战胜梁靖昆，大比分上瑞典队2-1领先。
6: 我们的计划是赢一盘比赛锁定小组第一，之前蓝福利赢了林诗栋，我就可以轻松一些了。在世锦赛这样的重要比赛中，我们一直非常尊重中国队，能够赢中国队感觉很棒。我们相遇的很早，在小组赛阶段就碰面了，相比之下淘汰赛会更重要，我们对淘汰赛也充满信心，很高兴能够取胜。
0: 第四盘，双方1单直接交手，王楚钦连赢3局战胜了蓝福利，双方的大比分变成了2-2平。决胜盘，林诗栋再次登场对阵卡尔伯格，最终林诗栋1-3告负，大比分。

0: 分上，中国队2-3不敌瑞典队，遭遇了小组赛2连败，而瑞典队获得了小组第一。
1: Of course,
2: 这场比赛很艰难，非常开心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瑞典队已经很多年没能赢过中国队了。虽然今天的胜利不是淘汰赛，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非常享受胜利时刻。今天凌晨呢，世乒赛进行了淘汰赛抽签仪式，中国男女队所在的半区里都有法国队和韩国队。
0: 女子淘汰赛的抽签仪式率先进行，3连胜获得小组第一的中国队直接进入签表的一号位。根据抽签结果，中国女乒在16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波兰队，与中国队同在1/4区的强队是韩国队。男队方面，中国队在小组赛过后排名第三，被抽到了第24号位。淘汰赛首轮，中国队的对手是澳大利亚队。 同在下半区的强队还有韩国队和法国队。世乒赛16分之一决赛将在北京时间5月4号的17点开打。

0: 稍后请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九金。
1: 蒸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2: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润准滋正源。滋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滋正源灵芝。
4: 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之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欢迎回来，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落幕，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选手陈嘉和陈艺文包揽了女子单人三米板的冠亚军。
6: 前4跳过后，卫冕冠军21岁的中国选手陈嘉落后队友陈艺文 0.15分。 最后一跳，两人都选择了5152B 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取体。陈嘉获得 78.00分， 而陈艺文是 76.50分。 就这样，陈嘉以总成绩 374.40分 夺得金牌，陈艺文以 1.35分 之差收获银牌。
7: 我的起跳定位还有入水还是没有改的特别的完整嘛，就是可能改，但是只是改了一半，就是比如说起跳改了，但是入水还没有达到匹配起跳的这个程度。自己能在这么短时间内从预赛的那场失误中走出来，我觉得自己这一点调整的还是挺好的吧。确实不太适应这个节奏，因为整个从简入然后出场到前面三轮的整个节奏还是特别的快，自己确实没有及时的去调整，然后决赛的前面两轮还是受了一。

0: 点点预赛的影响吧，就是特别是第一个动作到后面才慢慢调整过来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自己在进步的地方吧。
1: 男子十米台的争夺，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以542.95分获得了冠军，练俊杰以506.80分获得季军。
2: 本场比赛，练俊杰在前三轮保持领先，其中第二跳更是有6位裁判给出10分，但是第四跳他在 307C 动作上出现失误，最终以506.80分获得季军。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小将白玉明顶住压力，在最后两轮先后跳出104.40分和101.75分，最终以542.95分完成逆袭，力压墨西哥的维拉尔斯·巴尔德斯摘得金牌。至此，中国跳水队包揽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9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3: 说实话，我站到十米台准备跳的那一刻起，我都已经听到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出来，而且已经感觉快骤停了，只能说运气好一点，要是前面的动作再稳定一点的话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就是只是想把自己动作跳得最好就可以了，因为前面毕竟有一个前辈吧去引导我们领导我们，但是他的307失误了以后，我就可以说是深知就要去冲一下。
4: 今天这个比赛也是我受伤以来第一次比这个世界大赛，然后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慢慢的找回自信吧。
1: 在赛后举行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年度最佳运动员颁奖仪式上，中国运动员王宗源、蒋林静分别获得年度最佳男子、女子运动员称号。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王宗源以544.35分问鼎男子单人三米板，包揽了自赛事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摘得了女子单人十米台的金牌。昨天呢是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和集体技巧自选比赛中再次收获一金一银一铜。
5: 混合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国队派出的是2队的曹艺昕和石皓月，他们的节目叫做派对，无论是动作编排还是音乐的选择都活泼灵动，非常适合由年轻队员演绎，最终他们得到了224.8041分，排名全场第一，收获冠军。英国组合和俄罗斯组合分别获得比赛的亚军和季军。
6: 因为昨天好多难度都已经回到基准分，然后其实今天在后面我们准备的时候就其实我们俩压力都很大，但就都没有说出来，就看也能看出来都没有说出来，然后最后结果还是好的，就所有的难度全都认定，也都能拿下来了。
7: 昨天因为我们第一个托举有一些失误嘛，然后我其实昨天晚上也有问过两个队员，我们说要不要给调整一下，换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托举，但两个人都说不要。我觉得这一点，我很相信他们，我也很信任他们，就他们跟我说完不要那一个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今天肯定能成功。
5: 集体技巧自选比赛，中国队的作品名叫秦俑魂，这套动作的创编灵感来自于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集体技巧比赛是以高难度托举为核心，每套节目包括7个托举，中国队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西安世界杯总决赛收获金牌。今年队伍进行了新老交替，更换了4名年轻队员，最终他们得到了212.9576分，排名第二，收获亚军。
8: 就是在家门口比赛，都希望能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这也算是我们，新周期新老交替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这个阵容嘛。然后也希望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亮相，但确实今天我们自己没有做好，我们出现了失误，所以有了一个判罚。
5: 中国2队也参加了集体技巧自选，他们将海妖主题演绎得栩栩如生，在托举动作上也有放手一搏的勇气，最终年轻队员的表现得到了裁判的认可，以190.2319分排名第三，收获季军。比赛的冠军最终由刚刚全面解禁全面回归的俄罗斯队获得。
9: not at first that we are beating.
5: 其实让我们最高兴的，并不是能够赢中国队，我们还是为自己而开心，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更换了近一半的队员。

0: 所以作为一个崭新的开始，我更关注他们在比赛中发挥如何，能否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调动身体，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1: 在花游世界杯西安站当中，中国队呢一共收获了5金3银1铜。来听一听我台记者赵薇在现场对于本次赛事的观察。
2: 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第3站于5月3日下午在新安落下帷幕。3天的时间进行了11项比赛，其中中国队参加了其中的10项。那么这次比赛对于中国花游队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对他们冬训成果的一次检验。在去年全运会后，中国花游队完成了新老交接，有老队员退役，也有新鲜的血液加入。 那么在之后短短5个月的磨合中，我们通过这次比赛也能够看到这支崭新的集体项目的队伍仍然能够保持在世界领先的位置。在去年12月呢，中国队还组建了一支由年轻队员组成的二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呢只有不到19岁。通过这次比赛呢，年轻队员也参加了单人双人以及集体的比赛，并且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进步。这次比赛呢，俄罗斯队和白俄罗斯队呢也是正式的回归。 那么在我采访的时候，一位俄罗斯队的运动员告诉我，他们非常高兴能够正式代表自己祖国参赛，他们等待这个时候已经非常久了。其实对于世界花样游泳圈来说呢，俄罗斯队曾经是绝对的霸主，因此他们的回归对于整个世界花游来说都一定是件好事情。但是呢，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势必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位实力强劲的对手。 其实，在去年世锦赛的时候，中国队就与由俄罗斯的运动员组成的中立代表队有过交手。那么今年这次世界杯呢，这支队伍呢比去年的队伍呢更加年轻、更加有活力。这些队员的平均年龄呢只有20岁，而中国花样游泳队集体项目的平均年龄呢则是23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支年轻的俄罗斯队在未来的几年仍然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那也注定他们会是中国非常 强劲有实力的对手。通过这次比赛，我们也看到了，随着世界泳联对于花样游泳竞赛规则的调整，大家呢对于比赛难度的追求是越来越高了。当然，难度分高呢会让我们在比赛中更有优势，但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完成的不好或者出现失误呢，也会被扣掉更多的分数。所以可以说是成也难度，败也难度，这就需要教练在难度和完成度中间寻找一个平衡。在高水平的比赛中，谁能够把难度和完成度的平衡找得越精准，那么在比赛中就越能够获得成功。西安世界杯是中国花游一队在今年的首站世界比赛，随后呢他们将会排练新的节目，为秋天进行亚运会做准备。总台记者西安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3号，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勃罗内结束。中国队在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获得第五，中国男队则弥补了0.01秒无缘决赛的遗憾，成功拿到了北京世锦赛的门票。中国队站在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的起跑线上，意味着他们已经拿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门票。 决赛中，由梁晓静、刘国怡、朱俊颖和陈雨洁组成的中国队第7跑道出赛，最终跑出42秒61，刷新了中国队的赛季最佳成绩，获得第5名。两届奥运百米冠军汤普森·赫拉领衔的牙买加队跑出42秒00，夺得金牌。
4: 其实对我来说，我的使命就是把我这个前三棒最勇的这个优势发挥到最大，然后发挥到最后。
3: 对于北京世锦赛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明年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呢，跑得更快，然后磨合得更好，变成一个更加强的中国队。中国男队在4×100米接力预赛中，跟第8名只相差0.01秒无缘决赛。资格赛第2轮，小组前2名可以获得世锦赛门票。由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和何锦显组成的中国队。 在最外道出赛，一马当先跑出37秒85，获得第一，锁定北京世锦赛资格。
5: 我感觉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一个预期，因为按照昨天来讲，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去破38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

0: 和4×100接力的世界纪录在本届赛事中第三次被打破。预赛中，加拿大队和牙买加队先后刷新世界纪录，两队在决赛中直接较量，最终牙买加队跑出39秒62，再破世界纪录。
1: 昨天，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柯桥站在阳山攀岩中心结束了男子攀石的决赛。中国队首次有两名选手同时闯入决赛，并最终获得第五和第六名。
0: 男子攀石决赛共有八名世界顶尖选手出战，中国选手潘于飞和白轩普也在其中。半决赛时，潘于飞的手指意外受伤，决赛中他仍完成了3号线路，并拿下1号、2号线路得分点，以44.6分获得第五名。
2: 没有能感觉到最好的一个感觉来这场比赛，然后心里其实有一些压力也好，或者是自己给自己的负担也好，但是可以从这个结果来看，就是即使在这种状态下，然后并且有突发情况的受伤情况下，而且自己很多处理其实我觉得并不比梅山要好，所以说能拿到这个结果也是证明自己其实冬训整体的能力是有提高的。
0: 19岁的白轩普是首次进入世界杯的攀石决赛，谈起首次站上决赛舞台的感受，他用两个字来概括：
3: 澎湃，内心很澎湃，感觉氛围都不太一样啊，全部人对你一个人呐喊，这种还是挺激动的吧。
0: 决赛4条线路中，协调线、平衡线，他要么完攀，要么险些完攀，但面对能力型线路，他就没办法了。白轩普坦言，后续将补强专项能力。最终，他以第6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次世界杯之旅。巴黎奥运亚军安乐宙斗以84.4分获得冠军。
1: 昨夜今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进行，前两个阶段结束，吴怡泽以10-7暂时领先肖恩·墨菲。
4: 决赛采取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一上来，墨菲多次在架杆时出现失误，吴怡泽发挥更加稳定，他打出单杆51分和单杆61分，连赢3局，以3-0领先。随后的3局，墨菲接连打出单杆50加，将局分追平。第7局的这一球，吴怡泽打进蓝球，但母球落袋，给了对手机会。墨菲趁势轰出单杆109分，将局分反超为4-3。第8局，吴怡泽通过标志性的远台进攻率先得分，这个颇有难度的红球也稳稳打进。吴怡泽单杆得到65分，赢下这一局。第一阶段结束，双方战成4-4平。第二阶段一上来，墨菲率先远台进攻得手。但他击打咖啡球出现失误，留下了机会。吴怡泽在这一局打出单杆82分获胜，随后又在第10局轰出单杆103分，以6-4领先。之后的2局，两人各赢1局，吴怡泽以7-5领先进入间歇。休息归来，这一球吴怡泽的远台进攻打进了红球，然而运气不佳，母球落入左上角袋口，遭到罚分。不过随后吴怡泽又将这颗红球打进中袋，并顺势打出单杆89分，赢下这一局，将局分带到8-5。随后的4局，两人各赢2局。第二阶段结束，吴怡泽以10-7暂时领先墨菲。两人第三阶段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今晚8点开始。

0: 稍后请看主场击败辽宁，山东高速挺进八强，广东德比，东阳光晋级。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新鲜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在丹麦霍森斯落幕，中国羽毛球男队在决赛中以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而在率先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国羽女队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中国跳水队包揽全部9个项目的金牌。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陈佳获得女子3米板冠军，白玉明摘下男子10米台金牌。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最后一个比赛日，曹艺昕和石皓月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得到224.8041分，为中国队再添一金。CBA 季后赛昨晚决出最后两个8强席位，广东东阳光主场力克广州朗泰海本，总比分2-1过关。而山东高速凭借第3节建立起的优势，也击败辽宁本钢晋级。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2回合正赛中，代表中国厂商张雪机车出赛的法国车手德比斯遭遇机械故障，中途退赛。
5: CBA 季后赛昨晚决出了最后两个8强名额，在一场广东德比中，广东东阳光力克广州朗泰海本晋级8强。
0: 从首战失利到第2场找回状态，广东东阳光在这轮12进8系列赛中渐入佳境。生死战开场不久，王少杰就隔扣了客队大中锋徐昕。广州队这边，本土球员也纷纷挺身而出，射手刘延成此役投进4记3分球，拿下12分。在他命中这记远投之后，广州队反超比分。华南虎的反击同样来得迅猛而霸气，麦考尔妙传，王少杰再度隔扣徐昕。本场王少杰出场15分钟，拿下10分，对球队内线帮助不小。在与老大哥的对抗中，广州队的年轻人也不断学习成长。徐昕这一次犯规，队里的2名外援就第一时间帮他纠正动作，中锋护框，双臂要举起来。徐昕这一场拼了将近30分钟，打出13分11篮板的2双。第3节尾声阶段，双方比分依旧纠缠，此时胡明轩挺身而出，1记3分球，一次突破上篮，他连得5分，帮助广东队建立优势。在这场生死战中， 胡明轩拿下本土球员里最高的15分。而广州队这边，下半场几乎全靠外援威金顿的超强个人能力在。

0: 辛苦支撑。比如这一次，威金顿一防二破坏了广东队势在必得的快攻，拿下篮板球后一条龙杀向前场，命中三分。此役威金顿豪取43分，他一个人就贡献了全队一半还多的得分。威金顿在三分线外越投越有，而广东队的回击也很强硬。关键时刻，崔永熙在底角连续命中两记三分球，帮助华南虎稳住局面。随后徐杰突破内线，迎着徐昕上篮命中，广东东阳光彻底锁定胜局。90-80，华南虎拿下生死战，以总比分2-1晋级八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常规赛第四名北京北汽。
1: 其实我们每个人已经尽到自己最大努力了吧，然后能和宏远这样的强队，然后也是一个很有锻炼的一次机会吧，然后还是回去要继续提高自己吧。
2: 感谢帮兄弟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啊，大家能把这两场比赛拼下来啊，都到这个悬崖边了，然后去打这样的球其实挺不容易的。
3: 这种翻盘我觉得对于后面我们打北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心，现在这股气势起来，我觉得我更要保持下去。
4: 广东男篮连续31年跻身 CBA 八强，而辽宁男篮的记录则在昨晚中断。他们客场不敌山东高速，14年来首次无缘八强。
0: 身穿深色球衣的山东高速坐镇主场，上一场扳平系列赛总比分后，他们士气高涨。开场之后，山东队多次完成抢断，约翰逊和陶汉林的几次暴扣点燃全场。辽宁队上半场落后11分，但进入第三节，他们的进攻却彻底断电，单节只有6分进账。相比之下，陈林坚、高诗妍和陶汉林不断率领山东队扩大优势。这一节，山东队净胜20分，一举将分差扩大到31分。辽宁队大势已去，老将李晓旭此役替补登场，也未能帮助辽宁队扭转局面。这位为辽篮效力了21个赛季的功勋球员在赛后宣布退役。第三节结束前，李晓旭抢下防守篮板，这是他留给辽宁男篮、留给 CBA 赛场的最后一项统计。第四节，高诗妍继续带领山东队前进，此役他打出11分8篮板8助攻的准三双，是山东高速取胜的最大功臣。最终，山东高速98-82战胜辽宁本钢，总比分2-1晋级。下一轮他们将面对常规赛第一上海九世。辽宁本钢则是14年以来首次无缘 CBA 季后赛八强。
4: 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在深圳迎来第四个比赛日，中国队3-0击败西班牙队，取得3连胜。
0: 首节，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持续向西班牙队防线发起冲击，但一直未能完成破门。次节，中国队由于犯规一度面临3-5的局面。危急时刻，守门员涂跃然顶住了压力。
5: 我觉得见识多了就有点就不紧张了，能多从以前打的比赛多学习，你就自己有自信了，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还是有自信的。
0: 两队之间的火药味也越来越重，肢体对抗更加激烈。
6: 因为我们知道西班牙他们肯定是体格比我们大，然后他们比较擅长用身体去打球，然后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教练组布置了战术，然后我们去整场比赛我们都去没有因为这个身体接触而被干扰，然后始终打我们自己的球，然后最终打出了我们这个胜利吧。
0: 僵局在末节被中国队率先打破，侯宇阳接队友回传后晃开对方守门员，成功破门。
6: 对，因为从赛前开始我们就知道西班牙他不是一个弱队，然后我们也去知道这场比赛会很难，但是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我们都是没有放弃，一直在摁住劲儿，然后直到第三节，然后我们把局面打开之后，然后就是顺利拿下了本场比赛。
0: 随后侯宇阳持球突破时被对手背后犯规，获得点球机会，侯宇阳顶住压力再进一球，中国队2-0领先。节末阶段，西班牙队放手一搏撤下守门员，场上6人进攻，反被中国队抓住空门机会再进一球。最终，中国队3-0击败西班牙队，取得3连胜。
4: 昨天2026国际自盟蹦道世锦赛中国区预选赛在烟台凤凰湖国际蹦道公园举行。

0: 行，全国最顶尖的蹦道选手齐聚赛场，争夺世锦赛的入场券。
1: 本次比赛是中国区唯一一站世锦赛预选赛，取得前四名的选手将获得年度总决赛的参赛资格。今年蹦道世锦赛也是首次落户中国，将于10月16到17日在北京门头沟举行。预选赛中，选手们充满对参加世锦赛的渴望，他们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每一轮的比赛。最终经过激烈的争夺，烟台本土选手江佳杰获得精英女子组冠军，男子组冠军则由伊利亚·别斯科夫夺得。
2: 加油，最后的阶段了，加油。
3: 我觉得梯子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跑出了我平常训练的最快成绩，然后也是比自己平常训练最快的成绩突破了一点点，然后感到非常的高兴。首先是感觉自己战胜了自己吧，相当于就是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对手，名次对于我来说是其次的，自己能突破自我，我觉得是这场比赛我收获的最大的东西。
0: 2026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昨天在上海九世国际马术中心落幕，这项赛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世界级马术赛事的精彩。
4: 下午进行的1.6米大奖赛属于国际马术联合会最高级别障碍赛之一，赛道长525米，选手与马匹需要通过14个障碍，通过一轮的争夺后，共有19名选手全程零失误、零罚分，在规定时间内完赛，最终进入到附加赛。附加赛的障碍更少，路线更短，通过争时决胜。选手在比赛中需要维持稳定的节奏，减少急停急加速，让马匹跳跃障碍更加顺畅。最终，比利时骑手菲利佩尔茨与赛马卡塔加以45秒31获得冠军。
1: 近日，山东省首届美好城市探索野猫赛在济南举行。野猫赛是一种起源于都市的非正式自行车赛事，参赛者需自行规划路线并适应复杂城市地形完成挑战。赛事设置徒步、轮滑、骑行三大组别，选手们以全程地标为打卡点，开启城市漫游之旅。2026平凉崆峒半程马拉松日前在甘肃省平凉市举行。本次半程马拉松设置男女两个组别，有来自全国的5000多名跑步爱好者报名参赛。经过角逐，男子半程组冠军被王涛摘得，关银宇夺得女子半程组的第一名。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5月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

0: 了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53号摩托车的德比斯遭遇故障退赛，雅马哈赛车包揽前三名。
1: 前一天的第一回合中，德比斯驾驶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反超夺冠。第二回合，张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德比斯和卡里卡苏洛分别在第四位和第十一位发车。然而比赛开始不久，赛道上发生了事故，同时德比斯的53号摩托车遭遇故障，退出了比赛。赛后，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退赛原因是机械故障，初步排查是发动机机油压力下降的问题。张雪还表示，赛车就是这样，一切都可能发生。最终，驾驶雅马哈赛车的三名车手阿雷纳斯、恩居、加西亚分列前三名，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位列第16位，钱江摩托车手拉米雷斯排名第19。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迈阿密大奖赛结束了正赛的较量。刚未出发的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虽然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是经过
2: 韧劲儿，稳稳控场，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2度，沈阳晴，14到25度，呼和浩特晴，10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银川晴，11到28度，西宁晴，5到21度，兰州晴，9到28度，西安晴，14到29度，成都晴，15到27度，重庆多云，18到27度，贵阳多云，11到20度，昆明阵雨，11到19度，石家庄晴，14到26度，济南晴，19到26度，合肥晴。

0: 11到28度，南昌多云16到26度，杭州多云16到26度，福州小雨17到20度，南宁多云18到25度，海口中雨22到25度，广州阴20到26度。
1: 今天的体坛晨报接近尾声，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做个预告。
2: 下午的5点和晚上的7点半，体育频道呢将先后为您直播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16分之1和女团16分之1决赛，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 CBA 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